黄金是开盘于每盎司4078.30美元之后震荡下行，晚间的金价是延续了跌势，最低是到了每盎司4011.39美元之后小幅反弹，最终呢是收于每盎司4028.23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4018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1222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1225元。感恩七十载，菜白与您同行。七月璀璨，红宝石月盛大开启，购物返券好礼不停，惊喜公费是优惠省心划算，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等时尚新品闪耀上新，百搭的款式轻松解锁夏日精致穿搭，红宝石真品惊艳亮相，承载着顺遂吉祥美好的寓意。菜白暑期夏令营火热开营，解锁了趣味文博体验，探秘黄金珠宝文化，欢迎莅临菜白总店、祥云小镇店及各门店，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白微信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白首饰从未缺席。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儿呢，我们是一个开放式的话题互动啊，就是看看大家的个人的想法和态度，没有对与错、是与非、黑与白之分辨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到的就是，假如啊，在某一个场合，哎，你听到了你的好朋友、你的闺蜜啊、你的兄弟被别的人啊，甚至这个人可能也是你们俩共同的朋友，当然也有可能是就只是认识而已啊，被他们蛐蛐儿。背后说闲篇，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处理啊？当然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这个方式方法。我们先来看看偏帮部首吧。这个朋友应该是也潜水了不少时间，今天终于一听这个话题刺激到他了，没准哎，吧唧蹦出来了。他说，天下没有完美的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小毛病小问题，背后蛐蛐人也算是一种。如果说是背后议论啊，无关痛痒，当面不敢说，只能背后说说了，咱不用去搭理，本来就是背人的话，那就让他们议论去吧，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哎呦，你还引经据典哈，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挺好挺好啊。
1: 哎，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道理说是说，但真的能做到不在乎这个事儿是不容易的。
0: 是是，
1: 因为有的时候我其实不是特别在乎，但是我身边老有朋友就说你知道吗？你说的特别容易 ，I don't care， 但是很难做。
0: 是，就是在那个情境之下，可能人家那说话的这个人是不是对你有影响，这得看。第二，他们说的这个事件，就比如说的这个人的某一个方面，他有可能，你比如说别的事儿你无所谓，你说人家的感情，你说人家的家，
1: 人身攻击是吧？
0: 对，你就觉得这人身攻击，凭什么这么说呀？
1: 关键还有一些不是事实，也许
0: 对，一听就不是真事儿。那你跟他也不错，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尤其是什么情况下，就是让我也来火呀，就是说那个人啊，其中有一个人说的这个主说的这个人，就可能跟我和他认识那个朋友关系都很近，然后就是听者那个人反而是比较疏远的这么一个人，我就会特别来气。
1: 对，因为你想疏远的也不太能知道，
0: 对，不太了解，那你不就得 PUA 人家的吗？对不对？你说什么是什么了呀？对不对？
1: 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会背刺这个事儿，就知道的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哎，那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境地，你会一般怎么做？比如你在洗手间门里
0: 外边，我会保持安静。就谍战剧你知道是什么样？
1: 对，我知道，就是假装我不在。
0: 我不在。然后呢，我就细细的听，我的想法就是我要把这个事件完整的听完，然后通过我的三观去判断他这人到底说的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再去做一个接下来的动作。我是告诉我那个闺蜜也好啊，我兄弟也好，还是我家人也好啊，怎么的，我再决定我跟他说不说。
1: 哦，
0: 如果是不太无关痛痒的，可能某一天见着了，打个哈哈，什么开个玩笑就说出去了。同时，我的潜台词就是，我得提醒一下你小子，你下次这人在跟你聊什么天，你就别太什么什么掏心窝的都跟人说。但是我也不说他背后蛐蛐你怎么着，咱们就一带而过。如果这事儿真是上升到了一定的底线问题的，我就得好好琢磨琢磨这个事儿，我要不要说，还是怎么样？
1: 我给你举个场景啊，如果这两个人单纯就是说八卦，说他的背后蛐蛐他的事儿。举例，我昨天看《蜜语记》里头猪猪演的电视剧
0: 啊，
1: 就是当你遇到一些人生的困难的时候，就会特别倒霉，然后可能好多倒霉事都会展现在周围人身边，然后好多人就会偷拍人视频啊，或者互相传小话啊。这时候呢，你在一个酒店的一个洗手间，你就听那俩人说：“哎，你听说了吗？那谁谁。”

0: 然后呢找一个就是聊天当对切入点一个缝儿，我就什么知鬼不觉的我就得说出来了。他是有心听进去了，他可能下次就知道跟这人不能什么都说，你知道吗？
1: 不是，就像我刚才那场景、啊，这两个人可能跟他都不熟啊，他没跟他说什么，只是听说了这人的事儿，俩人蛐蛐说，你知道吗？这听你看他来的时候，
0: 那我可能就不提了，连提都不提。
1: 对，
0: 如果是他朋友，我可能会这么去做。
1: 对，就是除非是就是，比如说像咱俩关系特别好，我都知道你很多的事儿，比别人知道都多。
0: 对，
1: 我再跟别人说，那这个人你要提醒。
0: 当然。
1: 但如果蛐蛐这俩人就是两个
0: 路人，
1: 路人甲和路人乙，听说了点事儿，俩人蛐蛐说，哎，你知道那个办公室谁谁谁吗？哟，你看。

0: 啊，那不是我义务的，我绝对不管。
1: 哇，你还能帮就帮，听到这俩人了，能帮也不能帮。
0: 就是有的时候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你说是不是哈？那反正那管一下就管一下，但是我多费一点力气的，我绝对不会多管。
1: 明白了，他属于就是还是保持沉默。
0: 对，
1: 就不再扩大事态了。
0: 那当然了，没必要找事儿。就跟刚才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说，你说我什么事儿都跟他什么事儿我听到了以后，我都跟他去汇报，都跟他说，也许我们俩好朋友都做不成了。人说你这什么心态呀？我本来不知道，还挺高兴，挺好的。你跟我这一说，我天天心情郁闷，我还不如不知道呢。那你算了，以后咱俩也别深交了，对不对啊？
1: 你像我这种八月份出生的人，我就会冲出门。
0: 你就会，首先你可能有的时候你去去那个场景，你就已经直接爆了，对不对？在现场你就直接警告他了。
1: 是这样，我大概率，如果真的是我的好朋友被蛐蛐啊，我当时大概率就会冲出去制止，
0: 对，你就会爆了。
1: 我反正干过这个事儿，昨儿在群里跟大家说，就是我上大学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我们宿舍里除了我，另外有我们宿舍七个人吧，应该是六个人，
0: 差不多六七个那种。
1: 除了我以外的另外五个人，有一天我一推门进去，这五个人正在蛐蛐我们外语专业的一个女孩。那个女孩特别漂亮，但是确实呢，经常换男朋友，也是风云人物。但是说实话，在我看来，人家的感情是人家私生活。
0: 对呀，
1: 平常待人接物都不错。然后我跟他其实没有那么熟，但是玩的也挺好，我还挺喜欢这种敞亮性格的。结果我一推门进去，我们宿舍的人集体在蛐蛐他，然后我就很纳闷，我说，哎，我说我问一句啊，我说你们认识他吗？他们五个人都表达不直接认识，但是经常在楼下看到，因为我们那个宿舍是左边男生右边女生，互相见面，以前也不像现在有微信，都在底下记号喊，
0: 对，
1: 329谁谁下来一趟，对吧？
0: 是，
1: 所以很多那会上大学约会就站在宿舍楼底下，
0: 谁都

来的就是就打呗，反正那意思啊。另外一种，我觉得就是女孩子有的一种自卑心理，就觉得她为什么那么招人，对，有点嫉妒。他为什么能收那么多礼物、他为什么能那么招人，我也不错呀，我学习挺好的，我长得也挺好的，我虽然不是班花，但我各方面条件不比他差。有了一个人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

0: 顺遂吉祥，美好寓意。猜牌手机降临，火热开营，解锁趣味文博体验，探秘黄金珠宝文化。欢迎莅临猜牌总店、小雨小镇店及各门店。更多精彩，请关注猜牌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猜牌首饰从未缺席。
1: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个展览哈。本台消息呢，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呢正在进行当中，众多的美洲文物首次来华，那么大约有800件珍贵文物是跨越了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关注一下。
2: 另外呢，跟大家说，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在进行当中，那赛事周期呢是即日起持续到12月份，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的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呢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您可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以报名了。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吉祥物金朵朵。那么据新京报消息啊，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官方吉祥物金朵朵，京是北京的京，朵是花朵的朵，正式亮相了。6位软萌软萌的花宝，由月季、海棠、丁香、迎春花、郁金香、荷花6种代表着北京四季物候更迭的花卉组成，它们是开在大街小巷、开在了公园水畔的日常烟火中，也兼具了北京特色与亲切感。那么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它们呢将化身北京盛夏的光。

0: 者。
1: 对，当他又同时爱国，又把他的艺术一起夹杂的那种感情，如今呢，我们就可以通过他的手稿啊，或者他珍贵的文物以及他的这个音乐，能了解到就是他当时的心境。我觉得这是一种穿越的一种互通感啊。嗯，下面呢，我们一起再说说本台消息，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沉浸式夜游活动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夜，喵就是喵喵喵的
2: 喵
1: 啊！日前呢就官宣亮相了。活动呢将会以景山公园寿皇殿广场为核心舞台，将原创戏剧故事、真人实景演绎和 AR 的交互体验有机融合，探索打造小而精美、兼具年轻化表达和京城文化底蕴的中旅文化夜游产品。
0: 嗯，那么介绍一下啊，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夜，预计呢8月开始。

0: 看夜景了。像之前啊，咱们这个北海公园还有一些非遗的传承的表演，包括现在我们介绍的八月份咱们景山公园的这个和猫题材同框的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妙夜，真的非常有意思啊！
1: 主要现在夏天，这不是睡得晚吗？都
0: 出来了，都带孩子，你在孩子在家闹的，还不是出来释放一下呢？
1: 泄泄劲儿哈！下面呢，咱们再看看国家大剧院的新动向啊！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如约而至，本届八月合唱节以和乐同声为主题，将在8月1号到23号。上演10多场匠心编排的音乐会，

0: 传统的民谣佳作。
1: 嗯，听完了合唱，我们再去博物馆里逛一逛啊。据乾隆网的消息，8月1号到2号就没几天了哈。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出品的儿童剧《迷人的三星堆》呢，将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上演。该剧呢是采用了现实考古加奇幻想象的双线叙事，让古蜀文物借儿童的视角真正活起来。
0: 嗯，
1: 那么国家自然博物馆呢，则是推出了国内首个以中国本土恐龙为主题的6D沉浸式的恐龙展，20多种中国恐龙是集结了白垩纪秘境。那么首都图书馆的近380场奇趣书海夏梦成音系列活动，也是涵盖了少儿阅读、名家讲坛、

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够悄悄地提升咱们的气质气场，还可以让你举手投足都自带魅力，还能让人啊对你印象深刻。今天我们的八七楼快乐市集呢，也是应

0: Hello， 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们
0: 不是说这话题吗？别人蛐蛐的时候，你听到了以后，蛐蛐的是你朋友什么的，亲戚什么的，你会怎么做？然后这边呢，我们看到是这个隔壁老凡尔赛兔还给我们发来一个解读。刚才不是有人蛐蛐是什么意思吗？他说了，这个网络流行语，东北方言衍生出来的，含义就是私下小声议论、吐槽、八卦别人，带点偷偷摸摸、嚼舌根的贬义或调侃之意。来源就是模拟蟋蟀叽叽的这个小声叫，
1: 对，
0: 像人凑在一起低声的嘀咕。常见的用法呢，就是蛐蛐你背后的说你闲话，别在背后蛐蛐人什么的类似的啊。还有谐音梗，有的时候是蛐蛐，就是朝阳区那个蛐的谐音，表示微不足道、小菜一碟儿。就比如说蛐蛐你也敢嚣张啊、哦、就类似于蛐蛐小事嘛。
1: 其实主要呢、嗯

0: 也好，
1: 没成功是那姑娘她没眼力劲儿，这的好孩子，
0: 或者是或者如果不了解的话，或者就是说他们俩性格不合适，对不对？年轻人嘛，多谈几个，找到最终的真爱才是最重要的，不能一棵树吊死。就类似这样的情景，我们就模拟、哦。
1: 反正就是，总之呢，也会有一个意见，就是把大家意见往一边。带一带，
0: 带一带
1: 是吧？
0: 哎，
1: 带偏点，
0: 不能光听你说，是。
1: 他说：“当然了，我也不会告诉我的朋友或闺蜜。当然，不被这个不被别人蛐蛐呢，基本上是没有的。相信我，有些事儿处理就是两难。”
0: 对，真的是。再来看看我们这个呆呆小熊说了说：“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说，听听就行，莫要管，淡然处之，正常过。”你看，又来了四句，叮了个叮，叮了个叮。哎，说的其实也对。

0: 近20000株的向日葵进入到最佳观赏期，金色花海和红墙黄瓦交相辉映，在北京中轴线上铺展开独特的夏日画卷。今年呢，景山公园的西区科普园向这个向日葵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平方米，种植总数达到20000株，目前盛放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米了。金黄色的金富贵正值盛花期，这次向日葵最佳观赏期预计将会持续到8月上旬。
1: 景山公园呢，作为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景观节点，近年来呢持续进行了环境提升和空间优化。西区科普园的四季花田呢，已经是成为了景山公园全新的网红打卡地。另外，像春季牡丹、夏季向日葵、秋季波斯菊、冬季三色羽衣甘蓝，共同。

0: 面不断完善，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夜游盛宴。
1: 来到夜游长城呢，在步行街上面有十余家的小吃店铺，还可以去逛逛我们的文创店铺，有我们很多的长城的 IP 的形象。同时呢，我们夜游长城也为大家配备了住宿加夜游的套餐，可以住在我们八达岭希尔顿的109店，享受一个美好的夜晚。
0: 同时，近期八达岭长城景区还将迎来换新升级，为市民游客提供更舒适的体验。田新宇说，
2: 八达岭长城景区旁的长城博物馆将在八月中旬左右开放。另外呢，为了迎接更多游客朋友们的到来，八达岭景区

0: 5点以后实行免票政策，开通自行车入园通道。刘燕表示，世园西夏夜将构建起丰富热闹的休闲消费场景，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狂欢正在进行。
1: 我们与各大平台共同联动，我们推出了优惠券、折扣等系列活动，让市民沉浸式的感受延庆夏日文旅的诚意与温度。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文旅加演艺、体育、消费、研学融合发展的模式，持续推出高品质文旅活动，全力打造京郊夏日避暑休闲首选目的地。

0: 说是说，做是做。我看我们这儿好的一个人似的好几个姐妹，哪个没来的时候，哪个就得挨他们另外几个姐妹的蛐蛐。第二天这个姐妹来了，凑齐了他们几个小姐妹了，我告诉你还是那么的好，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哎，确实是，我们这儿不是也有的时候吗，就
1: 有的时候
0: 经常啊做节目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换了个班，对不对？

0: 然后呢，有的朋友就会说，哎，咱们今天一块儿去哪哪哪儿，他就会可能有的人习惯性点一下名儿
1: 啊，
0: 就说，哎，小明、小红，咱们去哪哪儿，想把这工作分配完，嗯，就没有我，人就夸散了。这时候我就会非常失落，
1: 啊、
0: 我说你都没看

0: 我现在就是、
1: 哦、你现在肯定过去
0: 坦白的嘛，
1: 但是这个过程是什么呢？男同学最开始可能过去特快、哦、但是他有后反劲儿。
0: 没有，现在没有，
1: 当时会有后反劲儿、哦、但是女生会最开始撕心裂肺很长一段时间、
0: 嗯、
1: 但一旦过去就没有反劲儿这事儿。
0: 对，他们就是时间长，
1: 顺序不一样。
0: 哎，是，但是我现在就是白纸一张，我

0: 故宫全景及中轴线天际线完整的得到保障。
1: 嗯，现在是中伏啊，这个天热是挺烦人的，这蚊子一多更烦人，那怎么办呢？尤其是很多朋友想这个早晚啊，老年中老年朋友早晚去公园溜溜弯什么的，蚊子

0: 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集贤学堂里，严学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学习五子登科的典故，着汉服，行古礼，演绎故事，制作印章。自从暑期这里开启研学课堂，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这个昔日太学圣地学习。家长和孩子们说，
1: 给我们教的那特别有意思，而且衣服也挺好看的。
2: 我们已经是第二次了，之前可能逛博物馆类似走马观花，这样是深入的沉浸式的体验千百年的文化。
3: 在国子监古代最高的学府上课，去学习国学，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对一些古代的建筑物的制式还有古树都产生了好奇，已经来了第四次了。
0: 集贤学堂就设在古代国子监的教室之一修道堂。研学老师姜老师说，
4: 这套课程呢，其实就是以古建为课

0: 在京文化线上，大家可以走访到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和法海寺博物馆，品味地道京味儿。创新文化这条线涵盖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中国电信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和中国航天博物馆，全景是展现了我国从基础工业建设到航天探索的硬实力发展脉络。红色文化线串联了香山革命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以及京报馆，大家可以通过重温先烈的奋斗足迹、铭记与传承革命精神。
1: 这里是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日前呢，由北京出发的45名徒步者含3名领队，河北引牛渠一带山脊深处被困，那么因为线路规划有误，道路雨后湿滑难行，而且被荆棘杂草覆盖，加之天色转暗。

员安全下撤，而他们遇险的隐牛渠是属于未开发原生态区域，是政府公告早已经提示的，特别是主汛期，从7月10号到8月10号期间

0: 天气就应该立即取消行程。我觉得每年我们都会在节目里提，
1: 反反复复，
0: 反反复复提。大家首先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任，别给自己、家里人和别人添麻烦。
1: 对，
0: 就是人家既然不是开放的，那就证明它不够安全，对不对？咱们这么多景区，甚至有很多门票也不贵的这些景区，甚至有一些地方都免费，咱们不能逛逛吗？我觉得我们家门口清风公园不错。
1: 对，很多年前就开始流行咱们说走就走的旅行，有的很多的朋友一到了放假啊，可能也是确实平时特别的忙，一到放假突然有这么三四天四五天的时间，哎呀特别珍惜这个假期，就特别想去自己之前没去过的，结果一拍脑袋走，什么都不想，就是那种蛮干的劲头啊，真的让人生畏。您就走之前想一想，这事儿我能去吗？下了大雨。

0: 行了详细的沟通，梳理了各方的过错和责任。检察机关联合执行法院深入乡村现场办案，最终促成了各方达成一揽子的和解协议。经过我们检察机关的回访，这个劳动者呢，他已经获得了全部的和解费用100多万，解决了他面临的看病就医等各方面燃眉之急，真正的实现了案结事了和人和。
1: 这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案例是北京民事检察办案的缩影。发布会上，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齐志国系统通报了近5年全市民事检察工作成效。
2: 2021年以来，全市民事检察部门共办理生效民事裁判监督案件1.4万余件，提出抗诉和发出再审检察建议1243件，促成检察和解147件，帮助农民工等弱势群体追回欠薪近2.5亿元，探索形成审查、判断、说理、化解、治理全链条荣辱机制，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司法办案中可感可触。
1: 让守德者得到保护，让失信者付出代价，让守法者感到温暖，让违法者无处遁形。办案之外，检察机关同步延伸治理职能，通过检察建议推动行业领域长效治理。5年间，全市检察机关累计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242件，达

0: 还发财、
1: 哎、真的
0: 好了，那今天周三版的咱们小周末版的早安北京就跟您先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高磊，
1: 我是苗山，
0: 稍后为大家带来的是娱乐72变。

0: 在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
3: 孙奶奶，
0: 吴奶奶，
4: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2: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0: 那是鼓，那是鼓。我不是喜欢那个秧歌，所以预备这鼓吗？
1: 加个剪子。
2: 哎，剪子撂下。
0: 宝贝儿，这可不能玩，这太危险了。
1: 啊，打披风。
0: 哎，打披风没问题，你拿爷爷那床单子，你随便披风啊。你随便封去。哎，对对对，你是耀眼武林高手。
2: 这一来给这折腾多乱。
0: 我不怕乱，哎呦不怕乱，我已经特地做好了心理准备了啊。你来之前，爷爷给你准备了好几个好玩的，你看看。
3: 哎，爸，但是注意点安全哈。
0: 那放心放心，
3: 这孩子皮啊。
0: 哥，
3: 像那个勇胜。
0: 我们勇胜啊，哪儿都好，可能小时候确实是有点皮啊，一皮不算皮，大家一块皮。
3: 咱爸的心态就是好。
0: 爷爷给宝贝儿预备了好多好玩的，你看那院里，爷爷给你特地买的小动物，看见了吗？

0: 谁跟谁住亲子房啊？
1: 我都分配好了。
0: 哎呀，哎呀，你这分配真是瞎来。哎，行了，宝贝儿，小别别在外面分配了，进屋来待会儿吧，跟爷爷玩会儿好不好？
1: 好嘞。
0: 哎，爷爷，你看给你准备了好多好玩具
1: 呢。等我骑大马来啊！
0: 哎，骑
1: 驾驾驾驾驾驾！
0: 哎呦，好好，哎，孩子不能骑着猪上屋来了。
2: 此时此刻，西瓜的父母又正在忙什么呢？
3: 哎呀，我刚睡醒，你说老公中午吃什么呀？嗯，
4: 吃什么吃什么？你点外卖不就完了吗？咱别做了，
2: 一星期没开火了，不做啊？
4: 别做了，现在葱姜蒜都没有，你做什么呀？
3: 是，哎呀，这孩子在的时候，天天忙活做饭这点事儿。
4: 就是，你还需要买菜，你买完菜再洗菜，没外卖方便。
3: 哎呦，咱这床怎么这么舒服呀？
2: 孩子睡觉，他晚上他不老实。

0: 回
1: 着了着了。
0: 你那个不等会儿我看好像离咱家不远吧。
1: 哟老赵他们家。
0: 赶紧抓紧回去看看是不是老赵家着了。
1: 通知一下老赵，哎呦家里没人可不行。
0: 哎。
1: 哎呀。老东西你肯定没关火。
0: 哎你肯定乱扔您线裤来着。哎呦。
1: 救我吧救我。
0: 救我。
1: 拿棉被盖这边。
0: 哎呦拿水浇这边。

0: 我前面还有字儿。
1: 我前面还有词儿。
0: 我有孩子贪玩，高空泼墨。
1: 我有这个大人没事儿，底下挥毫。文雅这词儿啊，泼墨挥毫，文人都这么说。
0: 但是这个泼墨泼到你们家呢，一阵的黑雨，
1: 楼上真泼墨。
0: 就住一楼啊，然后楼上的孩子就泼墨呀，你呢正跟底下刷房子呢，
2: 就是
0: 你善改外。

0: 当然你正在修外立面同时剁馅的时候呢，第二波城管就到了。
1: 拆了拆了拆了拆了拆了，
2: 我觉得铺完墨城管可能看不出来。
3: 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4: 欢乐明媚的小院尽是情意，
5: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3: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2: 这小
5: 华丽阵容
3: 未曾改变，小李、
4: 英宁、
5: 王大磊
3: 还有街坊们，娱乐七十二变加强版
6: 重磅来袭，
3: 触动你笑的神经。

0: 你滴滴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王维，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0: 这个迪奥正我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这种清爽温柔的花香味和它的广告完全不一样。
1: 对，不是那种奢华的那种香气啊、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很多的女孩都非常非常喜欢的迪奥正我，而且它之所以能活20年，是因为它的分寸感、它的质量、它的浓淡相宜、雅俗共赏、通勤不突兀，正式场合撑得起气场，日常用也是精致有仪式感。这是来自于调香大师 Baker 的经典手笔。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我香水的任选礼盒。什么叫任选？就是真我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版本嘛。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原版啊 ，EDP 浓香，还有它的清新版 EDT 淡香，这两款您随意去进行选择，都是同源的经典的花香基底，风格却各有侧重。那么西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对，这个 EDP 的浓香呢，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成熟女香的标杆哈、嗯，它也是这个香长盛不衰的白花系的代表作。它的前调是梨、香瓜、木兰与清甜的柑橘铺开，是那种水润的果香啊，就像刚摘下的饱满果实。中调呢是一场盛大的繁花盛宴，有茉莉、铃兰、晚香玉、小苍兰与大马士革玫瑰次第绽放，白花的柔润以玫瑰的雅致来交织啊。可以说是饱满却不艳俗。那要是尾调呢，它就是以麝香、香草与黑莓还有雪松收尾，这种温润的木质与果香沉淀下来，让香气多了更多的这

0: 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而且呢，他呢专门有一个项目啊，就是这个游船，就是人咬橹的这种游船，在这荷花里头穿行。
1: 啊，人咬橹的这种游船。
0: 对，人咬橹的这种游船，你就感觉到啊，回到了古代啊，在荷花里头穿行，能够闻到荷花那种非常清凉的气息，这不是一种最好的消暑纳凉的方式吗？
1: 嗯，就夏天一定要亲水。
0: 嗯，
1: 这个有河水从身边流过，哎呀，你就觉得不是那么的燥热。
0: 嗯，
1: 刚才崔老师推荐这地儿特别好。
0: 嗯，
1: 一方面我们去可以这个坐这种摇橹的游船啊，在荷花当中穿行。其实紫竹院也是这皇家游船的一条路线。
0: 确实是。
1: 其实它是从动物园到颐和园，叫皇家御河游船，这样一个线路，它中间是路过紫竹院的。你可以在动物园买票，也可以在紫竹院买票，然后一路向西走，可以一直坐船到颐和园。当然您如果像崔老师这样啊，在这个河岸边走也更好。因为你坐游船的时候，因为视野的原因还有行船速度的原因，很多景儿你就是一带而过了。但你要是走走停停，那这路边的景色啊，包括清新的空气，你欣赏起来都是不一样的。想必崔老师应该无数次走过。
0: 没错，你从紫竹院公园，现在你就沿着长河一路，你就可以走到颐和园。走到哪儿呢？走到南如意门。你看啊，一般的旅游团队啊，他是到不了南如意门的，他都走哪儿啊？或者东宫门啊，或者呢北宫门啊。南如意门没有什么旅游团队，但是呢，就像您说的，那个游船码头在那儿有一站。当然我是沿着河边就走过去了啊。你要愿意坐船呢，当然更好，是吧？体会一下在长河里头坐船的这种感觉。下了船以后呢，您就可以啊穿这南如意门进入颐和园。而且进南如意门啊特别有意思，您能够同时看到两座桥，感觉就像在江南一样。一座呢是高高的弯弯的，就很像啊很多人都知道的那玉带桥。几乎是一个样式的。我感觉啊，直观感觉应该比那个桥更大一点儿。
1: 因为当年是过船的嘛。
0: 对，它叫秀一桥。
1: 它桥拱很高。
0: 对，桥拱很高，叫秀一桥。那么在它的前头呢，现在呢有一座桥呢，相对来说呢桥拱没有那么高，但是这两座桥呢，远近成景儿，你感觉啊桥叠着桥，水连着水，让人觉得哎呀一下到江南了。
1: 这水就秀了起来。
0: 确实是那样。
1: 俊秀了。
0: 对。
1: 而且崔老师推荐的路线啊，其实大家要走一走，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尤其是北京的朋友去颐和园，就是心里会有一点觉得，哎呀，游客太多，都是拿小旗儿的，我去了我也沾不着清凉啊，你干嘛看人家了吗？啊，其实颐和园这个时候是可以欣赏到野趣的，只不过你不能走寻常路，是吧？
0: 对。

0: 400年的时空，
1: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2: 北京这么说吧，能近距离的看到雨燕的不多。
3: 嗯，
2: 那别的地儿不是说看不到啊，但是你不可能那么近啊，因为雨燕在那儿干嘛呀？在那儿它吃昆虫。
3: 嗯，
2: 那些昆虫都在那河上呢，所以那你能够很近。有的时候雨燕它非得比你低，我是亲眼见到的，而且你还能够照到。
3: 是吗？
2: 啊，你就拿手机就能逮得到。
3: 在空中就是捕食是吧？
2: 啊，对对对，这个你拿手机你就能够照到啊，很常见。啊，这个是一景，
3: 嗯，
2: 所以呢，你在那儿，你看啊，你能够看到天上飞的鱼燕，
3: 嗯，
2: 你能够看到水里游的野鸭皮梯鸳鸯等等，是吧？哎，你能够看到湖里开的河。

0: 水你就可以走到了。对，还有一个呢，它有两个标记啊，一个标记呢你沿着水，还有一个标记你沿着荷花。
1: 啊，荷花在哪儿？
0: 你就转过来了
1: 哈。
0: 啊，那还有那个黑天鹅。黑天鹅有好多呢。
1: 就水鸟哈。
0: 啊，对，它有它的家。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啊，这个我跟您分享啊，亲眼见到的。它什么呢？这面不是湖吗？湖岸上不是有路吗？那面不就是这个林子了吗？就是树林子吗？有那野鸭子，那妈妈带着一群得有十几个小鸭子过马路。啊，他上来，他过马路，
1: 过哪个马路啊？
0: 就是这
1: 公园里头，
0: 公园里头湖边上那马路，
1: 哦、
0: 那行人呢得让他带着一家子然后过马路，
1: 那可不是吗？
0: 然后走到边上的那个树林子里头，可能去找吃的或者干嘛。
1: 啊，
0: 你在北京你哪看？

0: 然后我当时和这个城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聊啊，他就问我，他说哎呀，我们让中国移动给做了一个调查，就说北京这么多区，您猜猜哪个区来我们这个通州城市图书馆的人最多呀？
1: 海淀。
0: 您猜得太准了，我当时想那通州呗，离得近是吧，片腿就来了，他说不是。

0: 有卖快餐的，有卖盒饭的，然后呢好像那个古籍馆边上还卖茶的、
1: 哦、
0: 啊，哎，那还有古籍馆，那古籍馆挺棒的。
1: 这古籍馆能看到什么哈、啊、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您聊、
0: 嗯、
1: 啊，让崔老师继续带我们打卡北京城清凉的地儿啊、嗯、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咱们聊聊天。如果

0: 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

0: 第二呢，你可以受到文化的熏陶，是吧？整个的环境啊，就让你对文字啊，对历史呢，产生一种敬畏之感。
1: 嗯，
0: 啊，你可以耳闻目染啊，你可以得到一些个陶冶，包括说你带上宝宝，是吧？
1: 嗯、
0: 这是一个啊。第三，我觉得一个很实际的好处就是省电。啊，你可以在那儿
1: 家里不用开空调，
0: 是吧？
1: 而且是对公众免费开放，
0: 对，免费开放，而且呢
1: 公益性质，
0: 而且。

0: 静。
1: 对，一般的书店还是可以的
0: 啊，没错、嗯、啊，就是你不喝东西，你坐到地下也可以。你看，在书店，你就比如说啊，北京图书大厦，很多人把它叫成西单图书大厦，
1: 嗯
0: 啊，没有问题，说的是一家啊，它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只要进去，你发现啊，那地上坐着全是人。

0: 子放在那儿。
1: 确实是，而且那儿现在啊，那儿现在有卖那个酥汤面的，吃面条的也挺好的，也有喝茶的，
0: 嗯
1: 啊，而且好像还有凉的，叫冷萃。现在时髦，反正我也不懂。我们小的时候啊，受的教育呢，说这茶呀不能喝凉的，是吧？反正
0: 都得喝热茶嘛。
1: 北京人认为，那现在不是，现在很多，现在时髦冷萃。
0: 对，就是你矿泉水瓶这样的，然后里头是这种白水，然后给你扔一包。
1: 对，不是，然后这茶是冰凉的。

0: 孩子其实影响很大。
1: 对，所以我觉得呢，孩子呀就是什么呀，孩子就是车，家长呢就是路。
0: 哦，
1: 你就负责修路就好了。至于说这个车然后他怎么走，那是他自己的事儿。
0: 嗯，你负责就是把路铺好。
1: 铺好路就好了。
0: 啊，给他打通途径哈。
1: 对对对，让他自己去选择。你

0: 再热的时候呢叫伏天儿啊，那个呢是绿颜色的，伏天儿伏天儿伏天儿，那就是最热的季节了，它叫声也不一样。现在我不知道小孩还玩不玩这个啊，反正我们小的时候就那个竹竿，然后呢前头呢插一个细的竹竿，
1: 嗯，
0: 插一细的竹竿干嘛呢，这个两种方式，一种呢是把那个面呀在水里头洗呀、啊、洗呀、啊、洗呀、啊、最后洗成一个面筋，然后搁在上头干嘛呀，就是当胶粘。还有一个呢就是熬那个自行车履带，当然那个很味儿啊、
1: 嗯、
0: 哎，给它熬得很黏了干嘛，也是当胶粘这鸡鸟。啊，粘鸡鸟呢也就是一个玩，你说有什么用，它也没什么用。
1: 嗯
0: 啊，但是呢这是夏天的一种游戏。再有呢就是抄蜻蜓啊，你像拿一个抄子，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就是自己做，
1: 嗯
0: 啊，拿那个冷布啊给它弄一口袋，拿铁丝为一个圈，拿一竹竿，然后去逮蜻蜓。

0: 我想去求证，这本身就是一个快乐的过程，是吧？我们也感谢崔老师做客打开文化之门，给我们推荐了这么好的自然的人文的有意思的，让我们能觉得清凉的消暑纳凉的好地方。也祝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下安，
1: 谢谢听众朋友，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我跟您说啊，和他比起来，狄拉克怪咖的成分可是一点不比他少。不信，您就听我跟您详细讲一讲。

剑桥大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学校也鼓励学生们组建各种各样的社团，在学习研究之余拓展各种课外活动。可是对于所有这些社团，狄拉克通通拒绝报名参加，这或多或少和他原生家庭中的冷漠氛围有关。狄拉克在学校里非常沉默，不喜欢与人交往，对当时学生们喜欢的政治、社交和漂亮姑娘一概没兴趣，唯一能吸引他的或许

子在宇宙中应该都存在相反状态的反粒子。那简单来说，反粒子就是正常粒子的相反状态。当正反粒子相遇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能量并发生爆炸，而且这种爆炸

跳舞，舞伴都不带重样的。反观这个狄拉克呢，直接找个墙角一坐，一声不吭。终于熬到一段舞曲终了，狄拉克忍不住问海森堡，你为什么这么兴高采烈的？海森堡笑着回答说，哈哈，我跟好姑娘们一起跳。

甚至悄悄在房间里挂上了曼奇的泳装照。回信的内容也从这张泳装照不好看变成了宝贝，你的身材太棒了。你相信吗？他连情话都会说了。他曾经写道，如果我的一生只做一件事，那一定是让你幸福。看到这些话，曼奇激动地表示，狄拉克展示出了诗人拜伦式的才能。您还记得吗？当年狄拉克可是坚定地认为物理学家是不会写诗的，对吧？1937年，狄拉克与曼奇求婚成功，两人马上跑去度蜜月。分别后，他给曼奇写信说，你的出现让我的生活发生了美好的改变，你使我觉得这才像个人。我觉得除了让你快乐，其他的都无关紧要，这才是我生命中有意义的事情。结婚后，老婆的乐天更加充分地感染了狄拉克。以前他因为害羞差点拒绝去领诺贝尔奖，后来他却在不断地感慨，聚会真香。曾经沉默寡言的他甚至自己办了一个公共讲座，一说就能说好几个小时，讲座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曼奇让我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虽然作为科学家的狄拉克是无神论者，

0: 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给他做过少将队长，将军负了伤，再后来将军死在了日本，我回来了。
1: 姜文扮演的张麻子说自己追随过的松坡将军就是咱们今天的男主角蔡锷。听到这个名字，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就会想起蔡锷与小凤仙的八卦传奇。其实英雄美人的故事啊，远远不足以囊括他一生的传奇。他只活了34年，却被尊称为护国军神。民国历史上第一场国葬就是为他举行的。那他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蔡锷原名蔡艮寅，1882年出生在湖南宝庆，也就是今天的邵阳市的一个贫苦农家。从小就是个享誉十里八乡的神童。据说蔡锷从6岁开始读书写字，9岁就能把4书5经背得滚瓜烂熟，对联文章也能信手拈来。可惜他家的经济条件非常不好，家里一共兄弟仨，平时呢也就勉强能达到温饱水平，实在没有多余的钱买书了。蔡锷想要读书呢，只能找亲戚朋友们借，要是实在借不到的，他就带着笔墨到藏书的大户人家里恳求把书借给他抄一遍。好在当地有个著名的维新派学者表示愿意收蔡锷做弟子，学费全免。就这样，蔡锷跟着老师开始接受民权、平等、立宪的新思想。3年之后，他考入了维新派创办的长沙实务学堂，这个学校就是今天湖南大学的前身。因为家里穷得叮当响，蔡锷甚至连邵阳到长沙的车费都掏不起，硬生生靠一双脚走了10天，走到了长沙城。而他在长沙实务学堂的老师是咱们中学历史课本里的老熟人了，梁启超，梁先生。当时蔡锷只有15岁，是最年轻的学生。您别看他年纪小，在学校里却是个大刺头。蔡锷对梁启超教的康有为思想并不感冒，经常写文章反驳老师。而梁启超老师呢，不仅不生气，还经常写上1-2千字的批语，比蔡锷文章的字数都多。他还鼓励蔡锷多想

1904年，22岁的蔡锷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回到了国内。然而他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首先接触到了这么一系列新思想的他，当然明白中国想要有出路，就必须用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但另一方面，想要让全国都实行义务兵役制，目前这个方法只有掌握军队的清政府才能做得到。这可让蔡锷一时犯了难，但好在濒死的清政府还是觉得自己可以再拯救一下，

所以呢自己主动辞职前去投奔了袁世凯。但不管怎么样呢，蔡锷离开云南来到了北京。其实袁世凯一开始也是打算重用蔡锷的，把他任命为陆军总长，但是他这个提议呢遭到了北洋将领的极力反对，这才作罢。蔡锷最终被任命为全国经界局督办，负责全国土

禁在歌舞场里，试图用这种方法让袁世凯消除戒心。哎，一聊到这儿，您肯定是听过蔡锷和小凤仙的风流韵事。在当时的情况下，蔡锷对小凤仙到底是真情还是假意，这还真。

0: 都是值得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真正的五常稻花香二号的这样一款蜜，它的牌子叫做龙源，它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来自于五常当地的好大米，而且跟大家说啊，它的原产地的这个地址在五常市的龙凤山镇的石庙子村，这个村我们是去过的，当地的自然环境非常非常好，而且呢它这样一个平原上黑土是能够保障的，另外它当地有一个牦牛河叫黑山白水，这个白水也是能跟大家保障的，所以说这个米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清甜，真正不愧于五常稻花香二号这样一个稻花香的这么一个名字，就是它吃起来特别特别香，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有保障的真正每一粒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的米，价格还不贵。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啊，都是给您密封真空包装的，那么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了，总共也就是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99元，也就是和每斤是7块多钱啊，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呢，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每一袋是5斤的量，一共是8袋，40斤，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40斤来自于五常的米。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能够跟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粒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米都是真正的稻花香二号，它在包装上都写了是原粮稻花香二号，意味着什么，您吃的时候是能够真正吃到它的米香，吃到它的米油，这个米油呢其实跟大家再强调一点，就是这个米的油性非常非常大，您回家蒸饭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少加一点点水，能够尝到这个米颗颗分明，而且米色特别特别油亮的那种感觉，总结5个字叫做鲜、软、弹、滑、香，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五常的龙源稻花香二号这个米的特点，而且今天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那市场售价呢总共就要500多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40斤，和每斤是7块多钱，而且给您是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宜家夏季大减价，即日起至8月18日，400余款好物5折起，拉格开普梳妆原价349元，现价100元。

0: 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它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

0: 是为了用飞机大炮拯救中国人？我家的一个大姐就是从关外逃难来到北平的。
1: 哦，
0: 她的丈夫和没有满月的孩

0: 伦敦城从地图上消失，我和您的命运一样，无家可归。
1: 沙蒙·亨特描述着他所设想的可怕的未来，就像讲述一个遥远的童话故事那么平静，甚至还带有几分幽默。亨特太太在胸前画着十字，哎呦，上帝呀，不会吧，我不相信德国人会忍心毁了这么古老这么美好的伦敦。
0: 怎么不会？希特勒的胃口大得很，他要吃掉整个地球呢。我们的邻国一个接一个的被吃掉，那么轻而易举，连我们的盟国法兰西也完蛋了。外国政府向德国人奉献自己的国土时，丝毫也不觉得可惜，好像那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首饰，可以随便的送人。唉，
1: 韩子奇感叹着，他想到自己的祖国，不也是这样一步步被日本人蚕食的吗？沙蒙·亨特的嘴角挂着凄然的微笑，他看着韩子奇。
0: 而最有讽刺意义的是，法国在贡比涅森林里火车上的一节车厢里签订了投降协定，

时候，好几次闭上眼睛又睁开了，是那些玉牵着他的心，给了他回光返照的力量，但是并没有留住他的生命。他终于走了，临终时握在手里的玉璧落在了地上，摔碎了，他却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他管不了了，从此他的继承人我的祖父就戒除了收藏的嗜好，把兴趣放在了商品的出售上。他告诫后代，如果商品不能在你的手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那它就等于是

智而不愠，请您不要介意我的失言。您是在我危难中唯一可以信赖的朋友，只怕是我帮了您的倒忙啊。我劝您离开北平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英国

直地移动着，啃食着鲜嫩的草叶，使人忘记了是在世界大都市伦敦，仿佛置身于澳洲的草原，或是苔丝姑娘生活的乡间。

早晨，奥利弗·亨特打电话给他，梁冰玉就出来了，像一个无依的幽灵飘进了海德公园。他们在诗人拜伦的铜像旁边慢慢地踱步。这座铜像是希腊政府赠送的，以纪念这位把自己的诗篇和热血献给为自由而斗争的希腊人民的英国诗人。青铜铸成的拜伦，年轻而英俊，浓密的卷发，挺秀的鼻梁，充满智慧和激情的眼睛，他望着在死后才得以归来的祖国，似乎在回味着他拖着先天跛足的残腿走过的36年坎坷历程，似乎在默诵着他在度过最后一个生日时写下的绝笔诗：我的日子飘落在黄叶里。

0: 剩下愧伤、悔恨和悲哀，还为我所保持。
1: 梁冰玉默默地从拜伦身边走开，公园里的清道夫正在耐

0: 塞上烽火，曾是抵抗侵略者的信号。现在，秦时明月汉时关又在燃烧吗？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月平啊，真金活，每逢绝处之时必定有人搭救，这回又冒出个大姑娘来。这姑娘长这个俊劲就甭提了， 能耐特殊的大，那个脾气秉性似乎就是虎妞，说话爽快，没说两句话咯咯咯他先乐上了，乐的那个声音跟银铃似的，好说好笑，办事情嘁哧咔嚓，有什么绝不含糊，有什么就说什么，嘴还冷。月亭对这

明白，你要贼性不改，套路出去，你可小心着我的厉害，我怎么敢呢？师叔，您这什么话？吓死我也不敢。哎，规规矩矩的。撤下去之后，我兄弟有点乏累了，需要休息。你把屋给收拾好了。住的哪屋？我住的东院，他也就委屈委屈。我住的里屋，叫他住的外屋吧。啊，给多加张床。哎，是是是是，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奔都不打。一会儿准备好了，老老道进来了。二位师叔，看看房间去吧，看看去吧。两个人起身到东跨院。哦，还带个跨院的。小月亭看着这个地方要修行也太美了，大山环抱，全是树林，山风一吹，呼，世外的桃源，人间的仙境。月亭心说，我就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太多了，要没事的时候在这儿住个十天半月的，得多活好几年呢。这多安静啊，这世界多美好啊，可惜没这个福分呐。说话之间进了屋了，里外屋两间，这里屋整整齐齐的。金芙蓉告诉他，我就住在这儿，我在外头办完事儿回来我就住这儿。这外屋是客室，说客室我也没有客人，兄弟你就委屈委屈，你就住在外屋。哎，行行行，这屋这不挺好吗？床都给加好了。姐姐，我眯瞪一觉，我太乏累了，你叫我还有事情，你就睡吧，还有什么事儿？不，我有大事儿。呀，我还不知道你还有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哼，姐姐，恩公，实不相瞒，我恨透了木剑。这木剑先生，人面兽心，两面三刀，他是个伪君子，他不应该骗我。哟，你跟木剑还有些瓜葛？哟，我说恩公，你说他是个什么人？哎，我本不认识他，我就知道武林之中有四绝，木剑是四绝之一呀、啊。听说他长出一把木剑，纵横天下，没有对手。此人的功夫都没边儿，哎呦，把他说的神乎其神。这回我遇上了，哎，就你救我那个丞相府，他就是秦丞相手下的人，奸相底下的糟糕。

我明白，姐姐，他，您是有能耐，我佩服您，不能跟穆剑相提并论，我恨穆剑，我相信呢，他肯定得来。也许啊，哼，这小子实信他不来。刚说到这

这一说是比定了啊，比定了。好吧，好吧，我舍命陪君子啊，屋里狭窄，咱到外头。

鬼影伏心。紧跟着8864路，哎呀，这掌法掌风烈烈，双掌如山，是排山倒海，啪啪是掌，啪是腿，啪蹦跳跃，身形转动，那真是出掌如电，快似风一样。木剑先生一不慌二不忙，哎，来了，走过走过，刷刷刷刷刷刷，两个人斗在一处。木剑一边打着，偷眼观瞧，偷着点头罢了。月平小伙子不善啊，几位名人传授的，名不虚传，好功夫真扎实啊，但有一样，多少有点发毛草，暴躁，跟他的脾气秉性差不多少。这要再老练一些，再沉稳一些，那就是完美无缺了。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一点。两人打了100个回合，那人说怎么打那么长时间呢？木剑先生没发真招，也就是折折架架，也就是敷衍搪塞。

0: 月平这心里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什么。虎妞姐姐，这厢来，快助小弟一臂之力。姐姐，我在这儿呢，我盯不住了。虎妞啊，连看他一眼都没看，就好像不存在这个人，直接来到木剑先生近前，乐呵呵把鞭子往单手一劈。你也在这儿啊，我早来了。月平非要跟我比武，不比不行啊，再要不比他骂我祖宗了，我是迫不得已啊，我在这跟他伸手呢。是啊，他就那么不是东西。嗯，你受伤没受伤？
1: 没有，
0: 一点伤我也没受。这么办吧，月平这小子挺犟，顶不住东西，恐怕你一个人收拾他还费点劲。这么办得了，我帮着你，咱们两个人收拾他。
2: 啊，月平一听这好啊，闹了半天虎妞姐姐不是向着我来的，是帮着木剑的。哎呀，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0: 正在这时候，就见虎妞一转身过来了，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你个白眼狼。我告诉你，月平，教谁不能教你，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灯。

赤腹燕文关系处得好极了，今天不得已是要反目了。武殿长把双钩往怀中一抱，躬身施礼，前面可是赤腹将军，武殿长这厢有礼了。

应用于部下。你别看没有马，武殿章可不吃亏，这么大的年纪，二五更的功夫就没断过，腰腿灵活，手眼心法不，身心意念足。双周讲的是推窗望月，搂周锁带，这兵器招数清奇呀，耍不好把自个儿就搂上了。双周将吴殿章功底深厚，运用自如啊，这对双周上中下三盘跟赤夫燕文杀了个难解难分。赤夫燕文呢，仗着自己身大力不亏，平常吃牛肉喝羊奶，体格健壮，两臂一晃千斤之力呀、啊！要不怎么叫长江水后浪推前浪？

0: 帮帮忙吧。
1: 嗯，好嘞。那个顶盔贯甲那小子呢，那叫赤符彦文，那是元朝有名的大将。嗯，妥了，我去收拾他。长毛催马就过来了，这马一边走啊，长毛一边喊，老头你回来吧。老棺材瓤子，你打得了仗吗？这话说得多损，把武殿章啊此时累坏了，眼看就要招架不住了，一看援兵来了，哎呀，这心里跟开了两扇门一样，虚晃一招撤出圈外，带着武进忠、武进孝回归本队。回到队伍，武大爷一看，哎呦，这很多人都不认识啊，看来这些年

我西吧你，大肉那么大个赤腹燕文呢，两臂一晃，千钧之力，凤翅鎏金躺是应声而飞，直接就起到半空了，把赤腹燕文震得哎呀！再看两只手虎口都震裂了，差点从马上掉下去，他不禁打了个冷战。我这大小眼儿这么大劲儿，这是人吗？这个兵刃飞了，拨马就要走，

63省头一个大城镇，那除了北地燕京就得数金陵了，城高河深，而且这城中啊火炮弓箭非常齐全，

顾，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7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五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
2: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状元海的上市企业的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产品，就是咱们南极磷虾酱。那么提到这个南极磷虾酱，周老师啊，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在市面上是真正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南极磷虾啊，不是任何的品牌任何的企业都能进入整个的南极做到一个捕捞的，它必须要取得权威的这个资质，权威的捕捞证明。那么它全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啊，去一次呢就是半年到一年，因为南极整个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我们全部都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初加工。我们中国科考队啊，31次的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才将南极磷虾在2015年带到我们国人的一个餐桌上。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酱，你回家之后呢，怎么来吃啊？无论是咱们做个馅儿啊，或者是做个蘸酱菜啊，或者是咱们拌个面条啊，或者是啊，咱们回家一定要做个什么。

0: 虾酱的话呢，组合是怎么样的？
1: 咱们今天虾酱呢，在咱们专柜一罐是24块钱，咱们给大家带到是整整的12罐。如果去到专柜的话，价格将近300块钱左右了。今天咱们销售价格是199块钱的价格。
0: 那真的是非常的性价比高了。
1: 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啊，今天呢哈，我给大家带到一个福利，什么福利呢？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在12罐基础上，我组合翻倍，再给大家赠送12罐，也就升级为24罐，价格不变，199块钱的价格，
0: 太棒了！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虾酱啊，北京人也爱吃，比如说拌凉菜呀、炒热菜呀、甚至做汤啊、做馅儿啊、等等的都是可以的哈。但是我印象当中那个虾酱啊是比较咸、比较油，
1: 因为大多数的虾酱啊，周老师基本都用的养殖的这种毛虾，而且它通过发酵过程，大部分的客户一般是吃不惯的。那么今天咱们所有的虾酱是不添加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而且味道是鲜咸口的，所以说回家男女老少，包括家里的孩子老人都可以来食用，味道是非常非常鲜美的。所以说这个虾酱呢，是目前在咱们壮阳海上市企业旗下回购率非常高。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壮阳海的南极磷虾酱啊。这个组合呢，连主品在赠品，也就是135克一瓶，主品12瓶，赠品12瓶，一共是24瓶。
1: 但是周老师，赠送的12罐只有前100个名额才能有这12罐拿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赶紧打电话。
0: 24瓶的话，在市面上估计得600-700了。
1: 要的。
0: 今天呢，我们199元，199元拿走24瓶，价格呢是非常合适的，而且是前100名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这个虾酱给我的感觉啊，打开以后呢，不是那么稀，而且能看到那个虾的那种颗粒感啊。
1: 因为咱们所有的虾酱是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整虾的一个破壁，里面全部都是颗粒感非常强的这个虾肉啊。所以说回家开罐机时，咱们保质期能达到24个月常温储存就可以，非常的方便。所以说这款虾酱是您家里啊百搭的一款虾酱，无论是炒菜、炖菜，放一点都是非常提鲜的。
0: 所以我记住你回去做赛螃蟹啊，这个摊鸡蛋的时候呢，搁2勺这样的虾酱，这个摊完了以后哈，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香。
1: 是，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是南极磷虾酱135克一瓶，咱们连准在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当然是前100名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啊。那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元，那市面上这个组合的话要600-700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购买。
1: 但是周老师，我打断一下啊，我想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啊，
0: 好，
1: 今天咱们所有的虾酱呢，保证是壮阳海专柜的正品，放心订购。第二呢，保证不添加防腐剂，也没有发酵过程。第三，咱们到家，周老师啊，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
0: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0: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0: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的一段暗恋往事。

0: 不会这么想。
1: 嗯，对，就是我自己的故事。
0: 如果你愿意说，我很想听听。
1: 其实我已经有5年没有见过他了，虽然我还是会梦见他，但是在梦里我竟然怎么也看不清他的脸了。虽然人们总说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但是我一直都不相信。我觉得

记得当时他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我坐在底下，心里只是在想，这个老师真幽默。那天是个晴天，阳光洒在他的身上。

0: 了湘西，是因为他总站在一个高的平台来审视故乡，因而更具思考和深度。
1: 哦，我明白了，看来啊，他是想靠逗你们笑吸引你们的注意力，真正的重点其实在后面。
0: 对啊，他上课很有技巧吧。
1: 真是个有想法的老师啊。
0: 是啊，所以在他的课上我总是特别的愉快，因为他的热情总是能感染到我，所以每一节课

0: 是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心就蹦蹦直跳。唉，只不过当时我竟然忽略了李商隐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其实是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1: 看起来这是一首描述失恋的诗。
0: 嗯，这就好像是在说我自己一样。说起来，虽然陆老师上课的时候很有激情，但是很奇怪，我总觉得

0: 雪，我从图书馆出来，正好碰到他。我笑着喊他：“陆老师。”他也笑着问我：“
1: 在图书馆自习呢？”
0: 就是这么一个特别简单的场景，可是我到现在啊，还记忆犹新呢。那天晚上，我走在校园里，想着刚才的偶遇，真是感觉自己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喜欢过这个学校呢。
2: 这就是所谓的小确幸吗？
0: 可以这么说吧。说起来，我和他距离最近的一次是另外一个晚上。当时我下课以后拿着书本往外走，正好碰到他也走到门口，我们就一起走出去了。哎呀，当时我这个心呐，别提多激动了。一路上他一直在和我闲聊，问我是哪儿的人，学习怎么样，喜不喜欢文学。我回答的时候特别的紧张。我们就这么一起从六楼走下来，一直走到了教学楼的大厅门口。那个时候是十月份，一阵风吹过来，空气里全都是桂花的香气。顺着楼外的台阶往下走的时候，我当时突然特别想哭。当时我真的特别希望这些台阶没有尽头，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这么并肩走下去了。后来我们在分岔路口告别以后，我转身走回宿舍，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那天晚上我哭得特别的绝望，因为我知道我和他最后的关系迟早也会像那天晚上一样分道扬镳。

0: 你分寸把握得很好啊，这份感情等你再大一些，回忆起来也一定是很美好的。
1: 你说这算是爱情吗？如果不是爱情，那又是什么呢？我到现在还记得毕业前他最后一次给我们上课时候的情景，那天他讲了什么我是一点都没有听进去，因为我知道这堂课之后我们就要分别了，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出现在课堂上，再也不能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到他了。一想到这些啊，

0: 也许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
1: 嗯，
0: 但愿他不会再去打扰你，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
1: 我曾经默默无语的毫无指望的爱过你，

0: 对啊，
1: 我想用这杯酒营造出芙蓉堂的气氛。虽然这首诗呢是描写一位女子追求爱情最终幻灭的过程，但是就像你刚才你自己说的那样，时间的力量是强大的，当寸寸相思都化成了灰烬，这灰烬又会成为新生命的滋养。芙蓉堂的荷花每年都会绽放，不是吗？
0: 可是我心里的花好多年都没开过了。
1: 爱一个人并不意味着要占有他，你内心的花也并不该只为一个人绽放。你的陆老师不是说过吗？我们面对人生是一个什么态度，我们就会获得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所以你内心的芙蓉堂是否还会开花，只取决于你自己的态度。如果你真的爱他，最好的方式就是照他的话去做，然后无论再过多少年，你都能带着自信和优雅的气质走到他面前。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节目。我呢，扮演一位退休的老工人。这个有关部门呢，为了方便当地的居民群众，在我家里头安装了一部公用电话。谁打电话？请到这儿来打。
1: 哎，请问这是公用电话吧？
0: 对，公用电话。
1: 我用一用。
0: 哎，可以，请打吧。
1: 哎，尼龙袜，尼龙袜，
0: 尼龙袜
1: 啊，我在尼龙袜里工作。
0: 哎呀，在那里边工作可够挤的。
1: 挤什么呀？
0: 你想啊，钻那尼龙袜子里去，它还不挤呀？嘿嘿。

他新来大道的知道什么呀？他根本就不识路子。哎，要叫我干，我就这么干。对了，那个巧媳妇还难做没米的饭呢，何况我这笨手拉脚的大老爷们儿啊。

0: 这位。
1: 喂，电话局吗？贵姓啊？
2: 哎呀，大老崔，我是陆子野。我不跟你说了好几回了吗？如果再安新的公共电话点儿，安在我们家呀。嘿，我们家再有部电话，那拉了关系，找找门路，是又快的又方便，还又保险。哎，我说，我们对过这儿啊，新安了一部公用电话，你想法把它办到我们家去怎么样？啊？什么什么？你现在不付？

0: 对，胶皮鞋吗？
1: 胶皮鞋呀、啊，刚才尼龙袜，现在胶皮鞋，这俩还紧挨着。
0: 胶皮鞋制造厂的简称，
1: 您听这简称多别扭。
0: 喂，胶皮鞋吗？我找我哥哥。
1: 好吗？上胶皮鞋里找他哥哥去了。说了归齐，他还有个哥哥呢。
0: 谁是我哥哥？你们陆股长啊。
1: 哦，他这哥哥也是个头头，
0: 叫什么？他叫陆子贼。
1: 嘿，您听这哥仨这名字，陆子野、陆子邪是外带陆子贼呀。
0: 好好好好，给您添麻烦，谢谢啊，给我找去了。
1: 那你就等一会儿吧。
0: 您吃鱼吗？
1: 又来了这劲儿。
0: 鲤鱼啊，活的，一斤多一条，要吃加弄抢。
1: 不吃，这鱼绝不是好来的。
0: 您吃药吗？
1: 吃药，
0: 我给您办点降压灵、脉络通、再造丸、益寿宁、大活络丹。干脆我给您办几副安宫牛黄丸。
1: 我要得半身不遂，我要这么些药干嘛呀？
0: 你预防病嘛。
1: 我没听说过。
0: 看病吗？

0: 喂，上山下乡办公室吗？我找谷主任。错了，没错。啊，喂喂喂喂，我说，嘿嘿，怎么俩人说话呀？哎，那位同志，你把电话撂了。喂喂喂喂，串线了，串线了。
1: 你等会儿再打呀。
0: 我说那位同志，你把电话先撂了。我撂，我有急事儿，我的事儿比你的急呀。你们家着火了，你们家死人了，
1: 这俩打起来了。
0: 你，哎。你是谷主任吧？我是陆子野。哎呦，这可太寸了。
1: 哦，他们俩串一块儿去了。
0: 我说啊，正找我，有急事儿。怎么了？你们那二小子又叫派出所扣下了？
1: 不定扣多少回了。
0: 为什么呀？跟人打架，咱挨打了吗？哦，咱没挨打，那就好，把人家打坏了。嗯，没打坏，就是把脑袋打破了。
1: 打破了？
0: 哦，不严重啊，才打破四个窟窿啊。
1: 才四个窟窿啊？
0: 哦，个儿不大，刚跟小馒头似的。
1: 是啊，那跟烙饼一样，那脑袋就没了。
0: 哎，我说在哪个派出所呢？死胡同派出所。
1: 您听这地名。
0: 好，在别的派出所不行，只要在死胡同派出所那没问题，交给我了。哎，我说谷主任，上回我跟您说的那俩知识青年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哦，好好好好，我听你的喜信，您这个听我的喜音。好，我说

0: 哦，你兄弟的丈母娘的嫂子的表姐的老闺女呀、啊？
1: 您听这个弯绕的，
0: 好好好好，你交给我吧啊！我一会儿保证送到，送不到你罚我。行行行行，哎，什么？多少钱？嗨，你提那个不就远了吗？怎么着？不要钱不要鸡蛋了，好好好，恭敬不如从命。多少钱呢？照发吃药七毛五，
1: 一斤
0: 一箱，
1: 一箱
0: 等外品处理货呀。
1: 这东西一到他那儿都处理的。
0: 哎，我说老瘪，老谷那儿子在你那儿呢吧？
1: 您听了吗？一谷还一瘪。
0: 对对对对，就是那老二，确实不像话。嗯，应该对他加强教育，不能客气。哎，别拿他当外人，我跟他爸爸有交情啊。对，你就把他当成是我的儿子，我就是你儿子。啊，不对，我是说也就是你儿子。
1: 这位都晕倒了，这位。
0: 哎，我说差不多先叫他回家吧。什么什么民警吗？不同意。你是干什么的？一所之长你拍板啊？怎么着，民愤太大，
1: 得
0: 不好办。呵，行了行了，我马上就去见面再说吧，回去。哎呀，今天的事儿可都不顺当啊。
1: 到这儿你们就顺当不了了。
0: 哎，我说
1: 还打吗？
0: 您这电话机
1: 没门，不打您就交费。
0: 哎呀，您这桌子可惨点啊。
1: 桌子太好了，
0: 打家具嘛，用木料您言语啊，我家里还存着点，不多了，才够打十来个大衣柜的。
1: 这还不多了，十来个大衣柜、哎、
0: 您要用待会儿我叫车给您送来。
1: 我不要。
0: 便宜啊？
1: 便宜我也不要，
0: 劈柴价，
1: 白送给我我都不要。
0: 我白送给你干嘛呀？我什么价买的，什么价匀给您呢？哎，一分钱四斤，我向您看发货标。
1: 哎，不不不，甭看，不要。
0: 你知道什么木料啊？
1: 什么木料啊？
0: 都是二寸多厚、一尺多宽、七尺多长的松木板子，您对付十块。
1: 我要这么些板子干嘛呀？
0: 干嘛不好啊？再说到您这岁数了，预备点板子，到时候省了抓虾呀。

0: 告诉你，我死了以后火葬，
1: 那我给您办辆火葬车。
0: 我办火葬车干嘛呀？
1: 预防第二嘛。
0: 我没听说过。
1: 要用您可言语啊？
0: 我不用，
1: 您别客气。
0: 我不客气。
1: 我打个电话，车就到啊。殡葬馆吗？给我来辆火葬车。
0: 不是你这就叫啊？
1: 现在叫不晚，
0: 我还没死呢。
1: 车一到你就差不多了。
0: 不是你干嘛老盼我死啊？
1: 你一死，这电话不就归我了吗？
0: 去你的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鹿子野》，杨志刚、杨志光合作表演，刘鹏、杨志刚创作，这是创作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优秀的节目，讽刺力度也非常的犀利深刻啊！好，那么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相声界的名搭档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0: 摊个鸡蛋至于这么麻烦吗？
1: 我就是问清楚点嘛，问清楚点嘛。
0: 哎，这回分清楚了吧？
1: 行了，我知道了。
0: 这两个字。
1: 那我再说我另外一个研究成果，你挑不出毛病来了。
0: 还有研究成果。
1: 就是北京人说话讲究。
0: 哦，讲究什么？
1: 用词它要到位准确。
0: 这个您说的太宽泛了。
1: 你比如说，北京人管好朋友不叫好朋友，
0: 叫
1: 瓷器。
0: 哎，这个我得代表朋友们问问您了。
1: 问，这里问
0: 专家啊，他为什么好朋友就叫瓷器？您给我们讲讲。
1: 他是吧？
0: 啊，是什么？
1: 他为什么叫瓷器呢？
0: 啊，您说说。
1: 他因为因为所以他就叫瓷器。
0: 这不像话，
1: 因为
0: 没说您这个。
1: 因为你干嘛问我呀？
0: 你看我不懂，我就得问问。
1: 你不懂，你找那懂的问去。
0: 哎。你也不懂啊？
1: 我能不懂吗？
0: 你懂你说呀。
1: 我告诉你为什么叫瓷器，北京人管好朋友为什么叫瓷器
0: 啊？
1: 他因为因为他这个瓷器啊，瓷器他因为他结实，不怕摔。
0: 怕摔。瓷器怕摔。
1: 对对对，
0: 掉地就碎。
1: 因为他怕摔，怕摔，所以呢，他就又有一个词儿说这个好朋友嘛。
0: 什么词儿？
1: 铁瓷。
0: 这我更不懂了，更不懂了。铁瓷是什么呀？
1: 这还不明白？你没上过学吗？
0: 这跟学历没关系。
1: 铁瓷，顾名思义，铁的瓷器，铁瓷。
0: 这就不是人话。铁是铁，瓷是瓷，这是两个东西。有铁的瓷器吗？
1: 他是吧？他的铁瓷反正就是好朋友。
0: 啊、他为什么是好朋友呢？
1: 他因为为什么呢？
0: 啊、
1: 因为他是这么回事，他铁瓷啊，他铁瓷瓷，铁瓷瓷体铁，对对对，铁瓷他不原来不是铁瓷，
0: 原来是
1: 磁铁。
0: 哦，原来是磁铁。
1: 哎，原来是磁铁。
0: 哦，
1: 你看那个磁铁呀、啊，是不是磁铁一见磁铁、啊、啪就吸一块去了，代表两个人兴趣相投，立马成为好朋友。磁铁日子久了翻来覆去念颠倒了，他就叫铁瓷。
0: 这瞧这劲废的啊！那我还得问问您，
1: 怎么还问呢？
0: 您说磁铁代表关系好，
1: 对对对。
0: 那据我们所知啊，这磁铁它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啊，对不对？那照您这思路，您的瓷器都是女的，见着女的啪就吸一块的，啊，见着男的呢，来一不见面。
1: 我今儿就不该跟你见面，我跟你说。
0: 谁让你来的呀？
1: 我跟你说，那我喜欢女的有错吗？我
0: 那也不能逮一个抱一个。
1: 铁瓷磁铁瓷器它就是那个。
0: 行了，专家您别受罪了啊。我告诉您吧，这个形容关系好啊，在北京话里边就没有瓷器这两个字。
1: 嘿，你不能瞎说八道啊。
0: 一点不瞎说，
1: 今儿可来都是老北京。
0: 那怎么了？
1: 谁不知道瓷器俩字是 是好朋友？
0: 哎，那叫瓷器。
1: 不是，叫什么？
0: 瓷器。
1: 瓷器是个什么？
0: 写出来是自己俩字。
1: 自己。
0: 哎，就说我们俩关系好啊，跟自己人一样。瓷器，念白了念快了都是说瓷器，瓷器发瓷器的音，那比这瓷器关系还好，叫铁瓷，明白吗？我跟您说呀，都是你们这种人啊，以讹传讹，把我们的老北京话全传走样了。您不是要研究北京话吗？那您得还北京话一个本来面貌，对不对，朋友们？您得说对了啊。
1: 行，你说的对行不行？就你
0: 本来就是这个。
1: 行，你老炮儿。
0: 您别，
1: 行不行？你老炮儿行吗？
0: 别客气、啊、别客气，我可不是老炮儿啊。
1: 你就是老炮儿。
0: 什么是老炮儿？你再给说说。
1: 就是你这种人吗？
0: 啊，
1: 逮谁跟谁放炮，你老炮儿吧？你
0: 放炮就是老炮儿。
1: 就是老炮儿吧？你
0: 又错了。
1: 怎么错了？我就
0: 那是三点水那炮。
1: 你少来那套，人电影里都火字旁那炮老炮儿。你
0: 那作者他就没弄明白。

0: 你要说什么？
1: 我去。
0: 哎，
1: 真的，我就送你俩字儿，我去，你知道吗？
0: 这不能骂街啊！
1: 谁骂街了？谁骂街
0: 了？出来了！
1: 我能当着这么多人面我骂街吗？啊、我去，我去是一个口头语儿。
0: 哦，
1: 是北京人口头语儿。
0: 那老北京话里可没有这个。
1: 他就
0: 现在这么说，
1: 就是一种感叹词。
0: 哦，
1: 表达此时此刻的情绪呀、啊，不是脏话，哦、不
0: 是
1: 脏话。这我去，哎，我研究这俩字太了不起了。
0: 怎么？
1: 甭管什么情况，多少句话用“我去”俩字能说得明明白白。
0: 这您说的有点过，
1: 没第三个字。
0: 什么情况用“我去”这俩字都能够表示出来？
1: 举个例子，
0: 您说，
1: 就说，哎，好比那对面有人在那儿蹦极呢、啊，
0: 极限运动。
1: 哎，你就听我说“我去”俩字，你就能觉出他蹦极的样子那个状态，
0: 是吗？
1: 你听着呀，
0: 你给学学。
1: 就那人叭蹦起来了，啊、我去，
0: 哇，吓
1: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去
0: 结束了，这个不听您说这我去，看这眼神也能看出来呀、啊。
1: 你甭管、啊、甭管，反正俩去这俩字我去基本能说明白了。
0: 啊、是是是。
1: 但是你呢？要是说你在那儿蹦极，我去俩字还得换种语气表达。
0: 我蹦极。
1: 说你在那儿蹦极，
0: 哦、
1: 啪蹦来了，我去。
0: 这怎么这么干脆呀、啊？
1: 因为李菁蹦极呀、
0: 啊，
1: 没拴绳子。
0: 去你的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贾旭明、李菁合作的相声《学说北京话》，这是2018年11月北京曲协组织的专场演出当中的精彩实况。好，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吃面，马志明、黄祖民合作。
3: 说相声大家乐，自己也高兴。
4: 哎，是。
3: 您比如说我们俩这儿说，您绷住劲儿就不乐，知道吗？本来仨小时节目，一句不短词儿，一个多小时准完。
4: 这叫自找的，
3: 对对对，互动，
4: 哎，
3: 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而且呢，越成大腕儿越好演。
4: 是啊，
3: 你看这个北京那个侯先生，
4: 那是大腕儿。
3: 马季当初，来了、好演。
4: 对，
3: 我们老头也行
4: 啊、
3: 哎，观众他给耳朵他听，
4: 那愿意听
3: 是不是、啊？
4: 哎，
3: 作为咱们这个就得出点汗，
4: 卖力气，
3: 你不出点汗就不行了。
4: 嗯，
3: 要。想成角没有？

0: 这样的，
1: 真的。
0: 我老是这个什么天津二、天津三，什么那个每日笑八盼，老在这地。
1: 嗯，
0: 咱方圆就覆盖率就这么点儿。
1: 那可不，
0: 对吧？
1: 打不出去，
0: 往北京，
1: 哎，
0: 到那儿录像。
1: 中央电视台，
0: 而且经常的打个电视就是你，
1: 哎，
0: 打个电视就是你，你就扩了。
1: 你不是也上过中央电视台吗？
0: 我这三年二年叫我一回。
1: 哦，
0: 对，大活没有，都是小活，
1: 小活动，
0: 曲苑杂谈呢、啊，是不是？那近些年的老了，身体也不太好，就不怎么去。
1: 人也不带咱玩的。
0: 对了，去那儿有一样啊，
1: 嗯，
0: 住的条件挺好。
1: 哦，宾馆不错。
0: 哎，宾馆给我四星级。
1: 哎，对，
0: 四星。
1: 是啊，
0: 吃的差。
1: 伙食不行，
0: 就是盒饭嘛，
1: 真的
0: 盒饭。有时候呢，录像时间长了，盒饭来早，
1: 嗯，
0: 都晾凉了。
1: 经常吃凉
0: 的。吃，哎呀，菜是凉的，那米呀是夹生的，
1: 不怎么样，
0: 就差点事儿。
1: 是
0: 我这胃口软，
1: 可不嘛，
0: 胃口软，天天吃我受不了。
1: 哎，
0: 那天我一想，再吃晚上够呛。
1: 那怎么办？
0: 自己出去，
1: 外边吃去，
0: 外边溜达，找点暖和的。
1: 哦。
0: 到马路一瞧，呵，两间门脸
1: 哦，
0: 一饭馆，
1: 嗯，
0: 有个横幅，
1: 写什么呀？
0: 正宗兰州牛肉拉面。
1: 哦，兰州拉面，
0: 来碗这个。
1: 哎，这不错，
0: 才六块钱。
1: 哦，也行，
0: 这么大大碗，
1: 不少。
0: 端过来，搁点辣子面，和了和了，刚喝一口汤，
1: 嗯，
0: 就感。

0: 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哎，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腻啊，怕自己吃完了以后呢，哎，身体有负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怕麻烦，做起来呢实在是费功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怕做多了以后自己或者老两口

0: 哎，紧接着关键的就是过油炸皮，要把这个肉皮儿给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立刻投入冷水浸泡。哎，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0: 是的，
1: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啊，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是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0: 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一勺烩，二蛋商城，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
2: 孙奶奶，
0: 姑奶奶，
3: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3: 小底梅子，王大磊上台鞠躬。
4: Show time。
3: 暑假来到，神兽出笼；暑假结束，神兽归笼。这期间发生了不少故事。这不，咱们隔壁街坊有这么几位娃，大娃、二娃、三娃，他们都到爷爷奶奶家过暑假了。
5: 葫芦娃，
3: 娃走了，父母们的颓废生活开始了，而爷爷奶奶家的五彩生活也开始了。
6: 爸爸，爸爸，今天咱们出门的时候，车上有个灯亮了。
5: 哪个灯啊？你说是仪表盘的灯啊，还是什么灯？
6: 脑门对着那灯，
5: 那叫发动机灯。
6: 那发动机灯为什么亮了呀？
5: 因为咱车发动机有毛病。
6: 怎么这就有毛病了呢？
5: 那得去查查去，不查爸爸哪知道啊？
6: 咱们去哪查去呢？
5: 去修理厂查呀。
6: 修理厂为什么就能查呢？
5: 因为他修车，你咋那么多问题呀？你该睡觉。
6: 我就修理厂怎么查呢？
5: 睡觉睡觉，我给你讲故事。
6: 爸爸，
5: 哎，
6: 爸爸，
5: 哎，
6: 那修理厂他们拿什么查你啊？
5: 他查我干嘛？他查车。你咋那么多问题啊？能不能睡觉？
6: 我不想睡觉，爸爸，我想跟你聊天。
5: 你聊天，你睡觉，你不睡觉怎么去爷爷奶家呀？行，你先睡觉，你不睡觉不能带你去啊。
6: 我睡不着呀，爸爸。
5: 睡不着，给你讲故事啊。我给你讲讲那个集合的概念吧，你听不听？
6: 没有。
5: 集合呀，爸爸原来上学那个数学呀，涉及到这个词叫集合，它有这个子集、交集、并集、补集，你还是这管用啊！说睡着了，睡醒就送啊！
6: 送过去，哎呀，看场电影吧，咱俩。
5: 先送过去再说啊！送过去干什么不行啊？
6: 咱俩喝点啤酒，串串去。
5: 没问题啊，我最爱呀、啊，啤酒小烧烤、啊。
6: 对，太嗨

0: 的。
1: 他怎么笑的？你给爷爷笑一个。
0: 呀呀呀呀呀呀！
1: 嘿嘿，那鸡怎么笑话你的？
0: 他不是笑话我，他是笑我
1: 啊，
0: 哥哥。
1: 哎，你看看爷爷今儿特地给你冬瓜汆丸子，哎，给你做的红烧鸭腿，知道你爱吃肉，但是啊，也不能纯吃肉，还得搭配点儿。你看看木耳炒白菜，都是好吃的。
0: 有丸子，
1: 还有鸭腿呢。你看看，
0: 那小鸭子不就没腿了吗？
1: 这吃的不是这鸭子的，是那鸭子的，专门做的。
0: 我不想吃小鸭子，那么可爱，我不忍心吃它。
1: 爷给你溜一肉片吧，溜一个，溜我溜溜一个，
0: 快溜啊！
1: 哎，溜。哎呀，幸亏爷爷有这手艺，说溜就溜。你看，
0: 咱拉上手转个圈好吗？
1: 哎，走，你看爷爷溜回来了吧？
0: 我是跟猪崽说的。
1: 宝贝儿啊，你下回冲着猪崽说，别冲着爷爷啊，要不爷爷以为这跟我说话呢。
0: 下去！
1: 哎呦，孩子，你这可不行，那鸡怎么能会游泳呢？你再给那鸡给淹坏了啊！得先给那鸡捞上来，落汤鸡就这样。哎呦！

0: 出去怎么样？那儿那儿都有，你说这也可能都
1: 坐一个
0: 啊，坐
1: 订单子，订单子，快订单
0: 啊，订单子，你看这泡菜坛子怎么样？
1: 顶上，
0: 你看爷爷不动活了吧？行了吧？
1: 哦，眼砸了，爷爷砸了，
0: 哎呀，砸吧，
1: 别出去玩去了，
0: 他这不没砸皮，好家伙，给孩子砸出去了。
1: 老头子，咱俩去把那石头啊。
0: 行，走，赶紧的。
2: 正出门呢，奶奶。爷爷都不在啊，没意思，那玩点什么呀？

0: 能否回答上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护他们的这种好奇心和探索欲，这不是难坏了父母吗？
1: 父母啊，确实辛苦，所以经常呢，一到了假期就把孩子

0: 开门嘛。对不起呀、啊、对不起呀、啊、孩子真是。
1: 是你的。到这儿到这儿就离韩琦沙庙就不远。
0: 孩子，哎呀孩子，哎呀孩子。
1: 孩子孩子嘛。
0: 人家不好意思说嘛，给您道个歉啊，孩子闯祸了。

0: 小李、
1: 英宁、
2: 王大磊，
0: 还有街坊们，娱乐七十二变加强版，
3: 重磅来袭，
0: 触动你笑的神经。

你滴滴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儿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王维，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

0: 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个带鱼罐头啊，跟大家说一下，它没有腥味，咱们全部通过秘制的工艺啊，咱们的配料表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里面只有咱们的带鱼啊、植物油啊、食用盐啊、白砂糖啊、味精啊、香辛料啊，大家放心来食用。再一个就是咱们回家开罐即食，里面汤汤水水特别少，里面也没有任何豆，咱们今天是纯带鱼的这个中段给您炖好了，早晨配个粥，盖个米饭，给孩子上大学带上几罐都是没问题。我们的保质期长达36个月啊，咱们发货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
0: 今天呢，我们是连主品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的，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关键是150克的3两的大罐啊。那么市场价呢要5-600了，但是今天呢我们299，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在家里备点这种熟食也方便啊。
1: 是，
0: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刚才呢有些朋友在问说，担心刺儿啊，担心腥啊，担心咸呀、担心吃不完等等。刚才我替大家来尝了一下啊，它这个刺儿啊真的是骨酥肉烂，吃的话呢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刺儿啊，所以这样的感觉。那么它的肉质呢也比较的紧实啊，吃起来很有质感。
1: 对，
0: 另外不行，咸淡适中啊。今天这个组合呢，相对40罐的话，有些人觉得有点多啊。这个确实是怕吃不完。不过刚才您说了3年呢啊。
1: 对，因为我保质期是36个月嘛，因为我们做20罐也行，但是它的成本包括运费都会增加的。
0: 对。
1: 但是今天所以说我们给大家组出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哈，150克固形物达到75%，什么概念？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没有豆，是纯的带鱼罐头。重点是什么？今天给大家带这个带鱼罐头，为什么一定要买？目前我们状元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企业，意味着我们买着更加的安心和放心。再一个就是今天我用的是纯咱们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制作的啊。
0: 而且我们平台呢推荐的罐头食品并不多。壮阳海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
1: 对对，我打断一下周老师，咱们现在名额啊还剩6个名额了哈。完了，刚刚有很多用户打进电话，在这埋怨说打不进电话，不是说我们这边服务不好，是因为我们这边打进电话人太多了，大家一定要坚持打，肯定能打通哈。
0: 是是，所以说赵阳海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厂家，他们的品牌好，同时呢大家认可率也非常高。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特供组呢给大家啊这个制定的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也就是主品加赠品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一共加起来呢是40罐。那么150克的是3两的大罐啊。那么市场价呢要500-600，但是今天我们299您就拿走了。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4: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3: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4: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3: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家伙，
1: 多年的婆媳，老太太很知道王氏。再瞧王氏一脸的凝重，这个语气很严肃，不像闹着玩。怎么回事啊？你细说说。王氏扑通一下跪下了。我和包山呢，我们两个人呢，大着胆子办了这么一件事，瞒了二老六年，是这么一回事，可不能说。老头梦见什么啊，妖精啊，心里不喜欢这孩子，扔了，这都不能提，也不提呀、啊，二爷二奶奶给扔，就说我们把这孩子私自留在屋里头，为什么呀？就为怕您累着，您这么大年龄，养这孩子您受不了。当时编个瞎话，我替您养。怀氏在旁边听着，心里话说，这多年的陈案终于犯了。我们俩一直疑惑着那茶叶楼怎么回事儿，感情包海扔，包山又往回捡，捡回来他们俩养着，不对呀、啊。哎，婆婆，这个我得问问嫂子。他要是老三的话，他们俩那孩子呢？有，在村东头老张家，现在咱们就去给领来。大爷包山不等说，撒腿往外就跑，到人张家了。张家呢，这小孩也六岁呀，这是包家的大孙子呀，可他打小就自知他姓张，他不知道他姓包。但是这六年当中呢，包的也老上他们家来，每月都来，每月还不止来一趟。为什么？他想儿子呀，借故呢就上禹王庙。禹王庙有个和尚当家的呢，姓袁和尚。这姓袁和尚呢，文学不错，也会下棋。大爷包山呢，没事的时候就上禹王庙找姓袁和尚，看姓袁和尚呢聊会儿天，下盘棋，这都是假的。实际顺庙里出来一滋溜拐弯就上张家去，见张家就给钱，到张家把这小孩叫出来就给吃的，然后问在张家吃什么呀，吃的好不好啊，他们家对你怎么样啊。问的小孩啊老犯愣，他们家对我怎么样？那我爹我妈当然对我好了，不过没有您对我好。您老给我买零嘴儿，我简直我觉得您比我爸爸都亲。叔说这您可记住了啊，这孩子可嘴甜，跟他这小三叔完全不一样，会哄人，机灵聪明。打这儿说，现在跑到张家去，风风火火，来吧，老太太，连您这大儿媳妇领着我们这孩子一块儿见我妈去。怎么意思？我们都已经说清了，这回我们能回来了。跟着简单一说，领着这孩子又跑回来了。这孩子也六岁，可这孩子往回一跑，一进来，老员外包令仪这么一瞧，点了点头，哎呀，多亏我儿包山呐。为什么？六年前把事做差，亲儿子怎么能扔呢？自己办的这不是糊涂事吗？老头这六年当中很自责，今天看老太太一哭啊，无言以对，万没想到大儿子大儿媳妇来这么一出，自己当初扔那孩子不但没死，养在家中，人家把自己亲儿子寄居在别人家里头，也长这么大了。这往回一领，老头一看呀，太像了，怎么这三儿长得呀像自己老伴儿，可是这孩子呀长得太像王氏了，儿子随亲娘啊。那不用说，这就是包山跟王氏的孩子。老头那心里边有愧，看到这儿没敢愿意，站起来躲出去了。老太太可哭喽，把这大孙子又给搂过来了。哎呀，我那受了苦的孙子呀，这六年呢在人家家长大的，回首用手一指，黑子，这都是为了你呀。您再瞧这黑子，行。

仿佛认为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似的，无动于衷，也不会哭也不会乐。您再瞧这大孙子，呵，也没人教给他，往奶奶怀里这么一扑，奶奶，那这经过他这就不知道很详细，他反正现在领回来，告诉说他认亲来了。张家呢也有点感动，张家老太太大儿媳，哎呀，老夫人，今儿您过生日，我们感觉怪对不起您。谁说您是我们恩人呢？啊，不，让您家里的小少爷管我叫妈，管老太太叫奶奶，叫了这么多年，我们哪有那福分呢？啊，不不不，您请上，受我们全家一拜，替我们养活这孩子。韩老大包山，给拿钱。这儿是老院君单给预备50两一封银子，恭恭敬敬的给人家，算把这大孙子给领回来，认祖归宗，打这儿改姓包。小爷俩一边大，一块玩吧。怀氏一瞧，完了，健康活泼呀，当初扔也没喂老虎啊，这甭说了，31、31是铁定了。哎呀，这怎么办呢？他一瞧这一家子人呢，出来进去啊，全都喜气洋洋的。为什么？老太太过生日啊，三少爷认亲娘，大孙子回来也认亲娘，改回姓来，这一家子人全高兴，尤其大爷包山跟王氏两个人是格外的心花怒放。那大爷包山呢都能乐出声来，每天出来进去，他怎么那么黑？那唱这个高兴。他一瞧啊，这老头不太高兴。为什么？老头不是心里不高兴，是自责，这6年前办的这事儿太不对了，瞅着一家子都那么好啊，他越这样，老头心里边越难。

怀氏一琢磨，没法下区，我还得找老头去。老爷子，啊，有事啊，是。这个好男儿不吃七年闲饭，都六岁了，得让他们干点什么呀？嗯，干点什么呀？家里头有的是牛啊羊啊，原来有个放牛放羊的小伙计，叫长宝，现在呢这孩子也大了，

0: 孙子别去。
1: 为什么？这六年不姓包，寄居在人家里头，您不心疼我还心疼呢。大哥，这孩子不容易，咱们家的条件比张家可强多了，您不觉着您这六年亏点这大孙子？一句话说老头心缝里去了。老头一听，别瞧他比三黑还大那么一个时辰两个时辰的，但是呢，确实这个三黑是在包家长大的，人在张家长大的。老头又听这怀事的，那行，你去把老周找来。老周是谁呀？老周是包家扛长活的，这长板就是他儿子。长板小，小可小，也比啊包家这小爷俩大得多。现在呢14、15了，按说当不了大工用，这就怀氏给出主意。

0: 多大了？
1: 长宝都14岁多了，快15了。
0: 是，这么着，眼看着他就大了，你带着干点别的活，这牛了羊了的，让三黑去。三少刚6岁啊，6岁行吗？嗨，好男儿在家不吃7年闲饭，这话谁说的？这老话儿，老员外能说二儿媳妇说的吗？这都老话儿了，让他在家里头待着也待着，放放牛放放羊，然后呢，你带着长宝干点别的。哎，老周没说别的，回来嘱咐长宝这话可就没那么嘱咐。从明天开始，带着三少放牛去，那我干嘛？你还放牛？牛跟羊还归你放，就是带着他，什么都别让他干。不知谁出的主意，老员外让三少爷放牛放羊，6岁的孩子让牛顶着怎么办呢？那牛有脾气，他哪会啊？还你来，你就领着他，别磕着别碰着就是了。那老员外能乐意吗？我听那意思，让我干点别的，你也干不了别的，有什么活还都爸爸我干去，你就管这就行了。这刚说完，有老妈子喊长宝，哎，长宝又跟着老妈子到后宅，一瞧啊，老院君找长宝过来。老太太，您嘱咐什么呀？听说三黑要跟你放牛放羊去，啊，是说让我带着他，那你可仔细着点来。说着话，拿出一把铜子来，这钱你带着。您给我钱干嘛呀？买点点心零嘴什么吃，看着点你三叔。那说怎么叫三叔呢？他老周是这家的下人，这孩子都14、15了，管这个6岁的孩子也得叫叔。说那个呢，大孙子呢，他们俩倒另哥们儿，哎，他就这辈儿，那没办法。看着点你三叔，别磕着别碰着。行，我谢老太太您赏。把这铜子转悠，说老太太这出刚出来，老妈子又喊来来来，长宝这屋叫你。又到大奶奶屋，大奶奶王氏一进门把银子拿出来，您听老太太给零钱，这个可疼兄弟，拿出2两银子来，长宝你拿着。大奶奶赏我那么些钱干嘛？带着你三叔放牛啊放羊啊，可精心。您放心，老爷子也嘱咐了，老太太也嘱咐，我们老头也嘱咐了，绝没有差错。嗯。

要跟你说呢，你拿这钱，钱回来再找我要。啊，行，那您放心吧。长宝把这钱又带上。打这儿说第二天领的这三黑可就轰着牛羊慢坡放羊出去了。到外边啊都是他管，怎么放怎么圈，怎么去怎么回，他倒也跟三少说，三少那漫不经心，你别看跟这一家子都没话，跟这长宝倒有话。长宝，我问你点事儿，小人老脸儿，你别瞧六岁沉稳。哎，三叔，您问我什么呀？那说怎么这样，六岁呀，他十四五了。我问你，此处是什么地方啊？啊，这什么地方？顺他手指方向一看呢，一小庙，一小庙。这庙是什么庙呢？就是山神庙。像这个庙在过去遍地都是，只要有山的地方只有山神庙。这放牛羊啊都是漫山坡，就在这山根底下有小山神庙，这就是山神庙。山神庙供什么神呢？山神庙供山神爷呀，正庙正神。哦，那就是了。行了，你去吧。三黑啊，小少爷溜溜达达迈步进了山神庙。进庙一瞧啊，一间进神，那边边庙太小了，可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供桌摆着香烛蜡签，那供着山神爷，似乎还有点香火。一般人进庙呢总得拜拜，您琢磨琢磨，他魁星转世，他能拜山神爷吗？他倒背手瞧这山神爷，行，见谁都这一句。刚要转身，可了不得了，云生在西北，雾长在东南，咔啦外边一个雷，就听长宝在外边喊：“三爷，差不多，咱们圈牛羊回去吧。我瞧这次要下雨。”喊可是喊，外边这雨呼。瓢泼的香风可就下来，雨大不出奇，滚天雷这一个接一个，咔咔咔，连珠的香坊就打起来了。三黑在庙里头呢，往外看，一般的孩子听见这么大的雷得吓坏了，得钻供桌。三少不害怕，三黑站在这儿往外探身看这雷，看着看着，突然间捧身后边来一个人捧一下，把他给抱住了。

说话了。你要听咱上回说，您就知道了。这孩子，您别瞧六岁，不怎么说话，惜字如金。今儿高兴了，许对付一字俩字的；要不高兴了，这一天许也不言语，不说话。他一瞧这女的抱他，这回他说话了：“你害什么怕呀？别怕。应该谁害怕？应该他害怕呀。你这个天气，这地方，六岁一小孩突然来个人把他抱住，吓死了。”他不但不害怕，他还安慰人家。这女的一听他说话，点头了。那意思你不让我害怕，那行，我有主心骨了。外边突然间咔，又来一记沉雷。这白衣女子啊，滋溜一下子，撒开三黑就钻那供桌底下去了。吓得呢，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哆嗦成一个了，三黑怎么样？就把自己的小褂脱下来了，往他身上啊这么一盖，拿身子一挡他，护着他，别害怕，别害怕。他挡着这个白衣女子呢，这白衣女子俩眼的往外就瞧。这个雨啊就是这样，您都有这经验，夏天的雨啊，来得快，去得快。现在您都懂叫阵雨，哎，你别看这么大雨，一会儿啊云开雾散，红日喷薄，再听这雷声啊渐渐远去，一会儿的功夫外边没动静了，水过地皮湿，你要不瞧地上你都不知道下午雨。这三黑一瞧，风也不刮了，雨也不下了，雷也不打了。到庙外头啊，看了看，他是不害怕呀，把长宝吓坏了。那长宝一看他进了山神庙了，外边下雨，他还管着牛呢，还管着羊呢。这么大的雨，不能这牛羊跑散了啊，他就圈这牛，圈这羊。他也顾不上这三少了。好在这一阵过去，三少从庙里头出来了，长宝浑身可全透了。三少，您没轮着。小孩冲他摆了摆手，这叫少年老成。你一般的孩子天真活泼，六岁说出那话来招人喜欢，特别可爱，所谓叫童言无忌。这孩子不是打小就这样，老稳稳当当的，冲长宝摆摆手，拿手指了指庙里头，他那意思呢，庙里头还有个人呢。长宝没明白庙里怎么了，再一瞧身上小褂没了，您的衣裳呢？那意思我拿去。赶再转身进庙供桌里一瞧啊，衣裳在这儿呢，人没了，白衣女子已然踪迹不见了。他也觉纳闷，把衣裳拿起来抖了抖了，往身上一穿，把扣系好了，又出来了。长宝问他：“怪凉的，您脱衣裳干嘛呀？”那意思啊，走吧，少打听。他也不说话。

0: 家外卖也通道，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0: 这位要跟我喝酒啊，说酒令，这酒令叫找节日，一年十二个月找出十二个节日来，这个你行吗？
1: 我太行了啊！我这个学问你还不知道？
0: 对对对，
1: 他说怎么着，一年能找出十二个节啊？你告诉他，咱能找二十四。

0: 要这么静？
1: 就这么静？
0: 这我还不明白。嗯，咱们站双月，嗯，如果呢，咱们在这个单日子找出节来了，这个节大家又不公认，那怎么办呢？
1: 这怎么办？
0: 哦，这叫乱令，罚酒三杯。
1: 罚酒三杯，
0: 嗯，这我不明白。嗯，那么罚酒怎么个罚法呢？
1: 是罚酒怎么罚呀？
0: 哦，还不知道啊。就这么罚，
1: 就这么罚，
0: 这我还不明白。
1: 我明白了。我认什么没说，先对付七杯。
0: 行，明白了就让他说吧。
1: 啊，那行，那你先说吧。
0: 咱开始啊。
1: 啊，开始。
0: 我是一。嗯。

0: 这回该我了。
1: 要该你了。三月。
0: 我三月。
1: 啊。
0: 三月初九。
1: 三月初九。
0: 嗯。
1: 什么节？
0: 寒食节。
1: 三月初九寒食节，这有吗？
0: 有。三月初九寒食节吗？
1: 啊、哦。
0: 寒食节就是清明节的前一天。
1: 哦。
0: 也就说是在节日前三天开始，不吃热食，吃凉食，故而呢叫寒食节。
1: 哦，有
0: 有、啊、有问他怎么办？
1: 有有怎么办？
0: 那可喜可贺
1: 啊，可喜可贺！
0: 敬酒三杯，
1: 哎，敬酒三杯啊！来来，敬敬敬敬。敬敬
0: 哎，
1: 我说啊。我可喝了一个季度了啊。
0: 没问题，
1: 嗯，
0: 有我在这儿、啊、对不对？
1: 对，
0: 不管怎么说咱俩人怎么也比他一个人机灵。
1: 嗯，

0: 敬酒三杯。
1: 又该咱们的了，
2: 咱八月，
1: 八月，
0: 八月几儿？
1: 八月几儿？
2: 八月初八，
1: 八月初八，
0: 这什么节啊？
1: 这什么节？
2: 八月八，蚊子嘴儿开花。
1: 八月八，蚊子嘴儿开花。
0: 我问你什么节？
1: 节，
0: 开花节，
1: 开花，这都不像话呀！那个，有这开花节吗？啊，不诚心让我还得喝吗？你怎么回事你？你旁边歇会儿，去歇会儿去吧你。用不着你了，这回干脆我自个儿找。八月中秋节，各位有没有？好嘞，嘿嘿嘿。哎，喝酒，
0: 你看着，你放着，
1: 怎么了又怎么了？我找上了，
0: 你找上来我也不能喝。
1: 你这回是我找的，
2: 不是我们可喝了半年多了，对不对？

0: 我自个儿来。十月十月我也不说了，十一月你也甭说了，
1: 我也不说了，
0: 干脆我十二月，十二月就是腊月，腊月三十儿，除夕节，各位朋友有没有？嘿，有。嘿，这回你喝吧。
1: 哎，我喝啊，我喝几杯啊？
0: 三杯啊？
1: 啊不，我喝两杯。
0: 怎么两杯啊？
1: 你这儿给蹲洒了一杯。
0: 这就蹲洒了一杯啊？
1: 对喽。嘿，
0: 两杯你得喝。
1: 哎，我喝一杯了。
0: 怎么又一杯了？
1: 你这儿又给碰洒了一杯。
0: 一杯也得喝。
1: 一杯我怎么喝呀？
0: 我怎么喝？你怎么喝？
1: 你怎么喝的？
0: 我就是这么喝的。
1: 这回呀、我一杯都不喝了。
0: 为什么呀？
1: 你替我喝了
0: 啊。你来一杯。
2: 行了，二婶儿，我这组游戏主题的传统相声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您最后给大伙儿行个酒令，咱们呢就算是愉快的收尾了。
3: 哭死得呀，怕死得呀，一文得。
2: 日本酒鬼呀、
4: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哎，这个您吃过吗？
1: 没有。
0: 牙膏加面包，
1: 受得了吗？啊，
0: 不会吃穿也不会穿了
1: 啊！您穿的是，
0: 你刚是八月的天气
1: 啊，那会儿还。

0: 怎么呢？
1: 天降鹅毛大雨！哎呀，我是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啊，
0: 真惨！
1: 眼看就要冻饿而死。
0: 哎，
1: 我一瞧，哎，发现前面一个小窝铺。
0: 嗯，窝铺
1: 啊，到这一瞧啊，
0: 嗯，
1: 里边有俩人。
0: 嗯，
1: 里头一个，外头一个。
0: 是，
1: 门口有一员警。
0: 哦，这二位是看警的。
1: 哎，我一想，得了，别受这个罪了。
0: 你
1: 干脆死吧。
0: 哎，对，
1: 我自杀。
0: 哎哎，现在，
1: 哎，我跳井。

0: 没关系，这是在自己的井，你随便跳呗。随便跳吧，
1: 把你干的事儿了。
0: 啊，不怕。我说跳当然是跳。不过我得问问你，
1: 你这井里的水是甜水是苦水？
0: 跳井你问这干什么呢？这专茬不跳。
1: 哦，那人家要说是甜水。
0: 甜水啊，不跳，为什么呢？我苦命人不喝甜水。
1: 那人要说是苦水，
0: 更不跳了。
1: 为什么呢？
0: 我苦了一辈子了，临死也不能喝口水了。
1: 呵呵，这叫找茬儿啊！
0: 哎，他这句话说的把我救了。
1: 啊，说的。
0: 因为那井里水是甜水苦水呀。
1: 他是
0: 二性子不甜不苦。
1: 我
0: 听你讲，什么是二性子？
1: 把你给
0: 搁那儿了。二性子，你说话这三清子。三清子遇见我。

0: 往次睡不睡？
1: 我这漏了一睡，
0: 这儿漏睡，
1: 我正在午睡不睡，
0: 这不要午了？
1: 哎，我拿那睡补这睡，
0: 没听说过，
1: 就听外边汽车响，滴滴，
0: 哦，这挨着公路
1: 啊，就是到这个庙门口停下了，下来两个人，踩这个雪，嘁哩咔嚓直响，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
0: 说什么？
1: 哎，我上山里边，里边看看。我想大连他跑不了多远，我一听不对啊，
0: 哎呦，
1: 这是抓小偷的，有错拿的没有错放的，
0: 是啊，
1: 他进来一看，我穿那么破，非拿我当小偷不可呀，
0: 这玩意儿干，
1: 我心说你千万可别进来，别进来，他就进来了，头一个拿着手电筒这么一照，哎，这儿有一个，
0: 得，
1: 说这儿有一个，看。

0: 这两个人过来，你赶紧的，
1: 给你捆上了，
0: 给我跪下了，
1: 跪下，
0: 郭老爷，我不可把您找着了，您把我害苦了，好不容易。

0: 长得差不多，
1: 是是，
0: 哎，咱可不能占这便宜，是不是？
1: 啊，
0: 哎是，不，我说不，我不是你家姑老爷，
1: 你
0: 得了了吧，
1: 嗯，
0: 不是姑老爷，我说你们认错人了，什么认错人了？
1: 啊，
0: 认错了，
1: 嗯，
0: 别说您，
1: 嗯，
0: 你活着，你死了，你。骨头烧成灰，我都认得出来。
1: 嚯，你看看，
0: 他认准了。
1: 嗯，
0: 哎，你说去不去？
1: 哎，那就去，
0: 去
1: 啊！哪儿找个好事儿去？
0: 那麻烦了。
1: 怎么呢？
0: 这是俩是佣人
1: 啊，
0: 佣人认错了。
1: 嗯，
0: 你到那会儿本。

0: 哎，那就漏了。
1: 怎么着？
0: 你再绕着弯去问。
1: 怎么绕这弯呢？
0: 哎，我爸就说你们认出来了，是我。不过我不能回家。
1: 嗯，
0: 你看我出来是什么样？现在我混得这个样子，我回了家去，一家老少，我对得起谁呀？
1: 一家老少，
0: 一家老少。我这么一说，把这实话框出来了。
1: 嗯，
0: 哎，郭老爷，您这话说的就没道理了。
1: 嗯，
0: 一家老少可有谁呀？
1: 是啊，
0: 啊，你想一想，
1: 嗯，
0: 老太太啊，是您的丈母娘。
1: 对。
0: 小姐是您的未婚妻，
1: 嗯，
0: 其余的都是佣人。
1: 啊，
0: 我一听怎么着了？哎，像一老太一姑娘。哎，走，
1: 对，
0: 跟他们去。哎呀，我赶紧的，架着砂锅上汽车。
1: 到这程度，砂锅扔了吧？
0: 现在不能扔。
1: 怎么着？
0: 到这认准了再扔。
1: 啊，为什么？
0: 现在把它扔掉了。
1: 啊，
0: 到这本人家主人一看，不是，打，
1: 嗯，
0: 把妈一轰。到那时候我再要饭上哪儿找烧哥去？
1: 哇，还预备后手呢，
0: 对不对？预备后手啊！
1: 嗯，
0: 哦，一会儿的功夫，汽车到了。
1: 嗯，
0: 汽车一到，停下来，就电灯一亮。
1: 哇，
0: 我一看路北的广亮大门。
1: 嗯，
0: 这俩人下来一喊：“接过老爷！”
1: 嗯，
0: 呼噜，嚯，出来了，长工、短工、厨子、老妈，四十多。
1: 哇，
0: 排了两列。哎呀，过来回来了，过来回来了。哎，哎，我一想麻烦了。
1: 嗯。
0: 这么多人
1: 啊，
0: 这个要是帮你走，害怕，吞肩缩背，那就露馅了。
1: 那你怎么样呢？
0: 我想他家顾老爷是个阔少爷，
1: 对呀，
0: 一定很有派头。
1: 哦，
0: 我得装着有派头。
1: 对，
0: 哎，我这手一压砂锅，这手一甩袖子，不要这个样子，讨厌，可恶之极。
1: 这什么模样这是？
0: 我进去了，到堂屋我一看，
1: 啊，
0: 哎，看见老太太了。
1: 哦，
0: 两个老妈子当中掺这个老太太。
1: 哦，我当你认得呢？
0: 不认得。
1: 嗯，
0: 哎，
1: 哦，
0: 这猜也猜出来了。
1: 是，那怎么能猜出来呢？
0: 三个上年纪的，哎，两个老妈当中掺着那个准是老太太。
1: 嗯，
0: 绝不能。哎，两个老妈当中再掺个老妈。
1: 没听说过呀，有那事儿吗？
0: 我往那一跪，我说妈妈你好啊。
1: 干嘛还当脸呢？
0: 我怕他认出来。
1: 嗯。
0: 老太太不吃这套。
1: 嗯，
0: 拿去。
1: 哇，
0: 你瞧瞧，你瞧瞧你的德行。
1: 嗯，
0: 啊，你哪这么大脾气呀？
1: 嗯，
0: 啊，一生气就跑，一生气就跑。
1: 嗯，
0: 你说叫你自己算一算，你跑了几次了？
1: 哇，
0: 啊，你连这次跑了17次了。
1: 是啊，
0: 啊，你跑没关系，你真跑出去。

0: 大礼不刷题，
1: 对，
0: 那称一称功，
1: 对，应该，
0: 当官
1: 啊，对，
0: 加衣加裤，棉袄，棉裤，棉袍，披大衣，下不大褂套外边，
1: 你干嘛穿这么些个？
0: 这你不懂，
1: 那干什么用啊？
0: 这就往身上弄一件是一件，
1: 哦。
0: 你想啊，老太太年纪大的眼花认不出来，
1: 是啊，
0: 一会儿小姐得来啊，
1: 对呀，
0: 她自己的丈夫能不认识吗？
1: 说的是啊，
0: 啊，认出来，
1: 嗯，
0: 你们谁找错了，给我打，
1: 哦，把你轰出去，
0: 佣人一举棍子，哇哇一跑，
1: 你
0: 连衣服也带出来了，
1: 这就为改了，
0: 你有办法了，哎。

0: 哦，
1: 当天就拜天地入洞房。
0: 那你看看，
1: 哎，小野的绣楼改为洞房，西式山床，西式洋家具。
0: 是，
1: 呵，我这么一上床，呲溜一家伙，摔个大跟头。
0: 怎么呢？
1: 段子蹭段子太滑溜了。
0: 哎呀，
1: 一会儿小姐进来了，把丫鬟支出去。
0: 是，
1: 小姐卸了妆，坐在床上跟我说两句贴心话。
0: 啊，说的是，
1: 要，我们现在是正式夫妻了。我们要永久的生活在一起了，你得改改脾气。啊，我问你，你还怕我？
0: 去！什么样
1: 啊？他往我怀里这么一靠，我这么一搂他，
0: 怎么样？
1: 坏了！
0: 怎么着？
1: 搂的劲儿大了。就听咔嚓一声
0: 啊，
1: 砂锅也碎了，心口也烫了，解桌子掉地下了。
0: 哎，你不是入洞房吗？
1: 哪儿？我在庙里做梦呢。
0: 做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东部环路的情况。东二环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燕莎桥到国贸桥，双井桥到华威桥，北向南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环铁桥七棵树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一周三了啊，到了我们的茶话会时间了。
1: 茶话会时间就是喝喝茶，品品茗，消消暑，聊聊天。
0: 是的，今天要跟大家来聊哪一种类型的茶叶了。其实我们断断续续已经聊了有很多期了，就是把各种门类的茶都聊了差不多了，但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门类一直放着呢，一直还没聊呢。
1: 一直攒着放大招呢。
0: 是放大招，今儿跟大家放大招什么呢？红茶。
1: 对，红茶是非常，以我不多的知识啊，我们知道，首先红茶是非常暖胃的，脾胃比较寒的朋友也是能喝，同时呢，红茶又是一个世界范围。

0: 能解答一下吗？为啥是
1: 不太可替呢？对，这个是一个挺好的问题，因为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当年在红茶出口的时候，其实最开始出口的那个茶呢，是一个，其实当时武夷茶最先出口，那武夷茶里面就有红茶和乌龙茶，就乌龙茶和红茶是一个逐渐过渡的一个，就乌龙茶发酵如果发过了，时间迟再发就是红茶。那么它其实，所以这两个茶种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呢，是一个比较衔接的比较紧密的，它们外观看上去都黑了吧唧的，所以出去以后呢，不叫红茶，叫乌茶。以前啊，就我们自己的名字叫乌茶，也不叫红茶。那外观是长得很黑，红茶也黑，是岩茶也黑，所以呢，在老外那儿呢就叫 Bohiti， 就是那个名字是那个武夷的翻译。那么在英文里面翻译过来就是直接就用了黑茶
0: 啊、哦，
1: 这个 Dark Tea， 这个不是 Black Tea 的一种说法。
0: Tea,
1: 现在黑茶出国了以后叫 Dark Tea。
0: 就好吧，
1: 暗的茶，
0: 总得叫个不一样的吧。
1: 对对对，要不然就乱了嘛啊。

0: 了，但是一开始自己不喝。嗯，这个一个是我说无数次了，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对
0: 啊，二一个呢，就是因为父母喝这个东西，它就会潜移默化的影响。
1: 对，我也是，因为家里人当时是特爱喝普洱茶，
0: 嗯，
1: 所以我比较早接触就是喝普洱。
0: 是，我还以为是为了刮油先开始喝普洱。
1: 不要说的这么直白。
2: 你俩都是互相挑战吧？一个说年龄，一个说直白。
1: 我跟你讲，我当年喝普洱怎么刮油，你知道吗？就是随便拿那个茶饼，这个掰成块儿，然后放到锅里去煮，然后拿矿泉水瓶装着，出门带着。
0: 你是
1: 极不讲究，只为刮油。
2: 但苦不苦啊？那么煮完了以后，
1: 哎，他当药喝呗。
0: 太
2: 管他呢，是吧？
0: 讲究了，他就已经不在乎这个口感到底是什么样。
2: 那效果咋样啊？
1: 效果你看呢？
0: 吃的更多了。
1: 那时候年轻，代谢比现在好一点，加上普洱刮刮油，可能效果会好。但实际上，这个品。

0: 心理状态也不同，
1: 对，都得来尝一尝。我在整个直播开始前还跟黎明老师说，我说我看了这个您的这个视频号置顶的一条，这点赞1.2万的，就是讲红茶的，
2: 对
1: 啊，为啥这么高？

0: 然后把那一袋茶泡进去，然后三分钟左右，两分半三分左右把它拎出来，就这一杯就完了，就没有第二泡，就这个红碎茶就是这么泡，它设计就是这么做的，
1: 就是一次就一杯，
0: 就是一次就是一杯，然后你泡完了就把它拿出来。其实你如果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方法，你可以去试一试，利顿的味道不差，就是从单纯我们从红茶的角度上来就喝，你盲喝的时候它味道是不差的，只不过呢我们中国人就会认为就是我们要审美嘛，
2: 对，
0: 我们要看着好看，
2: 能看到，
0: 对，能看到，你那太丑了，对吧，碎末，然后而且还放一纸包里，完了就 随便那么一泡就完了啊，就是跟我们平时喝茶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认为那个是好茶。但其实呢袋泡茶的制作的目标就是这样子，就是为了让你方便，
1: 就快餐化，
0: 快餐化，跟那个咱们吃麦当劳肯德基的逻辑是一样的，
2: 对，
0: 所以它特别方便，然后而且呢它泡出来的相对来讲更稳定和标准。那假设我刚才说的这个，你就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水的容量，然后时间，那你基本上泡出来不会差到哪儿去，不会，就你泡的和我泡的是一样的味道，基本上是这样。

0: 来讲讲，就是
1: 什么叫全发酵？
0: 全发酵，
1: 对，
0: 嗯，
1: 这个是工艺了哈，这就是到工艺这块。工艺这块呢，红茶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六大产类，我们听过绿茶是不发酵，是吧？这个白茶、黄茶是轻微发酵。然后乌龙茶半发酵，红茶是全发酵。那这里面的发酵其实严格来说是应该是带一个引号的发酵，因为它本质上从化学的本质上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叫氧化作用，它并没有外来的微生物参与，没有其他微生物参与进去。发酵是什么？比如说臭豆腐、臭鳜鱼、什么奶酪，这些东西它是有外面的微生物进去，然后产生了一些变化，吃那个东西然后产生变化。那咱们的茶里面只有一个东西是真正意义上的发酵，就是黑茶。
0: 嗯，

茶这个阶段以后，基本上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红茶就做完毛茶就直接上场上市卖了，所以为什么它不稳定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每锅出来不一样味儿。然后呢，那你那个如果做成功夫呢，它还要做精致，精致它要把它切断，然后不同的堆合在一起要筛分，然后不同的长短要分开，那最后是把不同的产地的不同山头不同产地甚至不同农户家的东西拼在一起，然后最后筛，它那个价相对来讲它口味就会比较稳定一些。所以那个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说，功夫红茶是一个工业化的产品，而我们现在大部分喝的红茶是一个农业化的产品，就是一个农产品。

0: 林敏老师发的那一条视频，一条视频了解世界红茶的、
1: 我这也看了，
0: 转发到我们群里了，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1: 我们的这位朋友烟儿在林梢就说，最近他就在喝正山小种，就是松烟香桂圆汤的，说第一口的时候会对这个烟味呢还有一丢丢的奇怪，但是越喝就越喜欢。
2: 没错没错，就是日本有一个叫高野健次那个老师，他是一个红茶非常，在七十年代开始推广红茶嘛，在日本也是绿茶的天下。但他开始推广红茶，其实我的红茶启蒙书就是这个老先生写的。那后来我还专程去日本拜访过他一次，他当时说过一句话，他就是说正山小种是这样一款茶，如果你喜欢它，你一口就会喜欢上它，如果你不喜欢它，你可能一辈子都不喜欢它，
1: 就很有个性，
2: 很有个性。它因为那个烟味儿啊，很多人不喜欢，很多人喝不习惯那个烟味儿，就是一般我们都会觉得茶里怎么能有这种味道，但是你一旦喝上去了之后，你会发现那个烟和那个茶汤是混融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美妙了，
0: 但话说回来了啊，就是喝茶这个事情和吃东西这件事情一样，它就是一个非常个人的喜好，
2: 没错，
0: 并不代表说这个东西它就可能高一点或者什么样。
2: 对对，所以刚才长老说那个问题，就是有烟的好还是无烟的好，我觉得做好了都好，
0: 是，
2: 但是大概率的时候是他们无烟的做不好。所以我更倾向于武夷山的茶，你喝有烟的啊，
1: 至少可以试一试。
2: 对，可以试试，
1: 感觉一下，
2: 对对对，你可以比较嘛，选自己喜欢的那个款式就好了。
0: 是，抖音平台的这个林就说了，哼，这跟香菜一样，喜欢的恨不得天天吃，不喜欢的一点都接受不
2: 了。没错，就是
0: 行吧。关于更多红茶的问题，我们在下一时段跟大家接着聊哈，我们一会儿见。

0: 也开始喝红茶，那会衍生出一个问题，是不是夏天就不适合喝红茶呢？刚才我们的抖音平台上也有人问丹丹，
1: 对，
0: 红茶会不会
1: 上火？
0: 对，
1: 好问题哈，就是这块呢，就引出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哈，就是我应该说，我先这么说吧，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喝茶呢，首先不是按照季节去考虑的，第一个因素不是今天是什么季节。首先考虑的因素应该是你是什么样的身体体质，就比如说吧，你是一个特别怕冷，比如在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特别冷，这个今天咱几个人都还是属于不怕冷的。我今天上午那个谁在他们那个交通台的时候，有一个我出来的一个嘉宾，他穿着两件衣服，
0: 哇，
1: 外面还套着一件，我看见还蛮厚的，那种他怕冷，他体寒，和我们现在这种问题，我觉得还有点热，还有点要出汗那种感觉的，我们这种两种体质的人在。

0: 是太怕冷的这么一个身体条件，完了您还喝的一个当年的红茶还没退完火的，那你确实容易上火啊。
1: 它和这泡的浓不浓有关系吗？
0: 浓不浓

0: 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有点喝不惯那苦味儿。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0: 老外什么东西都喜欢喝那齁甜的嘛。
1: 没错，他们就是因为其实那个老外的那个奶茶，它的那个浓度是很高的。它其实你往往我们经常有我们经常有茶友说拿什么正山小种去做奶茶，我说你都浪费了，你就不需要拿那么高等级的茶，你一定要拿碎度比较高的，它一煮之后它浓强度能上来。因为它奶是很香的一个东西，如果你那个茶靠茶的那点那个浓度你跟奶混合在一起，它一定是水了唧唧的，它就奶也不好喝，是茶也不好喝。所以你一定得是要拿一个跟它能够比肩浓度的这么一个东西跟奶混在一起，才能够出现那个奶茶的强度。所以你看那个香港奶茶的那个丝袜奶茶之类的，你看那浓度有多高，其实那都是加了一倍甚至两倍的浓度的茶汤和奶混合在一起，那个茶汤单独根本喝不了，不加奶根本喝不了。
0: 李明老师当时有没有研究过英国人为什么那么爱喝红茶？

0: 怎么去找黎明老师的账号？嗯，说在中午在有台听到了节目，说拆茶饼的事儿。
1: 对对对对，
0: 那个我发到了聊天室里面，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面去搜一下“无味茶道”，就没有味道那两个字，“无味茶道”。
1: 没有味道。
0: 嗯，现在正在直播是不是？
1: 正在
0: 视频号也在同步的直播，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然后包括你有问题的话，也可以依旧通过我们节目，一个是在我们的群里面，大家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一下群或者进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或者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同样也可以在抖音平台上去搜一下电台丹丹，我们这几个平台都可以跟大家来互动。
2: 嗯，丹丹清点嗓子。
0: 好，说太多了。哎，好嘞，
2: 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看一看，今天丹丹的造型特别像加勒比海盗。
1: 抢东西了，
0: 看一下，看一下啊！
1: 不是波西，
0: 不是吉普赛吗？我这一圈已经逛了好几次了，
2: 我觉得突然觉得很像加勒比海盗。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哎，发现很准。然后太极推手说，红茶可以和绿豆汤配着喝
1: 啊，
2: 中和火气。您来杯红茶，哎，再兑口绿豆汤，
0: 倒也没这么夸张吧？对，龙渊说他喝过很多种红茶，什么祁红、闽红、滇红、英红、九号、川红、正山小种，只喝过蜀香、松烟香的市场上基本没有，能喝到非常幸运。个人很喜欢是妃子笑，汤色如琥珀，浓郁荔枝甘香，真是很美。哇，这哔哩吧啦。

0: 不是单就红茶这个问题，我是比较好奇，就是茶为什么会如此神奇？
1: 香气嘛，
0: 对，
1: 为什么会那么奇怪？同样的茶树为什么？
0: 你是种的地方不同，树种不同，然后它本身，我们就
1: 工艺，
0: 我们常常不是说茶有茶味儿，而是说这个茶有
1: 什么香
0: 什
1: 么香
0: 型，
1: 对对对，
0: 就很神奇。
1: 对，它其实呢，是因为茶树本身的里面的那些芳香类物质是特别多的，然后呢，它可以通。

0: 弄出来以后，哎，它就会有那种非常高锐的，像那种有点桂皮那种香气。那你像什么蜜兰香啊、黄芝香啊，在单丛里面也是选育香气，因为它的那个工艺很适合把香气拔出来，然后呢，它就不断的选出各种不同的香型，所以单丛是最复杂的香气，有十大香型，而且那十大香型真的都是非常明确的。这个树种只要按照正常的工艺去做，它就会出现这种香气啊，所以确实也挺神奇的。如果你想想的话，确实挺神奇的。
1: 对，这个应该是巧合，又加上千百年来这个
0: 人工
1: 的记忆，
0: 对，
1: 共同塑造的这样一种神奇的产物。毛毛姐说，前几年偶然喝到了英红九号，
0: 嗯，
1: 滋味非常醇厚，说在节目中还曾经问过您，
0: 对，
1: 说这款茶不错，比较小众，喝到正宗会感觉很好喝。
0: 嗯嗯，这是云南大叶种。种到了广东，就是那个英红九号，最后也是选育出来的一个品种，叫英红九号。然后这个品种就做红茶特别好喝，浓强度很高，然后滋味也很厚，很醇厚，也很耐泡的一个茶。
2: 嗯，哎，你看，我们来看一下啊，就基本上今天互动的，包括各个平台上面，我发现大家频繁被提到的这几种啊，一个是这个祁门红茶，对，
0: 正山小种，
2: 对，正山小种，就还有刚刚有提到的这么功夫红茶，对，
1: 应该还要有金骏眉吧？
0: 金骏眉，就我就在想，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说
1: 是
0: 金骏眉？
2: 金骏眉，但是暂时还没真没听到。

0: 因为茄红是特别早就出口的，出口欧洲的，出口到美国啊欧洲的，这里面包括正山小种跟茄红。那祁门红茶出去以后呢，别人就说形容那个香气似花似果又似蜜，到底是什么香、啊、说不出来、
1: 哦、
0: 那就命了一个名吧，就叫祁门香。这是唯一一个用地名来命名香气的一个香气，
2: 嗯，
0: 就是祁门香，就是这么一个香气，似花似果又似蜜，仨都似，但是哪个都有，
2: 它很独特，
0: 很独特啊，所以就叫祁门香。所以这个茶的香气是很特别的一个香气。那怎么去体验特别的香气？你就只能是真正喝到正宗的祁门红茶，
2: 嗯，
0: 你就能够体验到这个香气。
2: 请看下前缀，正宗的，
0: 对对对。其实我个人还是觉得功夫级的祁门红茶才能够出现这种香。但是你如果是就是我们现在不切的这种条索的，它发酵不稳定，它很难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香气，大概率都会出现那种常规的红茶的这种香气。
1: 我看了一下资料，确实这个祁门红茶这个基因很厉害，就是1915年曾经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曾经是英国王室和贵族的最爱。08年的时候，祁门红茶制作技艺还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在这个地方的附近周边这一个方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面积里面，这个就是核心原产地，正山小种的核心原产地，最早的核心人也在那儿发现的，也在那儿做的。就他们那个现在你去参观的话，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个黑乎乎的一个楼，一个木楼，我们平时就管它叫青楼，也叫烟楼。它为什么黑乎乎呢？因为它是木头的嘛，它是用烟熏正山小种的地方，所以它慢慢时间长了，用久了它就变黑了，被烟熏黑了，所以这么着，它其实你叫它烟楼也好，但是我们平时开玩笑经常又会叫它青楼，它就是叫原来的名字就叫青楼、啊。那么在这个地方生产的正山小种呢，它的这个树种啊，全部是分散在这些地方的那个森林里面，然后东一撮西一撮的那个群体种的，我们管它叫群体种。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大部分现在茶树的苗子都是用扦插苗繁殖的，而这个群体种什么意思呢？是用种子种下去的。那正山小种的正宗的原料应该是用群体种的桐木关这附近的一个原料，来用这个在烟楼完成熏制的这个过程，干燥的这个过程来制作的一个红茶，才能够叫正山小种。严格来说它是有核心原产地的、那么金骏眉是什么呢？金骏眉是正山小种是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很早很早就出现了。那么金骏眉呢，是大概在2004-2005年差不多，最迟就2006年这段时间才出现的一个新的品种，应该说是在正山小种的原这个基础之上创新的一个红茶品种。当年就是因为感觉到正山小种这么好的生态环境，就武夷山桐木关这一带这么好的自然环境，特别美，那个地方啊，生态环境特别好，这么好的生态环境里面，这个正山小种卖这么便宜，这个原料不珍惜，就是没、其实它原料很好，但是

0: 我不是到景迈去玩了一圈吗？那它就是喝茶的地儿。
1: 你这个基因呗，你都晚上睡觉只有喝那个花木兰才能够睁眼。
0: 景迈喝的可都是生普啊，
1: 他都行。
0: 对，他们都喝生普，然后我们家小梦往那一坐，这茶好喝呀，一杯又一杯又一杯。我看着他，我说完了，今天
2: 晚上
0: 睡
2: 了，
0: 睡得像一头小猪一样。
1: 这基因强大，
0: 真的是。所以这就回到我们一开始黎明老师说的那件事情，茶叶这个东西因人而
1: 异
0: 啊，它确实它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概念，但确实根据每一个人的体质，你适配的茶叶喜好的茶叶可能都不一样。
1: 差别
0: 对、
2: 我们的听众青青说爱喝红茶，有时候还会放点陈皮，觉得非常好喝。红茶是不是也蛮百搭的？
1: 红茶挺百搭的，什么好多花都可以放进，什么
2: 玫
1: 瑰呀、
2: 对对对，
1: 桂花呀，什么都可以
2: 放。还能放这个炒薏米的等等的。
1: 对，然后红枣、枸杞都可以。
2: 听起来都是红的，
1: 都是红的、啊，
2: 红的配红的，是不是会有什么
1: 更温暖一点？
2: 就感觉特别补血，
1: 这各种
2: 补气血的感觉。有没有感觉这红彤彤的东西都补气血？大枣、枸杞，是不是？
0: 一星不对，这不还不是一星五星？对，哎，我们来回答一下问题吧。这个格子妈妈就问了，说这个红茶冲泡的温度有讲究没啊？还有包括之前我看也有朋友在问这个问题，说感觉这个他冲的红茶都涩，就感觉不好喝，说是因为水温的问题吗？
1: 如果你首先第一，红茶尽量不要用矿物质含量高的水。就矿泉水如果矿物质含量特别高的也会涩，比如说5100这一类的东西都不能冲红茶，冲出来就是涩的、多好的红茶冲出来都是涩的啊。那你用什么呢？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用纯净水是最好的，就是它会更鲜更鲜，然后颜色也会更金黄色的那种，红也会更红的更亮一点，就会视觉上也会好看一点。就是红茶是不建议用浓度就是矿物质含量太高的水来冲哈，但当然其实我们平时常用家里的过滤水，如果就用过滤水也还可以，因为过滤水一般的那个过滤出来的那个 TDS 不会很高啊，大概30-40的样子的话就 OK 可以的。那第一个是水，第二个就是水温了。如果水温如果你觉得你的那个茶已经抠掉了我第一个因素了哈，已经找到适合的水了，然后还涩的话，那你就把水温降一降，就不用沸腾的水，然后让它稍微静一下再喝，比如说再泡就大概95度的水左右，甚至90度都可以。但是呢严格

0: 已经买都买了，那就降水温，就来弥补这个事情。
1: 嗯，
0: 严格来说，好的红茶都是扛得住高水温的，包括金骏眉。
1: 哦，
0: 哎，我那么嫩的细芽，那么嫩的芽，它都可以扛得住高温的。
1: 所以就是温度是可以的。又回到我们之前其实有聊过一个问题，就是茶叶的这个浸泡的问题。
0: 嗯，
1: 红茶它耐泡吗？
0: 红茶没有，就不算耐泡吧，应该。

0: 种子种下去以后，它根扎得很深，所以它的内含物质是很丰富的。那金骏眉、正山小种就是原产地的豆，都会相对比较耐泡。
1: 嗯
0: 啊，但是我们一般衡量红茶，不说它耐不耐泡，
1: 明白了，
0: 这不是它好的这个因素。
1: 嗯，所以就是也不要泡太长时间。
0: 对对对，那你像功夫红茶，它切都短短的了，它肯定不会很耐泡，因为它溶出的速度快了嘛。迅速融出来啊，浓强度高，所以它就不会耐泡。
1: 不要用搪瓷缸子。
0: 哎，就是红茶呢，就是其实我个人觉得一直是我们一直在推荐，就是说大家尽量喝茶都不要用茶叶一直泡在里面的那种状态，是尽量选择那些容器能够把茶叶跟水分开，
1: 对，
0: 茶水分离，它就能够更耐泡一些，而且你会能够在每一泡里面喝到不同的风味。
1: 对，包括现在你看市面上卖的那种养生壶啊什么的，它都是分开的，
0: 对，
1: 就是内胆都是直接可以把东西放到内胆里面。
0: 现在有很多的容器都是可以把茶叶和那个分开的，如果分不开，你尽量呢，就比如说我倒的这个，我看看能不能把它给倒到另外一个杯子里面去啊，就喝那个另外一个杯子里，然后让你泡茶的这个容器里面不要存水，
1: 明白？
0: 把它倒干，
1: 嗯
0: 啊，然后等你再喝下一泡的时候再泡啊，不要一直浸泡着。
1: 嗯，抖音平台的林就问了，他说这个金属器皿喝起来是不是也会影响口感？
0: 会。会有一点影响啊，但如果浓度很高的红茶的话，金属器皿就可能就因为它浓度高了以后，金属

0: 都可以用这种杯子。
1: 我还是孤陋寡闻了。
0: 钛的这个，它因为惰性嘛，所以它不会像，其实不锈钢你浸泡久了也会有味道，也会有金属味道，
1: 嗯、
0: 但是钛就没有味道啊。钛能够保持这个东西更鲜度更高一些。
1: 嗯嗯，好吧，朋友们，那小宝贝记一下，可以买。

0: 保温壶。
1: 那你出门你出差在路上的话，尤其是冬天，如果出差的话，你在火车上喝个茶不是很好吗？闷个什么红茶，
0: 拿一个粉色的小保温杯
1: 白茶或者是黑茶，
0: 挣扎一下。
2: 丹丹有那个葫芦，他专门买的可以背的葫芦
1: 啊，有一款啊，有一款，我看那
2: 葫芦沏茶，
1: 那是保温的吗？
0: 不保温，
1: 保温吧，
0: 纯好玩。然后这个还有朋友问说，那红茶冲好之后多久喝口感最好呢？这么细吗？
1: 就温度降到你觉得可以接受的温度，然后就是趁热喝可能会更好喝一点，在你能接受的温度底下，不烫伤自己的前提下，趁热喝会好一些。
0: 我真的觉得，就有一些朋友啊，他的那个口腔的温度跟我是不一样的，
1: 耐受程度不一样。是
0: 的，我的天哪，我就烫
1: 的
0: 根本入不了嘴，
1: 很烫他能喝。
0: 我的母亲。他们觉得挺好啊。
1: 还有一个他喝茶的方法，你知道吗？
0: 啊，
1: 还吸着喝。他那杯子拿到嘴边，他吸着喝。
0: 那杯子我都拿不起来，我都

0: 都很难入口，我吸都吸不进去，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我就那天就是为了要证明，为了要，然后就倒嘴里，然后直接吞下去，眼泪都出来了，就烫的我根本咽不下去，那个是能烫伤那个什么的，
1: 嗯，
0: 哦，我就根本就咽不下去，就当时，但是我倒出来也已经不到60度了。那科研的那个东西说的是60度以上有问题。那你想想看，一般我们正常能够喝的，就你们那嘴肯定没有我喝的那个温度，
1: 对对对，
0: 接受的温度高。那大概率都在50度左右，
2: 就是正常人不太
0: 正常人喝不下去，
2: 喝到60度的那个水，
0: 对，是的，是的，喝不下去60度的水，喝不到60度的水。什么人会喝到60度的呢？是那汤里面带着油，就是这个调查报告是研究那个什么地方那食道癌高发那个流行病学的调查，就发现这个地方特别爱喝热汤，
1: 就是广东那边朋友
0: 不知道，反正是没有调查报告。
2: 汤上带着油的话是过桥米线，
0: 汤是带着油的，那个油本身是含着那个热量特别高，所以大概率都是那一类的茶叶。

0: 热着和他横着拿着不一样的，
1: 多烫几回就会了。
0: 我有教学视频，
1: 大家可以继续到无味茶道视频中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
0: 哎，对对对，啊，然后其实好盖碗如果长得对，那个盖碗
2: 是因为那个边边往外，
0: 第一往外翻，第二一个边薄一点。啊，第三一个，这个如果这个做到了，还有它那个尺寸，它底下得是一个矮一点的尺寸，这样你拿着它不重，不往下坠，它能比较轻拿着，也容易不烫。
2: 哦，
0: 然后这个这基础的硬件做好了的话，就是你自己的拿的方法了。那你说完全不烫吗？不可能完全一点都不烫，你那是沸水啊。
2: 嗯，
0: 那还有你注水的时候，就注的不要注的冒出盖来。你看人家那个熟手，你一盖上盖，人水漫出来了是吧？你觉得好酷啊！你也这么注，你不熟你就烫死了。
2: 是，
0: 你注水的时候注少一点，盖上盖那水不漫出来。这样子的盖碗相对来讲没那么烫，
1: 对，
0: 所以你从一开始的时候有点方法，它就不会特别烫。
1: 我们前几个月还专门做了一期泡茶，
2: 你们是有做测评了吗？
1: 不是，就是一个老师专门研究泡茶的，光是泡茶都得写了好几本书了。
2: 哥，咱是一个节目组的，好像我也记得这个学
1: 题，
0: 是不是叶老师？
1: 哎，对，
0: 叶
1: 琴
0: 成山老师，
1: 对对对，
0: 啊，对对对，
1: 叶老师就是泡茶方面泡出了武侠小说的感觉，
0: 对对对。
2: 哎，我觉得咱们真的可以做一期直播，给大家来测评一下哪个相对不烫，然后上链接。好，我们这一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这个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别着急啊，一会儿你都跟大家慢慢来解答，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0: 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北京时间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外出呢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气温较高，户外呢要注意防暑降温。午后到傍晚呢有分散性雷阵雨，出行要注意防雷防雨。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晴见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明天晨练还有上班时候的天气预报是晴见多云，偏北风1到2级，27到30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合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照射强度是比较强的，有4级。明天的洗车指数是4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合您洗车。明天的花粉等级预报是1级，处于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呢需要做好健康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愿各位生活

0: 是不是说什么金属物质析出啊、
1: 哎、
0: 什么之类的？
1: 金属物质出不来，可能你怕农残，会不会是？
2: 不知道，
0: 都是也大家也都是听说的很多。
1: 嗯，没有。
0: 比如说像青青也说，他说保温茶、保温杯泡茶、嗯，我说我就知道不好喝。
1: 选茶类啊，不是所有茶类都不好喝。保温杯，首先第一啊，就保温杯，咱们第一。

0: 尤其是关于这种杯子呀或者是一些器皿的问题，在广播里面不太好聊，
1: 对，不容易聊，
0: 是
1: 因为大家看不到实物嘛。
0: 对，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真的说是某一个品牌大家就去买嘛。
1: 对，是啊，
0: 不太合适啊，
1: 不太合适。
0: 所以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吧，好不好？
2: 说到红茶，今天我看到了有一个知识点，我觉得让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问一下丹丹啊，你觉得红茶是不是越沉越好？
0: 红茶是不是越沉越好？不是吧？
2: 为什么呢？要不然我就不会这么问了，是吧？
0: 不是，就是你看我们这个，包括我们上节目什么的，我还没因为
1: 老
0: 红
1: 茶、
0: 老
1: 红
0: 茶老白茶或者什么普洱、熟普，这我听过，但是
1: 没听过老红茶，
0: 老红茶还真没听过。
2: 这个李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
1: 红茶在国标的那个保质期，因为我们一般说茶叶其实是可以放久的，虽然说我们都有保质期这个概念，但其实国标的保质期我理解它更像是一个叫做赏味期，就是日本有这么一个就是最佳赏味期、
0: 最佳饮用期，
1: 对，最佳饮用期。那它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它放不坏，如果你密封好了，然后不受潮不吸异味，它是不会坏的，它会慢慢氧化，会缓慢氧化，那不坏就不长毛啊，不变质啊。那这个茶呢，可能鲜爽度下降了，因为比如说我们绿茶呀、红茶呀，都有一定程度上要喝它的鲜度，那这个鲜度它可能就弱了，但是呢，它会增加那个醇厚度和甜度，尤其红茶。红茶放老了以后，比如三年以后了之后，它的香气就没有新茶时候那么香了，三年之内是比较香的，所以国标的红茶是三年保质期。那但三年以后并不是这茶不能喝了，而是它的香气减弱了，那你的审美就缺了一块。但是它另外一块地方长起来，就是茶汤会变得更醇厚，

0: 一个人问这个晒红，滇红里面有一类晒红，就是其实是红茶没做到位，然后干燥呢也没有办法用这个机器干燥，它用的是太阳光干燥的，所以就晒红。那这一类茶呢，它往往做的呢会偏轻一些，就发酵没有那么到位，然后需要在未来再转化，它走的有点像普洱茶那个逻辑。所以这类茶如果有，不建议作为初学者的一个入门茶，就晒红这类的，还是买传统的滇红啊来喝，然后你来了解，哦，原来红茶是这样子的味道。
1: 这是不是也得挑一些大品牌比较靠谱？
0: 可以挑一点大品牌，滇红有一个大品牌叫凤牌啊，可以买他们家的滇红试试看。
2: 嗯，对，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说这个什么金骏眉啊，怎么去购买啊？这个，我们今天因为时间不够了，就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跟大家再去详详细细的去讲一下这些事情。
0: 嗯，
2: 我们来回答一下爱吃香菜吧，因为上一次有问到，说是他要给一个德国的朋友送茶叶，有什么推荐？我记得我们有说到什么茉莉香片还是
0: 对推荐的是花茶，对。
2: 然后他就来问了，说这怎么选？
0: 你
2: 书接上回，
0: 两个地方选吧，一个就是老字号，张一元、吴裕泰，就直接选咱们北京的老字号。
2: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家呀。嗯我们的花茶也不错，
2: 大家请关注一下。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最方便的你可能就是在张园吴裕泰选，基本上咱北京好多地方出门就能够家里附近就有现场的，那你到了现场去试一下，你觉得这茶你让他给你试泡，大部分的都是可以泡的现在，就即便是老字号也可以试泡，让他喝一下，你觉得挺好喝的，你根据你想要的那个价位，能接受价位你买就行了。
2: 还有一个问题，就因为我们刚才有聊到那个奶茶的问题嘛，就有朋友说到这个港式的奶茶，就联想到我们刚其实说的，你会发现很多什么港式的奶茶呀，或者一些什么茶的饮料啊，还有包括什么台湾的什么，我们台湾省的奶茶，这些它都是用红茶去做基底的。为什么？
0: 因为红茶本来奶茶这概念就不是咱们本土的嘛，就是从英国过来的嘛，

0: 喝茶啊。
1: 主要也是因为中国的高铁稳、
0: 啊、稳，真是啊，
1: 真是不洒水呀、啊。
0: 对，没错，
2: 我有买过一个，也是弄那种小布兜，然后它是一个茶壶，然后上面两个那个茶
0: 碗盖
2: 在扣到上面、嗯。为什么不用呢？被我脆了。我发现这玩意儿太容易碎了，因为你给他，你总不能那天揣到身上吧？我就给他放到那个行李箱里面，
0: 压坏了
2: 啊、哦！所以吧，哎呀，就这样吧，朋友们啊、嗯。光说，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只推荐盖碗泡茶。
0: 新手的话，其实盖碗，我觉得是这样哈，大家可能都觉得盖碗泡茶为什么都用盖碗泡茶？觉得盖碗泡茶酷吗？还是因为大家都在用、嗯、盖碗泡茶？不那么容易练习的，说实在的，当然了，你遇到一个好老师教你的话，也会不烫手的啊。我肯定能保证丹丹不烫手，我要教丹丹的话，肯定他不会烫手、
2: 嗯。
0: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能够都是能够通过看视频，你就能够学到不烫手的这种方法的。
2: 嗯，
0: 所以我倒觉着，其实小壶吧，瓷壶。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替代盖碗、嗯、不烫手又很方便，然后好多瓷壶还很好看啊，所以其实瓷壶是一个好选择。
2: 是的啊，我们可以专门再跟大家去讲一期，我发现大家对于这个喝茶的一些器具 啊很感兴趣啊、嗯、咱们可以抽时间让这个
1: 对
2: 林老师再
1: 讲究，讲多可多了。
2: 是的、嗯、
1: 什么天地人呀、啊、之类的各哲学都在里头。

北京时间的晚上7:03，欢迎继续收听文艺广播的节目。晚上好，我是张帆。欢迎大家在今天一起进入我们的聊天室，来随着节目的进行聊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用这段音乐呢稍微长一点，是因为其实我很想做一个那样的，达不到啊，就是很想做一个那样的视频的闪回，然后有无数的画面，无数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来自于一位刚刚故去的作家，他笔下的，尤其是被影视化改编过后的那些画面里，那些故事里。那么今天我们没有那样的一种效果，但是用音乐呢，希望在各位熟悉他的朋友们的脑海当中一起来闪回。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位作家，就是刚刚故去不久的推理小说作家，也是大家熟悉的推理文学大师东野圭吾。没错，斯努比说今儿的话题是与东野圭吾相关。今天我们在聊天室视频直播的同时，

0: 日本的改编，然后韩国的改编和中国版的改编，
1: 中日韩
0: 刚好是日本是第一版，然后韩国第二版，韩国大概是12年，中国版应该是17年，
1: 好像是，
0: 然后日本版更早，08年就有了。
1: 对，
0: 那我恰恰是没有第一次没有看原版的、看到了韩国版的、韩国版的当时就给我很大的震撼。
1: 哦，
0: 就是我真的属于那个，就是怎么讲，叫晚熟的，就是看到那版的时候，我才知道，就是一个故事，一个尤其是一个悬疑的故事。其实我们讲这个推理的故事，它也分不同的，有的可能很悬疑，有的没有那么悬疑。尤其作为社会派来讲，它对于这个故事的更多的一些笔墨或者更多的触及到的，还是社会、家庭、人的本身。
1: 对，这几天我也在各个场合跟大家聊起东野圭吾，大家一起回忆他。所以今天来上节目，然后跟帆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东野圭吾，我的心情也是比较复杂的。就是首先他的离去，我们像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好朋友。然后但是能够又以此这个我们大家都聚在一起怀念他，然后数着自己看过他的哪些作品。

0: 其实也是这样说的，还在继续，
1: 是的，
0: 就是他的作品还会继续让我们乐在其中。继续让
1: 我觉得他们已经有生命了。
0: 对，
1: 是的。
0: 刚才我说的这个话题，我特别希望听到你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从哪一部开始入坑的？
1: 我书是从《白夜行》，电视剧是《神探伽利略》，而且也是
0: 你看我们今天给你的这个啊，给你的欢迎的海报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神探伽利略。
1: 而且我也是和帆哥一样很离奇，我是先看的港剧林峰和杨怡主演叫《谭》。

0: 影啊，碰撞了好多故事。下面有人跟我回说，这不是日剧《神探伽利略》吗？我说，哎，那我得找这个原版来看看。哎呦，我一看，首先我觉得港剧已经很不错了，就是港剧的一些翻拍会把这个故事再植入到香港的这个血脉里。
1: 然后，
0: 哎，对对对，就是他，而且他虽然人设是这样，但故事其实完全不一样了，就这么一个人设。然后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但是在日本版的这个原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伽利略和这个女警的淡淡的这种默契和情愫。然后就是，哎，当时我看这部剧也是看得如痴如醉。本来日本只有一个男神木村，后来就多了一个男神。
1: 多了一个就是福山雅治
0: 。对对对，
1: 还记得那是哪一年吗？
0: 2012年。
1: 哇，那时候你还是小孩呢。
0: 对，我觉得太好看了。
1: 对于这个读者的影响，有的时候恰恰可能不是从一开始啊，我就说可能有一部分朋友是不是一开始是从书本开始的，是从某一个影像开始。
0: 对，
1: 这一点很有趣的就是，我看到最近有一个媒体转载东野圭吾在生前他回答记者的一个问题的时候，说为什么你的作品那么多的被改编影视化改编
0: 啊？
1: 后来他的回答太妙了。他说，我每次在写这些故事，写这个每一个人物之前，写这些事情之前，我的头脑里先是出现了他们的影像。
0: 哦，
1: 他说这一点啊，他跟有很多作家是不一样的。当然我知道这不是说唯一性啊，
0: 是是是，
1: 但是他是这样一个作家，他自己说自己每次在写的时候都是先出现了影像，然后把这些影像呢再落到文字里。然后他又说了一个，他说这个我还有一点，他说我这个写啊，不像人家那些大作家们都是文学性的东西可能更偏重，我就比较娱乐性一点。这个娱乐性当然它是一个广义哈，它娱乐性当中包含你比方说我们今天看很多故事或者是看某一部小说或者某一部电影的时候，大家经常会说现在大家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有轨迹的
0: 啊，
1: 就是你看推理小说就
0: 灵光一现的，
1: 对。

0: 就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我说的是就是新生轨迹，
1: 东野
0: 圭吾就是一个轨迹。东野圭吾自己说他更偏重这一点，所以这个故事性我们就发现他的节奏很明快，节奏很密集，然后呢他的娱乐性更

0: 那么就是刚才张帆哥说到的，他的脑海里是先有人物形象，再有的故事，那么就能跟我们读者的感受就是映衬起来了。
1: 说得真好，确实是在这一点上，他可能那么有观众缘，那么有读者缘，对吧？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
0: 因。而且他的角色也都很有人气，就是像汤川学或者什么加贺刑警，大家不会觉得说他是一个书里面的人物，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物就是活生生的，而且
1: 对你很相信他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
0: 对，除了这个东野圭吾宇宙以外，他们甚至自己有一个宇宙，就加利人宇宙，
1: 对，
0: 加贺宇宙。然后在小说里面，加贺刑警去每一次问大家问题，或者就去他家就新参者这部，我看的是小说哈，就是他在跟每一个人谈话，去了解一些线索的时候，他跟每个人谈话的态度，或者他的衣服是怎么穿着，就是为了表示松弛，他穿的是衬衣，或者把衬衣扣子解开，然后就从这个角色的角度去说，这个人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刑警或者什么，对，就是他能把这个人物的通过这些细节描绘的特别的立体，
1: 对，
0: 然后等到他再转为影视化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哦，那对演员来说就是个很大的考验，
1: 对，
0: 能不能把这个人就给大家复刻到这个影视的这个世界当中，所以我觉得读者对这些的演员的要求是很高的。
1: 对对对对对，你刚才提到加贺了，那我就把加贺恭一郎，我在2020年的朋友圈里的我对他的一个描述，我当时是很迷他，真的就是迷到，当然我这个角度还是从电视剧和电影的角度切入的，因为当时第一次接触到这新参者当中的故事，是因为电影《祈祷落幕时》。祈祷落幕时是
0: 先看的那个，
1: 对，《祈祷落幕时》是新参者，其实是结尾的故事，是最后一个故事。
0: 哦，
1: 那么当时的《祈祷落幕时》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说，哦，一个探案的，一个推理的，居然他其实打动人的是在最后那个故事
0: 的
1: 人物那个关系上。
0: 是是是。
1: 然后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迷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说啊，我当时是这样，我回家以后我就搜所有的能够找到的新参者跟加贺有关系的，加贺恭一郎的所有的那个
0: 书
1: 也好，电视剧也好 ，SP 特别篇啊，这个包括他的这个电影版，就是他们叫剧场版，然后我就写了这样一段话：你好，日本桥署的加贺先生，这是当中每次都开场的，
0: 哎呀，给他写一封信啊，
1: 打招呼。然后我引用了描述这个加贺恭一郎到底是什么。

0: 出走啊，等等等等这样的关系。
1: 对，
0: 但是我知道，其实你对加贺的这个感情，不如你对汤川学的感情深，是吗？
1: 加贺这个，我想补一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比较学院派的观点，就是都是要先看小说，先看原著，再看改编。
0: 对，
1: 因为一旦看了改编，这个人物有了具体的形象，
0: 先入为主。
1: 对，你的看小说的这个感觉就会有一些打折哈，就是或者你已经就思维就固化了，但是你看文字的时候，你自己的想象力是一个很强的辅助，你会让你看书更舒服。但是是在《祈祷落幕时》那部电影里面，我看到了一个细节是小说里体会不到的，就是他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思考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他。

0: 会有这么高的热度，我觉得这与就是东野圭吾本身他的作品，他的影响不止于他的国内，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他对于你看，我们刚才讲到韩国的翻拍、中国版的翻拍，他在东亚，甚至我看到有一些小说都有了印度版
1: 啊，
0: 对于印度版的改编，对，嗯，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有的时候，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就是法国和加拿大在很多年前曾经对其中就是对。我想应该是秘密那个我没有收到这个海报当中，他的有一本小说秘密，
1: 嗯，
0: 在日本拍完之后，过了些年，法国加拿大照着日版的那一版又翻拍了一个就是西方的版本
1: 啊，
0: 所以他走的还是比较远，
1: 是是是，世界级畅销书作家嘛，
0: 对对对，而且说到他，就是好多人说他的作品应该是在东亚整个地区，尤其是在推理小说方面，应该是被改编拍摄最多的作家之一。
1: 嗯，
0: 有一个数字，我记得好像原来说是60多部的影视作品，但今天我一看不得了，好像来自豆。

0: 逃离不了前夫的这么一个走投无路的女性，
1: 嗯，
0: 然后包括她那个流浪汉的设计，就为什么找这样一个人，她消失了也不会有人发现，
1: 嗯，
0: 那么就，
1: 嗯，
0: 这个就是社会问题，就当时日本有这样一群流浪汉，
1: 嗯，
0: 有家暴问题，
1: 嗯，
0: 然后有这个学校里可能这个老师的各种各样想不开，这个嫌疑人 X 现身里面，这个食神老师啊，我们说原著，他是在想自杀的那天，被隔壁邻居来敲门给救了。哎，那他一个老师，他这么有才华，这么天才的一个人，他为什么不想过了？就是这些都是拷问的社会上面的一些原因。那么可能因为大家是邻国，我们又能够比可能欧美更能理解和体贴这些困境，所以大家对他的作品如此的喜欢，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案件背后活生生的人，
1: 嗯，
0: 然后也在从唏嘘这些人物的命运的时候，也感受到我们自己的善良。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些作品留给我们最深印象的原因。
1: 嗯嗯，刚才你提到了嫌疑人 X 现身，如果从我一开始说到的，我是从韩版开始看，
0: 啊，
1: 然后韩版看完了以后就止不住了，我就得找日版看，
0: 哦，
1: 日版看完了，然后后来又遇到了中国版本。
0: 哎，
1: 然后我们知道中国版本的改编呢，它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它把更多的笔墨，嗯，或者更多的一些，我认为啊，就是在影像展现上它还是注重了两个男主人公，啊，
0: 是的。
1: 那么这一点呢，在其实在原作或者在日版韩版里，我觉得它还有更丰富的东西。既然提到了这个，我们这样吧，在上半时段最后我们听一听来自日版的嫌疑人 X 现身，其实这有一个中文的主题曲的，你知道是谁为这个中文献声的吗？
0: 哦，我不知道。
1: 阿琳。
0: 哦，阿琳。
1: 黄丽玲。
0: 但是它是日本版的，
1: 它是日版那个电影的中文主题曲。
0: 哦，
1: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在咱们中国台湾地区，比如说上映或者是它引进的时候，它就会做一个这样的中文主题曲
0: 推广一版，
1: 啊，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特别喜欢的男神佛山雅治作曲并且参与作词。
0: 哦，
1: 我很难想象他是一个这样的全才的人，
0: 他是一个创作歌手，
1: 真的是，啊，我们来听听这个这首歌。那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聊天室里啊，听我们一边说，来跟我们互动一下，说一说你是从哪一步开始入坑东野圭吾。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

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

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

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 Let's go! 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

0: 好，随着这个比较欢快节奏的音乐，回到我们今天演艺巡回的下半时段，我是张帆，各位晚上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媒体人唐鑫。
1: 大家好，我是唐鑫。
0: 唐鑫今天来呢，一件事情就是跟我们一起来怀念和致敬洞野圭吾。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今天选择了一个跟我们节目相关的影视化。好多电影电视剧包括网剧，好像在他们国内这个就叫法更多了， SP 啊，是不是这个特别篇，
1: 电视剧特别篇
0: 啊，迷你剧
1: 是
0: 啊，等等等等。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时间范围啊，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开始，其实准确来讲，第一次翻拍他的作品，第一次改编拍摄他的作品是日本国内的1986年，但是放学后一部电影，
1: 很早，
0: 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哎呀，我的老天爷，刚刚好是40年，今年因为在年初的时候还日本应该上了他的一个改编的动画电影，动画电影啊，我看一下那个名字啊，在今天哦，我提示一下大家吧，如果你听到的时候你觉得一头雾水，你可以打开我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昨天的那一篇，昨天这篇公众号里我是。我不瞒大家说啊，我这个能力有限，但是花了好多时间，把基本上我能找到的，就是主要的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做了一个梳理
1: 哦，
0: 所以呢，这个时间跨度非常之长。
1: 菜单来了，
0: 这个菜单大家都可以，我觉得可以收藏一下啊。如果你下次你找不到的话，
1: 慢慢
0: 你可以从里面找到很多信息线索。
1: 我觉得还可以横着看一下，刚才我们说中日韩都有的，就除了竖着看，还可以横着看，就是有同一部作品可能有不同的改编。
0: 对哦，我看到了，2026年的日本动画电影是今年1月份的，叫《祈念守护人》，祈祷的祈，
1: 念守护人，
0: 念想的念，祈祷祈念守护人。这也是在，也就是说跟他离得最近的一部上映作品了
1: 啊。
0: 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今天说到一个互动的问题，就是您是从哪一部，不管是书也好，还是这个电影电视剧也好，或者你是哪一个人物啊，开始入坑洞野圭吾的。刚才提到洞野圭吾在他的作品里呢，其实有一点很明显，就是他对于这个就是所谓的叫社会观察也好，对这个人性的揭示也好，这些方面呢，是他是一个高手。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我有一句话在今天那个微博的预告里面是这样说的，我说这是我自己瞎编的，我说在缜密的逻辑推理当中，它显现出的社会批判和悲悯的底色。
1: 哎，是的，
0: 对，这个东西，
1: 对了，
0: 它就让包括小说也好，还是改编成的电影电视剧也好，这样的作品呢，它具有了更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我们刚才说，就是如果你只是一个魔方式的，是一个迷宫式的，那么它可能就是比拼智力，
1: 我走出来就忘了。
0: 对对，它可能让你很有那一刻的爽感。
1: 是的。
0: 但是完了以后，其实人心之所以我们说人心肉长的，就是将心比心等等的这样的俗语，就是说到在故事里的某一个人物，他的命运他会牵动你。
1: 是的。
0: 他的某一种境遇，他可能会映照你的人生。
1: 是的。
0: 虽然有很多故事那么极致，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有那么悲惨的过往，但是确实人可以体会嘛。你刚才说的那种体会特别对。
1: 对，我觉得就是而且可能不同国家的人有不同的体会，就像嫌疑人 X 现身一样，改编的这个结局也都充满了各个国家的特色，就是日本版的就比较忠实于原著，然后韩国版如果我说的不对，张帆哥补充哈，就是我看的是韩国版的最后这个女主是没有戳穿这个谎言的，他就认下来了，就是相当于就是让这个老师的心血没有白费，就是我觉得这个读者可能会分成。

两派，一边会觉得这个女主最后为什么要去自首，这个老师这个给你忙这一本书不都白忙了吗，但是像中国的这个结尾就更加的光明，甚至还有一个就是人走向阳光的这样的镜头，就更加这个落到实处啊，就是我看有一个书评影评就说这个食神老师这个数学天才他算尽了一切却没有算到人心，就是这个女主她心底是善良的，她是不能让一个人去替自己背负那么大的罪孽，所以当

0: 他选择了说这个女主就接受了这个馈赠、
1: 嗯、
0: 那么其实这个食神老师这个角色他可能也会很欣慰，就他做的这一切都有了一个结果，都有了最、嗯、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保护下来我心中的女神
1: 了，实现了他的那个愿望。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各个国家对这个结尾的手法相这个来处理上也是不一样的，
1: 这个可能跟民族也有关系、啊、
0: 可能有关系、嗯、就跟他们的这种韩国的这个什么就是拼尽这个全身所学我要去完成一个什么目标、啊、
1: 真的是，你看他的很多东西就是用力的，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是那种就是不顾一切的，
0: 对对对对，燃烧。
1: 包括你刚才提到这点，我就想到韩国版的还有一个改编自东野圭吾的《彷徨之刃》
0: 啊，
1: 其实《彷徨之刃》也是三个国家都有了，
0: 嗯，
1: 日本原版包括这个中国版的，日本原版都不止一版，因为有电影和电视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么在韩国版那一版里面。我也是在韩国版日版看完之后，后来才知道咱们是2024年吧，好像是前年才有的这个、
0: 啊、挺久的、啊、对，
1: 2024年就是中国版拍的比较晚，比较靠近现在、啊、嗯，因为彷徨之刃它是讲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事情的、
0: 嗯嗯、
1: 它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复仇的故事了、
0: 嗯、
1: 在它的背后所讨论的议题就是，因为刚才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可能很多人会从中国版的那个彷徨之刃开始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但是其实你说这个故事它是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它是一个全人类都在关注的问题，因为人它和野兽不同，
0: 嗯，
1: 我们看到这个弱肉强食或者一种丛林法则，今天好像人人都在说啊，世界就是丛林法则，我非常的不认同这一点，就是如果每一个人信念当中都认为它是一个丛林法则，它是一个 无所顾忌，
0: 嗯，
1: 那么我们到底给自己留下什么，我们到底会抬头看什么？那么刚才说到这个未成年犯罪，其实这些年当中，你不觉得话题的热度之高，不是说这个故事本身，我是说社会问题。

0: 记录他、表现他想要达到的一种手段之一吧，就是让呼吁大家都来思考、都来关注这个问题。
1: 嗯嗯，彷徨之刃应该是，我记得啊，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准确的记录一下他当中那个这个台词和对台词和那个原著当中的文字，我找一下啊，我刚才应该是准备了有这一部在内的，因为刚才我们更多的是说到了嫌疑人 X 现身也好，就是你刚才说那个神探伽利略啊，包括那个白夜行。
0: 对，那我来跟大家说说白夜行吧，就是刚才我那么认可这个伽利略，就是这个福山雅治演的这个伽利略这么的帅气，然后你又很相信他确实就是一个高知而不是一个纯帅哥，就是他们的演员也很棒的，然后这个刚才说到加贺刑警，我描述的那一幕细节也是，但是唯独白夜行

果大家回忆《白夜行》，会想起来男女主在书中整个前90%的内容连照面都没有打过，一句话都没有说过。那么影视剧是不太可能，我们看到很多影视剧改编，这个女主明明第十六章才出现，但是影视剧改编没办法，第一集就得让她出现，那男女主得搭配齐了，这个戏份都得差不多才能。

0: 说文学作品它有这样的魅力啊。
1: 是的是的，
0: 它是要让你有跟作者一样在那样一个视角下的隐忍，要慢慢慢慢要憋到最后，
1: 而且你憋得越久，最后谜底揭开的时候给你的触动就更大。
0: 嗯，
1: 但是影视剧是很难说我让男女主前二十集都不见面不说话，这个我觉得太难了。所以我一直到今天都没有看白夜行的任何改编。
0: 哦，白夜行其实有过这个日本的，应该没记错的话，日本的电影，日本的剧，韩剧啊，不，韩国电影，韩国电影的话好像影响力也不小。白夜行当时的韩国电影应该是全明星的阵容啊，这都没有能打动你啊，
1: 没有
0: 没有能吸引到你，这个确实是很厉害了。因为白夜行

0: 这确实影视剧的这个表达方式门槛就要面向更多的人，
1: 对对对对，
0: 也可以理解。
1: 对对，那其实讲的更多的，你说为什么打动人？这两个人的命运的身世，简直就是

0: 是吧？
1: 对
0: 啊，这个解忧杂货店是2017年，浪矢解忧杂货店，当中是山田凉介、西田敏行啊，这个尾野真千子、村上红郎，豆瓣7.1分的评分，
1: 嗯
0: 啊，算是还不错了。然后这个中国版的同年2017年，咱们的电影叫《解忧杂货店》，是韩杰执导，每一个演员你都认识，王俊凯
1: 啊，
0: 迪丽热巴、李红旗、董子健
1: 啊、哦。
0: 但是这个、哦、你知道评分？你猜一下、哦、
1: 不高吗？
0: 刚才日本版是7.1分、
1: 哎，
0: 这个改编以后啊，你也很难，就是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水土不服这件事情
1: 啊，是
0: 啊。虽然我们说各有各的解读，各有各自的民族的这种审美，
1: 嗯，
0: 但是对于原著，因为它太，嗯，解忧。

0: 而且破案的一个契机是这个女主已经被这个坏人哈给绑架了，藏起来了，然后木村他们进去没有发现，就佯装没有发现出去了。最后他是怎么知道这个房间有问题的？就是因为他相信长泽雅美绝不会让一个标志牌是歪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把酒店的这种崇高的要求和木村探案的这个。这个标准的细节的发现给融合在一起了，
1: 也就是说影视改编它确实做到了锦上添花，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两者的这种结合，影视的艺术以及来自东野圭吾文字当中那个魅力，真的是结合的非常的妙。
0: 对，对，推荐大家。
1: 说到这里，这个宇宙，这个假面宇宙，咱们先放一下，我们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宇宙尘埃说，2023年，哎呀，他提到了一个我们没有提到的事情，就是他带孩子去看了什么呢？音乐剧《嫌疑人 X 先生》。
0: 哦，是的，我唱了这个，我要。
1: 他说很喜欢，尤其喜欢那首当中的有一首叫做《孤独的山巅》，之后还看了日版、国内版，还差印度的没看。你看他其实是印度的了。斯努比说，根据他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好像没看过几个。不要紧，我们今天说到的我们那个公众号，昨天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真的是给大家罗列了、梳理了，基本上你能找到的啊，这个代表作
0: 作品
1: 都可以去看看。然后7758说东野圭吾日本推理小说家，代表作品《白夜行》，这是跟你可能是真的是都推崇《白夜行》的人啊。然后哦，刚才旁观者说，好多人都是从这个电影入坑的嘛，就是《嫌疑人 X 的现身》，
0: 对，
1: 有可能啊，
0: 他水花最大，
1: 因为这个确实影响力很大，你想的这个我都从韩国版开始嘛，
0: 而且他也开创了这个大家就是某一种这个破案的这种先河吧，就大家都习惯于看，就比如像重案六组那样的破案的这种流程。
1: 哦，又有人看过另外一个舞台剧了。陈敏迪说2019年夏天在保利剧院看过东野圭吾虚无的十字架改编的同名舞台剧。
0: 哦，对对，他也跟我聊起过这个，
1: 是吧？
0: 对，好，找来看看。
1: 我看到这个东海小东说十几年前读了《白夜行》，当时是非常畅销的作品，后来又读了《放学后》《嫌疑人 X 的现身》，东野圭吾的作品笔法细腻，情感深邃，故事情节都像是海啸之初的涨潮一样悄无声息的膨胀。我记得三毛说过，每位读者都在进行文学作品的二次创作，我特别认同。去年读了《解忧杂货店》，看这本十几年前就发表了的小说，就像看到十几年前，有时候专心伏案学习，有时候又在既慵懒又紧张的读小说时的自己向大师表达敬意。
0: 这位朋友就是文豪吗？
1: 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朋友在聊天室里留言，我特别感谢唐心把你最喜欢的作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0: 我跟大家聊也很开心。
1: 我用还是引用很多公号在说的那句话啊，就是东野圭吾走了，但是他的作品依然会让更多的人享受，而且还有好多影视作品，我刚才跟你们说了吗？都在改编过程中。
0: 对，我们还没看完呢。
1: 都在改编过程中。希望有更好的这些作品能表达出他最真切的、最深藏的那个真意。
0: 是的。
1: 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我是张帆，感谢汤心，
0: 下次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

0: 是高高的弯弯的，就很像啊很多人都知道的那玉带桥，
1: 嗯
0: 啊几乎是一个样式的。我感觉啊，直观感觉应该比那个桥更大一点儿，
1: 因为当年是过船的嘛。
0: 对，它叫秀一桥，
1: 它桥拱很高。
0: 对，桥拱很高，叫秀一桥。那么在它的前头呢，现在呢有一座桥呢，相对来说呢桥拱没有那么高，但是这两座桥呢，哎，远近成景儿，哎，你感觉啊，桥叠着桥，水连着水，让人觉得哎呀，一下到江南了，
1: 这水就秀了起来。
0: 哎，确实是那样，
1: 俊秀了。
0: 对，
1: 而且崔老师推荐的路线啊，其实大家要走一走，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尤其是北京的朋友去颐和园，就是心里会有一点觉得，哎呀，游客太多，都是拿小旗儿的，我去了我也沾不着清凉啊，你干嘛看人家了吗？啊，其实颐和园这个时候是可以欣赏到野趣的，只不过你不能走寻常路，是吧？
0: 对。
1: 崔老师平时怎么走啊？
0: 一般的旅游路线嘛，进东宫门，然后呢走长廊。特别是你放了暑假，你就发现那长廊根本没有你坐的地儿，是吧？哎，你还纳凉呢，你不挤一身臭汗就不错。那么我推荐的路线啊，就是进南如意门。如果你要看地图啊，你就会发现啊，颐和园这昆明湖啊，它到底下之后有一个很细的地儿，收口了，哎，就这儿，这个呢就是南如意门。进这个门的人啊很少啊，当地的游客呀占绝。

0: 所以那你能够很近，有的时候语言它非得比你低，我是亲眼见到的，而且你还能够照到。
1: 是吗？
0: 啊，你就拿手机就能逮得到。
1: 在空中就是捕食是吧？
0: 啊，对对对，这个你拿手机你就能够照到啊，很常见啊，这个是一景。
1: 嗯，
0: 所以呢，你在那儿，你看啊，你能够看到天上飞的鱼雁，你能够看到水里游的野鸭皮梯鸳鸯等等是吧？哎，你能够看到湖里开的荷花，
1: 嗯，
0: 是吧？而且呢，你能够闻到荷花那种非常独特的清凉，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纳凉最好的方式，
1: 就是野趣啊，嗯，
0: 对，
1: 而且是我们城市公园里提供的这种野趣，
0: 嗯， 你想想你在北京城里，你哪儿找这么有野趣的地方去？
1: 不太容易，而且就还比较近呢，是吧？颐和园，
0: 那相当的近，
1: 嗯，
0: 是吧？你坐公交车，包括你坐地铁，你都可以到啊，然后你就沿着这西堤啊，一座桥一座桥你就走啊，
1: 嗯，
0: 哎，你走到头，你注意啊，这就有两种方式了。一种方式呢，你可以呢沿着玉带桥，这个桥非常显眼啊，
1: 嗯，
0: 沿着玉带桥你过去，你爬一大坡，你下去之后呢，你就走那个大湖了。比如说你沿着石舫啊，你就可以上这长廊了，
1: 嗯，
0: 啊，这个呢你就进入大众的这种旅游路线了。那么还有一种呢，也是属于小众的旅游路线啊，你看到玉带桥之后，你别上去怎么办呢？你还是啊，你往左手拐。往左手拐啊，你会看到有一个湖啊，全是这铁栏杆，
1: 嗯，
0: 那铁栏杆很粗，大概只有我的一个拳头这么粗。
1: 哦，这么粗，
0: 比一个拳头还粗啊。这个湖啊是野生动物保护啊，它实际上呢是一个湿地。
1: 哦，
0: 啊，它这个湖啊，你仔细看啊，上头专门留了那看鸟的那个口，观鸟的口啊，而且呢它非常人性化，有的高就适合给大人，有的低适合给宝宝，
1: 哦，
0: 所以宝宝也可以在那儿看。当然了，你有的人就挨那口那儿照相，
1: 嗯，
0: 啊，你能够看到很多你不认识的鸟，
1: 长枪短炮在那儿等着，
0: 哎，对对，专门有人干这个，特别是你比如说一个是早晨一个是傍晚，
1: 嗯，
0: 啊，专门有人挨那儿拍鸟，你可以在那儿看一看，就沿着这个湖啊，你就能够啊一路观鸟。观鸟呢，你可以沿到就是刚才我说的，实际上是昆明湖的西湖的沿岸转过来，因为这个西湖里头种的全是荷花，而且你仔细看，荷花不是一品种，颜色不一样啊，有的呢偏粉，有的呢偏白，有的呢是不是一个花瓣的，是那种蝶状花瓣的，
1: 重瓣的，
0: 对，
1: 嗯，
0: 啊，它呢不是一个季节开。啊，这么着你就转一大圈你就回来了。
1: 嗯，
0: 我实测啊，就是你从南如意门开始算啊，你走我这路线，你不用跑啊，你就慢慢溜达着，
1: 信步

0: 3个钟头。
1: 哦，3个钟头
0: 啊，对，3个钟头
1: 正合适啊。您一般上午下午？
0: 一般是
1: 早晨傍晚、
0: 早上起来去，然后回家吃中午饭了
1: 啊，这一上午哈、
0: 哎对，就一上午啊、回家就吃中午饭了，所以非常好啊。我建议啊，您如果说啊又喜欢安静啊，您又不愿意去跟那么多人去挤去啊，您不

0: 啊、
1: 很好玩了，你去体验体验。
0: 对，我觉得带着孩子可以去转一转，咱就不要和外地的朋友一块挤了，
1: 哎，
0: 是吧？你也做点贡献，你从西边走。我总结崔老师这路线啊，就是进了这个如意门，左转，左转啊，一直是捋着左转的这条路线走的。
1: 确实你沿着水你就可以走到了对、啊、还有一个呢，它有两个标记啊、
0: 嗯、
1: 一个标记呢你沿着水，还有一个标记你沿着荷花
0: 啊，
1: 沿着
0: 荷花在哪儿
1: 你就转过来了啊，那还有那个黑天鹅、
0: 哦、
1: 啊，黑天鹅有好多呢，
0: 就水鸟哈
1: 啊，对、嗯、它有它在家。

如愿，包括动物园，最后到达的目的地是我们的颐和园，这条整个的路线您都可以体验。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游船呢，您还是查一下当日的公示，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查，它一般是一个小时一趟这个皇家玉河的这个游船的航线，你不同的地点出发可能票价也不太一样啊。其实有这样一个说法哈，就是人啊烦躁的时候你要去三个地方，一种就是像崔老师提供的这种自然当中，你会觉得这种名山大川啊，草长莺飞，或者是花花草草。

0: 的手旁。
1: 嗯，
0: 啊，您看那机器人怎么过来的？而且呢，这个地儿呢，它现在新开了几个特色馆，啊，比如说啊，这里头有咱们老北京的非遗体验特色馆。其实我感觉呢，它更多的不像一个图书馆，而像一个博物馆。
1: 嗯，
0: 啊，就到那儿之后呢，您可以自己呢玩这皮影戏，啊，您可以自己穿上这个昆曲的戏装，啊，您也可以打卡照相。啊，然后呢您还可以自己呢去描摹啊，这些都有啊，包括呢您还可以挨那儿啊看您怎么说呢，反正我是没见到啊，应该是清末的时候的那种老的海报。
1: 嗯
0: 啊，老的那戏园子的海报，你我一看好杨小楼 啊， 是吧，
1: 对，
0: 杨小楼
1: 算文物了
0: 是吧，这就很多他那儿啊。而且呢图书馆啊它有几个特点。
1: 嗯，
0: 第一呢安静，你注意逛图书馆的人啊，没有大声喧哗的，是吗？都是悄悄的，哎，挨那儿安安静静的看书嘛。第二呢，非常凉爽，
1: 嗯
0: 啊，而且呢挑高很高啊，让你一下就感觉非常豁亮。
1: 对，这个城市图书馆啊，我是去参加活动，但是我并没有坐在那个就是那排排的椅子上看书哈。
0: 嗯嗯，
1: 但是我就是当我走进那个空间的时候，它那个叫 village，
0: 嗯，
1: 就是三座书山中间其实像有这个小溪潺潺的那样的山谷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嗯，然后我就往上看了一眼，哎，我当时真的觉得建筑给人的那种震撼啊，
0: 嗯，
1: 啊那种高高的书山，然后那么多书展现在你眼前，我当时是晚上去的，
0: 啊，
1: 但是我脑补
0: 太漂亮了
1: 啊，就是那个灯光光的感觉，然后我就想，
0: 嗯，
1: 哎呀，如果这个阳光照进来，有那么多人在这儿静静的读书，
0: 嗯，
1: 多么安静的，多么好的一种场景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没去过，还是要去。然后我当时和这个城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聊啊，
0: 嗯，
1: 他就问我，他说：“哎呀，我们让中国移动给做了一个调查，
0: 嗯，
1: 就说北京这么多区，
0: 嗯，
1: 您猜猜哪个区来我们这个通州城市图书馆的人最多呀？”
0: 海淀。
1: 您猜得太准了，我当时想那通州呗，离得近是吧，片腿就来了。他说不是海淀
0: 啊，
1: 你看海淀的朋友真是不嫌远呀，
0: 是吧，
1: 去的人是最多的。
0: 他是因为这个道理啊，
1: 嗯，
0: 就是海淀啊，他从传统文化属于西郊
1: 啊，
0: 啊，然后这个
1: 您就是海淀的吧？
0: 我就是海淀，所以我就是住郊区的呀。
1: 哎呦呦，
0: 是吧？你看城市副中心呢，它叫东部高尚区
1: 啊，
0: 所以像我们郊区的人呢，就是心向东部高尚区。
1: 您这有点凡尔赛了，您这都是下宫的所在地是吧？上风上水的地儿。
0: 您刚才说的呀，那还是那大馆呢，
1: 啊，
0: 现在新开了几个专业馆，非常有意思。你比如说啊，有一个啊是聆听北京，
1: 嗯，
0: 他这个馆呢应该是经过专业设计的，他那儿有那耳机您戴上，
1: 嗯，
0: 然后您就能听啊，等等等等，非常生动。所以呢有宝宝的这些个听众朋友，我建议啊您就上这个城市图书馆体验体验，那儿有一特高级的，听这黑胶唱盘，而且是老唱盘，哎，但是呢不瞒您说座少了点，好像不是六个就是七个，你像那天我作为贵宾我都没听上。
1: 而且这个黑胶唱盘它确实啊，它是一种损耗
0: 啊，对，
1: 听一次它就损耗
0: 一 次，
1: 一次，
0: 哎呦那太高级了，
1: 成本还是挺高的，嗯，
0: 啊，然后呢专门的您坐那儿有耳机啊，然后呢反正这个氛围渲染的非常有艺术气息啊，
1: 嗯，
0: 你要等黑胶唱盘你要等的时候比较烦躁，那边上我看一卖咖啡的也不错
1: 哦，
0: 好像是叫绿心站，就它那个区域叫绿心站，然后呢而它那个地儿就一个大唱盘，我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响啊，就有一大黑胶唱盘在那个墙上，然后各种各样的现在比较流行的咖啡啊，什么凉的热的，哎，加各种调料的，哎，我觉得那儿喝点咖啡也挺好，
1: 就是各种风格的都有
0: 啊，对，所以那儿我觉得那个地儿现在能待一天啊，比如说呢在一楼有机器人做咖啡啊，有卖快餐的，有卖盒饭的，然后呢好像那个古籍馆边上还卖茶的，
1: 哦，
0: 啊，哎，那还有古籍馆，那古籍馆挺棒的，
1: 这古籍馆能看到什么哈，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您聊，
0: 嗯，
1: 啊，让崔老师继续带我们打卡北京城清凉的地儿啊，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

0: 家徐则臣。
1: 读书就跟吃饭一样，一个让你的身体变得健康，一个让你的精神变得健康。
0: 阅读可以让我们有知识，有情趣，有理想。
2: 打开文化之门，陪你一起读书。
3: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

0: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节目中为您推荐北京消暑纳凉的好去处，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远。
0: 节目的上半时段，崔老师带我们体会了颐和园的野趣，还带我们去了通州的城市图书馆。现在这个地儿啊，就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说你只能坐那儿看书，环境特别好，其实你有很多方式途径去体验体验老北京，比如说从声音角度，还可以从古籍的角度啊，有好多非常珍贵的文本式的这种像史料一样的，比如说戏单子啊、戏票啊，这些都可以看到，包括黑胶唱片。
1: 他那还专门有一个古籍馆，这个古籍馆呀，古香古色的啊，非常漂亮，而且呢

0: 京杭大运河的这些个文物啊，这些个遗迹，特别是北京段的、啊，这些个史料啊，而且呢，你能够通过这个展的明白，就是北京的文化就是中国东西南北文化的交融，是吧？你那北京人喝的茶啊，哪来的？沿大运河运来的。北京人吃的大米哪来的？大运河运来的。啊，北京过去古代当官那些丝绸，还是沿大运河运来的。老百姓吃的咸盐也是大运河运来的。所以大运河呢，在古代就是北京的经济的命脉。当然现在呢，可能经济这方面呢稍微的弱化一点，毕竟呢，有高铁呀，有汽车呀，有高速公路啊，但是文化的价值越来越凸显，所以呢，大运河呢，它就是流动的文化。这个呢，您如果能够到，大运河博物馆呢，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而且就在大运河博物馆的一楼啊，那儿也有一个，应该是叫运河书院吧，那儿呢，你可以自己动手。啊，做很多的东西，啊，包括说你可以自己动手去，印一些个版画啊，印一些个年画啊，啊，还有小朋友呢，有很多的这种文化体验，啊，你都可以在那儿去了，我感觉也不错。而且一般人不注意，它是二楼，啊，这就藏着一二楼，二楼上去还有画展，你可以看一看，它是不同的时间是在换的，
1: 一些临展。大运河博物馆我也去过，就大运河节目我也做了很多，但是和嘉宾聊或者自己读书和你真正的看展还是不一样。我觉得看展就是一种阅读，是一种很深。

0: 更能够找到感觉啊，能够受到启发。
1: 嗯
0: 啊，说到这个夏天乘凉啊，还有一个地儿就是书店啊。书店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纳凉的地儿啊。你看书店它有几个最大的优点啊，第一呢，它不要门票。
1: 嗯、
0: 是吧？这没有说书店要门票的。
1: 你要收门票，我们更不去了，
0: 是吧？对吧？哎、嗯，第二呢，它凉快，
1: 嗯，
0: 是吧？第三呢，它安静。
1: 对，一般的书店还是可以坐下来喝点东西的。
0: 啊，没错、
1: 嗯、
0: 啊，就是你不喝东西，你坐到地下也可以。你看，在书店，你就比如说啊，北京图书大厦，很多人把它叫成西单图书大厦，
1: 嗯
0: 啊，没有问题，说的是一家啊。它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只要进去，你发现啊，那地上坐着全是人。
1: 是
0: 书架子边上，
1: 或者是溜着墙边坐、
0: 啊、对对对对、
1: 啊、
0: 这个在书店很正常。那百货店你看，你这什么时候你见百货店地上全坐人、
1: 嗯、
0: 这件事不正常是吧？
1: 对，
0: 哎，书店这件事就是一常态。
1: 而且就是这货架上的书我拿下来我是可以看、
0: 哎、你拿下来你可以
1: 看，也没有人打扰说哎你看的差不多了啊。
0: 对，买不买、嗯、你坐那看书，这个是书店应该提供的一种服务。
1: 哦，
0: 而且呢，特别是北京图书大厦啊，现在它有一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应该是在3楼还是4楼啊，记不太清了啊，有一空间就是存宝宝，
1: 嗯
0: 啊，你可以把宝宝按那儿存上啊，他那儿有一闸机啊，哎，到点儿然后你去接就是了。
1: 嗯，
0: 他那里头呢就是专门的儿童阅读空间呀、啊，啊，从那个书架子就是为小朋友设计的，包括呢有一些个小朋友喜欢的这些个什么区域啊，哎，有一些个这些个玩具啊，哎，你都可以在那儿。你想想，说实在的，你在大人。啊，你到夏天你想到西单大街你买点什么东西，你小孩你怎么办啊，
1: 挺热的，他跟着你
0: 啊，他跟着你
1: 他
0: 烦，他
1: 又不喜欢
0: 啊、
1: 嗯、
0: 特别像这些明星，你说去买衣服是吧，且试呢是吧，你这宝宝你就往西单图书大厦一扔
1: 啊、哦、寄存在这儿，
0: 你得存起来、
1: 嗯、
0: 而且你没有注意有一件事啊，如果说你这个小孩搁到书店里头你是放心的。
1: 为什么呢？
0: 一般人这样是吧，他给人一种安全感是吧？
1: 就这地儿没什么坏人。
0: 哎，搁在商场里头，反正你心里头你就打鼓
1: 啊，
0: 是不是这样？这人的一种常态。
1: 对，
0: 所以你而且呢，你搁在书店里头，你就比如说西单图书大厦吧，你就不用管它，你就到点儿你去找就行了。
1: 嗯
0: 啊，他丢不了啊，他在书店里看书，哎，觉得是很踏实。
1: 嗯。

0: 境哈。
1: 对对对，让他自己去选择，你千万不要有什么指导性的作用，你必须读这个，是吧？孩子都是逆反的。
0: 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找乐呵呗。
1: 嗯，
0: 所以呢，我有一本书叫《京范儿》。
1: 嗯
0: 啊，《京范儿》上呢，专门有这么一章，写的呢就是找乐呵。那么你看《京范儿》的增订本里头啊，还专门写了四季之乐啊，那么就写了春风之乐，就是放风筝。夏虫之乐，夏天呢你就逮各种各样的虫啊，你可以去看。说到虫啊，哎，就是我在颐和园看到了啊，红蜻蜓啊，很少见的。
1: 多大的？
0: 大概其有这么大吧。
1: 哦，那么大呢？
0: 那么大。
1: 我们小时候叫红辣椒。
0: 它不是一种。
1: 不是一种啊。
0: 嗯，对。
1: 是蜻是蜓啊？
0: 应该是蜓。
1: 蜓哈。
0: 嗯，对，因为它大尾巴的。
1: 啊。
0: 啊，对。那么还有呢，这黑的。黑那尾巴上带白花的，
1: 哦，
0: 啊，就平常都不是那么
1: 常见的，那好大呀，都不太常见。
0: 对，不太常见啊。北京有的时候你能见捞汁儿是有的啊，就是那种绿的，绿的常见。
1: 哎，捞汁儿是什么样的呀？
0: 捞汁儿啊，它怎么说呢？它有几个特点 啊。第一，它
1: 捞汁儿和蜻蜓什么区别啊？
0: 是这样啊，您这问的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啊。蜻尾巴是直的，
1: 嗯，
0: 蜓尾巴是一些带一个。鼓肚的
1: 啊，
0: 哎，所以蜻是蜻，蜓是蜓，
1: 是的
0: 啊。这个呢，它严格的分呢，它是两个物种。
1: 嗯，
0: 哎，那么捞汁儿是什么呀？捞汁儿呢是一种蜓，它呢一种呢是纯绿的
1: 啊，
0: 一种呢是蓝绿相间的。
1: 啊，
0: 哎，那个脑袋呀就跟一个琉璃泡似的啊，那个样子的啊。这个呢还能够在，城里偶尔见到，
1: 嗯
0: 啊，但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绿，那个黑颜色带白花的，我已经
1: 那叫
0: 劳
1: 汁吗？
0: 见到了，它是一种
1: 啊，
0: 哦，啊，一种，那个，
1: 黑白花劳汁儿，
0: 不，它有好像它有一个别的名字，
1: 啊，
0: 嗯，啊，反正现在太难找了。
1: 因为我有一次啊，我也是请嘉宾来，嘉宾是一个北京人，
0: 嗯，
1: 我那天就穿了一个毛衣哈，啊
0: 嗯，
1: 我就带了个毛衣链，毛衣链是一个蜻蜓造型的，
0: 嗯，
1: 还挺闪的，然后他说，哎呦，这主持人真漂亮，你看这毛衣啊，
0: 嗯，
1: 这毛衣链，哎呦，这大劳汁儿，
0: 这人怎么不会说话呀，是吧？
1: 我想，哎呦，我带这劳汁儿是不是露馅了？我想，
0: 哎，
1: 劳汁儿是哪一种蜻蜓啊？
0: 哦，劳汁儿是一种非常，怎么说呀，就是高级的蜻蜓，或者说一种蜓。
1: 那就夸我的呗。
0: 啊，对对，那当然了，人家是夸您的
1: 啊，哦，处处有学问，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看，就喜欢昆虫，或者说喜欢植物，或者喜欢乔木大的，
0: 嗯，
1: 或者说你喜欢水鸟，
0: 嗯
1: 啊，都可以找到一个途径去找到快乐。
0: 嗯，对，比如说你说夏天吧，如果说你要是到山里头去转一转。啊，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嗯，
0: 啊！您在北京，其实啊，我还可以给您推荐一个地儿，什么呢？就是香山底下那个植物园的北园，北园有一条路就是樱桃沟，樱桃沟呢，你就是夏天去，因为什么呀？它有一条栈道，那条栈道呢，曲曲折折，就沿着那个水啊，溯流而上，溯流而上呢，它那两边啊，有很高大的那种水山，
1: 嗯，
0: 而且呢，现在呢，因为是环境治理啊，非常的好啊，
1: 喷水
0: 不能叫蒸汽啊，
1: 嗯，
0: 就让你感觉到很凉爽，然后一直走，走到哪儿呢？走到水源头。那儿确实是有一个天然的那么一个泉眼，
1: 嗯
0: 啊，边上呢有一块大石头，就像那元宝似的，元宝石，据说那就是贾宝玉的化身，
1: 啊，贾宝玉的化身。
0: 哎，确实是因为据有一种说法啊，说当时曹雪芹就是在那儿得到灵感啊，写出宝玉和黛玉的。黛玉是什么呢？就是那溪流里那种黑色的石头，现在随处可见，
1: 嗯，哦
0: 啊，说宝玉嘛就是那块元宝石，
1: 嗯
0: 啊，他没有什么。什么用吗？
1: 嗯
0: 啊，黛玉呢，就是那个现在那个樱桃沟那溪流里那些黑色的石头，我就去找过，有的，
1: 嗯
0: 啊，您可以去看一看，
1: 就保有一份好奇。我知道这个，我想去探寻，我想去求证，这本身就是一个快乐的过程，
0: 嗯，
1: 是吧？我们也感谢崔老师做客《打开文化之门》，给我们推荐了这么好的自然的、人文的，啊，有意思的，让我们能觉得清凉的、消暑纳凉的好地方。也祝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下安，
0: 谢谢听众朋友，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心疼。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

0: 父母啊确实辛苦，所以经常呢一到了假期就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自己过起了颓废的生活，睡到自然醒啊，天天熬夜呀，甚至有时候一周都不开火做饭。可是孩子到了爷爷奶奶家呢，又会备受宠爱，有那手艺好爷爷奶奶天天换着花样给孩子做各种各样好吃的，甚至制定出了一周不重复的食谱，以至于到回家的时候孩子都不想走了。
1: 这确实考验着家长们的教育智慧。

0: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1: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2: 娱乐七十二变，
3: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0: 我前面还有字儿。
1: 我前面还有词儿。
0: 我有孩子贪玩，高空泼墨。
1: 我有这个大人没事儿，底下挥毫。文雅这词儿啊，泼墨挥毫，文人都这么说。
0: 但是这个泼墨泼到你们家呢，一阵的黑雨，
1: 楼上真泼墨。
0: 就住一楼啊，然后楼上的孩子就泼墨呀，你呢正跟底下刷房子呢，
2: 就是
0: 你善改外立面，
2: 好
0: 一会儿城管就来，你先把低档次事儿对付了。
1: 物业我就没对付过去，还等城管。这我先得骂街，我先得说上面泼墨这孩子，谁的孩子？
0: 这你
1: 啊，有大人没大人？不知道正东外立面呢，
2: 小孩听不懂这句。
0: 你家外面晒的被子、衣服，
2: 对，
0: 最爱的那几个球星签名的那球衣、球鞋，全给你泼上了。一个明星限定款的，
1: 你们能给我往好了安排？
2: 我们帮你编排啊啊！帅白帅白的这梯呀、那孩子泼的墨呢，点儿也大点儿，往外溅，哼，101个斑点儿。
0: 猛一看你们家呀，
1: 跟狗似的。
0: 老有人问你，大磊得罪人了，外面惹事儿了，大磊家里出什么了？
2: 出什么？出几个外立面呗？
0: 家里这养什么了？关键是你还不知道，因为你在家里啊正忙着做馅儿呢。
2: 真忙、
1: 我这一上午有多少活儿？我跟他问问啊，这是不是实在没事干了？我又得晾鞋，又弄外立面，还在屋里做馅儿，这活儿就一人干。
0: 忽闻敲门声，但是你还听没听见？没听见，
2: 因为以为是自己剁案板的声音。
0: 终于听见了啊！一个母亲带着孩子在你们家门口守候多时了。
3: 哎呀，王大雷呀，你快开门呐！
0: 对不起呀，对不起呀，孩子真是
2: 你的。

0: 谁不捣蛋，就说两句得了，没什么大事儿。他妈挺高兴啊、哦，是。
1: 他妈卸的也太快
0: 了、啊。那您要是原谅了的话，
2: 回见。
1: 妈，他干我什么事儿啊？
0: 哦，您还不知道呢。
1: 多谢谢你没告诉我。
0: 嗨、哦，敲半天门了，我以为人这事儿都知道了呢。
1: 光敲门就里边就知道了。你发密电。

0: 一排放呢？
1: 没听说过，你给我洗出腰子了。
0: 这件事呢，确实引起了街坊的热议。大多数的街坊对这件事情父母的做法表示点赞。
1: 也只能这样了。你说孩子淘气完了，那怎么挽回呀？
2: 完了嘞，重修外立面呗。
0: 当然，你正在修外立面，同时剁馅的时候呢，第二波城管就到了。
2: 拆了，拆了，拆了，拆了，拆了。
1: 我觉得铺完墨，城管可能看不出来。
3: 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4: 欢乐明媚的小院儿，尽是情意。
1: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3: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1: 这小
5: 华丽阵容
3: 未曾改变，小李、
4: 英宁、
5: 王大磊，
3: 还有街坊们，娱乐七十二变加强版，
6: 重磅来袭，
3: 触动你笑的神经。

0: 的你滴滴。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王维，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

0: 常非常的给力。
1: 带给您的蓝妹海蓝之谜精粹浸润面膜一盒是六片啊，每片承载整整30毫升左右的精粹水精华，市场价六片装就要7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

0: 晨急于做的第一件事，几乎要把报纸上的每一个字都读遍，从中寻找来自中国的消息。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南京大屠杀使他痛心疾首，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使他燃起了希望。但是后来的消息又凶多吉少，外患未除，政府又在一次次的剿共、同室操戈，中国哪一天才能安宁呢？
1: 亨特太太那浅褐色的脸上总是挂着安详的微笑，她对韩子琪说：韩先生，您怎么不吃东西啊？您不觉得自己越来越消瘦了吗？这很让我不安呐、啊、也许是我照顾得不周到吧。
0: 不，我的太太，我已经很过意不去了，可是哎呀，我这心里头哪儿还吃得下饭呢？哎，原来根本没有想到战会打这么久，计划住个一年半载的就回去了，但现在已经三年了，我哪会想到在这儿住三年啊。北平被封锁了，整个中国都与世隔绝了，我的太太和孩子没有一点消息。哎呦，我可真后悔离开他们呀。
1: 韩先生，您当初就应该把他们一起带来嘛，现在麻烦了，想去接他们都办不到了。亨特太太手里抚弄着他那只心爱的白猫，然后接着说：我听见有人说，中国的战争是由国共两党的内战引起的，倒是日本人在拯救中国的妇女儿童。
2: 这种话谁能相信呢？
0: 难道日本人跑到我们的国土上是为了用飞机大炮拯救中国人？我家的一个大姐就是从关外逃难来到北平的。
1: 哦，
0: 她的丈夫和没有满月的孩子都被日本人杀害了，可是她还在盼着他们回来，天天等着等着。
1: 韩子琪的心飞到了北平，那里有他的家、院子、妻子、儿子。他懊悔自己的莽撞举动，不该不听妻子的劝阻，万里迢迢来到英国，如今想回去都不可能了。他不敢设想，他的奇珍斋、他的家，现在是否还存在？他的共过患难的妻子、幼小的儿子是否还活着？想到这些，韩子琪心灰意冷，不寒而栗。
3: 三年来，他踏遍英伦三岛，巡回举办预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不能解除他的离愁别绪。
4: 不要悲伤，我的朋友，中国有句俗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我看来，你为你的事业已经尽力了，中国誉王的名字已经传遍英国和欧洲，你所收藏的珍品安然无恙地远离中国战场，这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了。至于战争，这是您我所无法左右的。我多么希望全世界都是和平的绿洲，全人类都不必担心自己的命运，天天过圣诞，过中国的年，人人都佩戴着璀璨的珠宝，家家都陈列着精美的玉雕。但这只是梦想啊，在炮火轰鸣的时候，珍珠、钻石和粪土的价值就没有区别了。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现在坐着吃早餐的地方会变成一片瓦砾，伦敦城从地图上消失，我和您的命运一样无家可归。
1: 沙蒙·亨特描述着他所设想的可怕的未来，就像讲述一个遥远的童话故事那么平静，甚至还带有几分幽默。亨特太太在胸前画着十字，哎呦，上帝呀，不会吧，我不相信德国人

0: 会忍心回了这么古老、这么美好的伦敦。
1: 怎么不会？希特勒的胃口大得很，他要吃掉整个地球呢。我们的邻国一

0: 韩子奇感叹着，他想到自己的祖国，不也是这样一步步被日本人蚕食的吗？沙孟亨特的嘴角挂着凄然的微笑，他看着韩子奇。
1: 而最有讽刺意义的是，法国在工兵的森林里火车上的一节车厢里签订了投降协定，而这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签订投降协定的同一地点。历史真是善于翻云覆雨呀，这倒是很像我们所做的买卖。嗯，
0: 韩子奇一时不能理解沙孟亨特的这句话的含义。
1: 不是这样吗，老朋友？价值连城的珠宝，举世无双的美誉，今天属于这个人，明天就可能会属于另。

0: 们的身价倍增。而实际上，谁也不是他们的永久的主人，而只是暂时的守护者。预售千年，人生几何？高价抢购，精心收藏，到头来却不知落入何人之手啊！
1: 韩子奇默然。对于政治，韩子奇懂得太少了，还远远不如并非政治家而仅仅是个商人的沙蒙亨特。但对于美玉珍宝，韩子奇的着迷程度丝毫不亚于沙蒙亨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沙蒙亨特把地球比作一堆珠宝，把如今遍及世界的侵略和掠夺形象化了，而他关于人生短暂的窥探，又使得一切争夺变得毫无意义。
0: 是啊，曹孟德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百年之后，我韩子奇也只是一堆枯骨而已，和一切都无缘了。

0: 出了收藏的嗜好，把兴趣放在了商品的出售上。他告诫后代，如果商品不能在你的手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那它就等于是没有价值。我的父亲和我本人都继承了这一点，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亨特珠宝店才得以存在和发展，我才得以在全世界旅游，让自己生活的舒适而愉快，享受自己所创造的一切。而您，我的朋友，似乎走的是我已故的曾祖父的老路，何苦呢？如果我是您，就会把那五大箱的东西卖掉它。啊，
1: 卖掉？
0: 对，卖掉。大英博物院和苏士比拍卖行不是早就在注意您的东西吗？

之言，你是在我危难中唯一可以信赖的朋友，只怕是我帮了您的倒忙啊。我劝您离开北平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英国也会遭到战乱，现在伦敦危急，如果遇到不测，我就对不起朋友了，所以才过着如此，那就是命中注定了。

0: 伦敦，仿佛置身于澳洲的草原，或是苔丝姑娘生活的乡间。西南角上，一条蛇水蜿蜒如带，苍鹭、天鹅、雪雁悠闲的戏水，几条游船斜靠岸边，野渡无人舟自横。120年前，诗人雪莱的情人就是在这条蛇水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今秦柱草花在岸边静静地开放，那花朵像炽热的爱情的火焰。秋日的海德公园如烟似梦，很难让人相信战争的恶魔正在向这里逼近。如果不是岸边路椅上三三两两地坐着流落英岛的欧陆难民，和透过树丛可以看得见的那些银亮的巨大的气球，这些气球是伦敦的空中卫士，他们使德军的飞机不能低飞，以保护伦敦不至于成为第二个华沙。
1: 天已经有些凉了，梁冰玉头上的白羽帽饰在秋风中抖动，她的脸也显得更加苍白，脚踏在落叶

0: 先天跛足的残腿走过的36年坎坷历程，似乎在默诵着他在度过最后一个生日时写下的绝笔诗：我的日子飘落在黄叶里，爱情的花儿和果都已消失，只剩下愧伤、悔恨和悲哀，还为我所保持。
1: 梁冰玉默默地从拜伦身边走开，公园里的清道夫正在耐心地清扫落叶，每趴成一堆便点起火，袅袅的白烟在寂静的树丛中盘旋，使梁冰玉想起长城上的烽火台，那遥远的古代塞上烽火，曾是抵抗侵略者的幸福。

0: 听回广播了吧，
1: 是的
0: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我们来请您听天津的二杨，也就是杨志刚、杨志光的段子。相声高人一头的人是他们的成名作之一，据说呢在他们之前

0: 能不知道吗？他忘了，他儿子上山下乡，人还没走呢，就被选调回来了。
1: 啊，我怎么听这事儿都新鲜呢？
0: 那是凭什么呀？
1: 凭什么呢？
0: 凭我的路子。
1: 嗯，
0: 还有，他拿9平米的一间平房，愣换了2楼一套大单元。
1: 呵，
0: 那是凭什么？
1: 凭什么呢？
0: 凭我的路子。
1: 这位真不愧是路子爷呀。
0: 哎，那我的路子是哪儿来的呢？
1: 哪儿来的呢？
0: 那是我拿袜子砍出来的。
1: 哪砍呢你呀、啊、臭气哄哄的。
0: 光他那房子我就出去40箱袜子，
1: 听听，
0: 要不然一个月就解决了。我给他卖这么大力气，他我为什么呀？
1: 那么你为什么呢？
0: 我不是为了叫他给我戳着点吗？
1: 对呀、啊。
0: 哎，怎么到现在给我打起官腔来了？什么？孙书记问这件事儿，他新来大道的知道什么呀？他根本就不识路子。哎，要叫我干，我就这么干。对了，那个巧媳妇还难做没米的饭呢，何况我这笨手辣脚的大老爷们儿啊。
1: 这叫什么话呀？
0: 一句话，10箱袜子必须得留。哎，孙书记再问这件事儿，你告诉他叫他找刘厂长去。行了行了，这是公用电话，说的时间太长了不太合适啊。好，回见啊。
1: 他这时间就不短了。
0: 哎，别撂下，
1: 还没完呢。
0: 对了，你顺便的告诉工会的张主任一声，就说呀，电影票我给解决了，叫他赶紧派人到向南影院送款取票。找谁？找我兄弟呀。
1: 哦，他还有个兄弟呢。
0: 我兄弟叫什么？他叫陆子协。
1: 嘿，您听听他这弟弟这个名字，这门路都斜了。
0: 我告诉你呀、你跟张主任呢再说一声，就提是我说的，以后啊叫他办事儿不要那么死性，拿着咱介绍信到那儿办票去。那个介绍信上明明盖着咱厂子大戳子。
1: 不是，你哪儿戳呀？
0: 对不起对不起，你不带点处理袜子去，他能给你票吗？要知道那个袜子比那戳子劲头大得多。
1: 是啊，你这戳子这劲头就不小了。
0: 哎，怎么我去了一趟就解决了？啊，4双袜子的事儿多简单呐。什么？你说管票的是我兄弟，我才好办事儿。哎呦，你是不知道啊，我那个兄弟呀、啊、他是不顾私情啊。
1: 是啊，他光认袜子。
0: 单凭手足之情是办不来票哦。
1: 对喽，有了袜子就什么都办得到哦。
0: 他一向是不见真佛不烧香啊。
1: 对，见了袜子就磕头啊。
0: 我说你告诉张主任，就说我早拿走50张票了，叫他取票的时候一块把钱给喽。
1: 公费买的电影票归他个人了。
0: 对对对了，我不能白倒霉4双袜子，那赔本的买卖我不干。行了，就这样吧，回去。
1: 这回你可赚了。
0: 嘿，老师傅
1: 啊，
0: 我还得打一个。
1: 打吧，现在也不忙。
0: 好。哎，这电话新安的吧？
1: 对了，连今天才3天。
0: 3天？
1: 对。
0: 怎么事先我一点信儿都不知道啊？哎，
1: 啊，
0: 老师傅
1: 啊，
0: 我还得打个电话。
1: 打呀，
0: 我那个，你。

0: 装处理的吧？
1: 我不要。
0: 便宜呀、啊？
1: 便宜我也不要。
0: 哎，您的生活怎么样啊？
1: 生活挺好啊。
0: 用钱吗？
1: 不用。
0: 用钱您可说话。
1: 哎，不用。
0: 我一句话就拆这个三千五千的啊。
1: 我不用。好家伙，这钱还不定怎么来的了，这个。
0: 我这人呢，热心肠
1: 哦。
0: 好交朋友，
1: 是
0: 爱管闲事儿。
1: 嗯，
0: 您家里有电视机吗？
1: 没有，
0: 我给您办一台，波兰进口彩色24寸，怎么样？
1: 哎呀，根据我目前这个生活条件，买那样的电视机有困难呢。
0: 多少钱一台呀？
1: 那个电视机还不得1000多块呀？
0: 呀呀呀呀呀呀！1000多块买多少啊？内部处理的，240块钱一台，分期付款，每月扣5块，我给您办一台。
1: 谢谢，留着你自己看吧。
0: 我们家有，这是富裕的。
1: 哦，这是富裕的。
0: 哎，
1: 你爱给谁给谁，
0: 匀给您最合适。
1: 怎么呢？
0: 您弄个彩色电视往这一摆，您站在门口一卖票，哪天晚上您不对付3块5块的，比守着电话机不强多了吗？
1: 那么我这电话机呢？
0: 安到我们家去。
1: 就是冲你这么一说呀。
0: 行了，
1: 没门儿。电视机我也不要，这电话机你也别动。
0: 谁还有守电话的瘾呢？
1: 我就有守电话的瘾。
0: 没那么死心眼儿的。
1: 我就这么死心眼儿。
0: 没那么不给面子的。
1: 我就这么不给面子。
0: 没那么大个子不小好的。
1: 我就这么大个子不小好。我说你这怎么说话了？
0: 我说什么了？
1: 我这么大个子不小好。
0: 我问你要不要手表？
1: 手表不要。
0: 处理的，说是处理，其实完全是正品，上海全钢21钻带夜明的，30块钱一块
1: 啊，
0: 嫌贵，嫌贵呀、啊！我给您办块试戴的，1分钱不花，白戴表怎么样？
1: 不戴。你要打电话快打，不打你办事去。
0: 这干嘛？刚才不占线吗？嘿。

0: 您听这哥仨这名字，路子野、路子邪是外带路子贼呀。
1: 好好好好，给您添麻烦，谢谢啊，给我找去了。
0: 那你就等一会儿吧。
1: 您吃鱼吗？
0: 又来了这劲儿。
1: 鲤鱼啊，活的，一斤多一条，要吃加弄抢。
0: 不吃，这鱼绝不是好来的。
1: 您吃药吗？
0: 吃药，
1: 我给您办点降压灵、脉络通、再造丸、益寿宁、大活络丹，干脆我给您办几副安宫牛黄丸。
0: 我要得半身不遂，我要这么些药干嘛呀？
1: 你预防病嘛。
0: 我没听说过。
1: 看病吗？
0: 我没病。
1: 没病找病啊。
0: 我没病找病玩啊。
1: 不是，我看您气色不好看啊。
0: 是吗？
1: 您到医院去检查检查
0: 啊，
1: 去取疑心病，验验血，验验尿，验验大便，照着相，透透视，打个心电图，做个肝扫描。
0: 你说我这不瞎折腾了我呀。

0: 妹妹给我大卸八块了。
1: 我这人呢热心肠，我总想给您帮帮忙。
0: 哦，你这是给我帮忙啊？那我成肉嘎嘎了我呀？
1: 嘎嘎吗？嗨，不是我找我哥哥吃嘎嘎，不对，你都给我搅和乱了。你
0: 是你把单位的正常业务都给搅和乱了。
1: 您贵姓啊？哎呀，哥哥，我是子野呀。
0: 哼，还子野呢？
1: 我告诉你啊，你赶紧的呀，找一找木器家具厂的老广。
0: 老广，
1: 叫他赶紧的把那几个大衣柜给我呀。什么？老广停止检查了？
0: 得，
1: 为什么呀？啊，还牵扯到我？
0: 哼，
1: 我说，啊啊，嗨，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呀？我给他袜子，他才给我立柜呢。哎，他的立柜便宜，我那袜子也不贵呀。
0: 反正你们都是坑害国家谋私利。
1: 什么？我拿大衣柜干什么了？没干什么呀？怎么着？我拿大衣柜换手表，拿手表

0: 我说你什么毛病，一惊一乍的。
1: 哥哥，您听谁说的？早就知道了。哎呀，您真是太高了。什么房子，嗨，就一个单元，给谁了？给我们刘厂长了。对了，我要不叫他满了意呀，我办什么都不行了。这回办下来先归我吧。您的条件比我强啊，您知道啊，我三口人才住一间半房子。
0: 好家伙，我们六口人老少三辈儿才住一间房，
1: 我连那个小厨房算上还不到30平米呢。
0: 我加上那大暗楼啊，才12平米呀。
1: 我说哥哥，我要是不趁着现在有点路子，紧着抓呢抓呢，万一手里没这点权了，想干什么就没门了。
0: 是你们这也长不了啊。
1: 我说哥哥，这是自己的事儿啊，你得卖卖力气，后手没问题了，关键在您这儿。哎，老广那儿不行的话，你再给我办几个煤气炉也行。好。什么，你们主任那孩子什么时候能办回来？我告诉您，争取跟咱小三一块往回搬。好，我马上给上山下乡办公室的谷主任打电话。好，您听我的信儿。我说哥哥，煤气炉千万别黄。好，回见。
0: 你等会儿再打，你一共打了3次了，
1: 嫌麻烦了不是？
0: 不是嫌麻烦呢，你这事儿多，别闹误会了。
1: 你要瞎忙的话，干脆按我们家也得了。
0: 你死了这份心吧。
1: 那我还得打呀。
0: 谁拦着你了？
1: 还是的。喂，上山下乡办公室吗？我找谷主任。错了，没错。啊？喂，我说，嘿，怎么俩人说话呀？哎，那位同志，你把电话撂了。喂，串线了。
0: 你等会儿再打呀。
1: 我说那位同志，你把电话先撂了。我撂，我有急事儿，我的事儿比你的急呀。你们家着火了，你们家死人了，
0: 这俩打起来了。
1: 你是谷主任吧？我是陆子野。哎呦，这可太寸了。
0: 哦，他们俩串一块儿去了。
1: 我说啊。正找我，有急事儿，怎么了？你们那二小子又叫派出所扣下了，
0: 不定扣多少回了。
1: 为什么呀？跟人打架，咱挨打了吗？哦，咱没挨打，那就好，把人家打坏了。没打坏，就是把脑袋打破了。
0: 打破了？
1: 哦，不严重啊，才打破4个窟窿啊。
0: 才4个窟窿啊。
1: 哦，个儿不大，刚跟小馒头似的。
0: 是啊，那跟烙饼一样，那脑袋就没了。
1: 哎，我说在哪个派出所呢？死胡同派出所。
0: 您听这地名。
1: 好，在别的派出所不行，只要在死胡同派出所那没问题，交给我了。哎，我说谷主任，上回我跟您说的那俩知识青年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好，我听您的喜信，您这个听我的喜音。好，我说您告诉嫂夫人千万不要着急，她那大胖的身子超起来200多斤，真要血压一高来个半身不遂可就麻烦了啊。
0: 那没关系，你把那安宫牛黄丸给她送去。
1: 好吧，就这样啊，回去。没告诉您吗？我这人呢，好交朋友。我跟谷主任有交情。
0: 是啊，
1: 6、7年我们俩是出生入死的战友。
0: 哦，
1: 人家有事儿咱能不管吗？
0: 是啊，你有事儿他还管呢。
1: 互通有无嘛。
0: 对呀。
1: 哎，死胡同派出所吗？我找瘪所长。
0: 瘪所长？
1: 对。就是那个大莲子胡子。
0: 还大莲子胡子？
1: 好。喂，老瘪吗？
0: 哼，
1: 你听出我是谁来了吗？对，就是我。怎么找我有事儿？干嘛？买鸡蛋要多少吗？400个。干什么用？生孩子。谁生孩子？你生孩子
0: 啊？大莲子胡子生孩子？
1: 哦，不是你呀，我说你老兄也没这份能耐呢。到底谁生孩子？哦，你兄弟的丈母娘的嫂子的表姐的老闺女呀。
0: 您听这个弯绕的。
1: 好好好好，你交给我吧啊，我一会儿保证送到，送不到你罚我。行行。

0: 了鸡蛋了。好好好，恭敬不如从命。多少钱呢？照发吃药七毛五，
1: 一斤
0: 一箱。
1: 一箱
0: 等外品处理货呀，
1: 这东西一到他那儿都处理的。
0: 哎，我说老瘪，老谷那儿子在你那儿呢吧？
1: 您听了吗？一谷还一瘪。
0: 对对对对，就是那老二，确实不像话。嗯，应该对他加强教育，不能客气。哎，别拿他当外人，我跟他爸爸有交情啊。对，你就把他当成是我的儿子，我就是你儿子。嗯，不对，我是说也就是你儿子。
1: 这位都晕倒了，这位。

0: 去见面再说吧，回去。哎呀，今天的事儿可都不顺当啊！
1: 到这儿你们就顺当不了了。
0: 哎，我说
1: 还打吗？
0: 您这电话机
1: 没门，不打您就交费。
0: 哎呀，您这桌子可惨点啊！
1: 桌子太好了，
0: 打家具嘛，用木料您言语啊，我家里还存着点，不多了，才够打十来个大衣柜的。
1: 这还不多了。十来个大礼柜，
0: 您要用，待会儿我叫车给您送来。
1: 我不要，
0: 便宜啊！
1: 便宜我也不要，
0: 劈柴价，
1: 白送给我我都不要。
0: 我白送给你干嘛呀？我什么价买的，什么价匀给您呢？哎，一分钱四斤，我向您看发货标。
1: 哎，不，甭看，不要。
0: 你知道什么木料吗？
1: 什么木料啊？
0: 都是二寸多厚、一尺多宽、七尺多长的松木板子，您兑货10块。
1: 我要这么些板子干嘛呀？
0: 干嘛不好啊？再说到您这岁数了，预备点板子，到时候省了抓瞎呀。
1: 哦，给我要做棺材呀。
0: 我说这事儿您还得想开了啊，您早晚有这一天啊，您早预备比晚预备强啊，有备无患呐。
1: 我说你也死了这份心吧，告诉你，我死了以后火葬，
0: 那我给您办辆火葬车。
1: 我办火葬车干嘛呀？
0: 预防边儿嘛。
1: 我没听说过。
0: 要用您可言语啊？
1: 我不用，
0: 您别客气。
1: 我不客气。
0: 我打个电话，车就到啊。殡葬馆吗？给我来辆火葬车。
1: 不是你这就叫啊？
0: 现在叫不晚，
1: 我还没死呢。
0: 车一到你就差不多了。
1: 不是你干嘛老盼我死啊？
0: 你一死，这电话不就归我了吗？
1: 去你的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鹿子野》，杨志刚、杨志光合作表演，刘鹏、杨志刚创作，这是创作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个优秀的节目，讽刺力度也非常的犀利深刻啊！好，那么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相声界的名搭档，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0: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1: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2: Ready go！
0: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1: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1: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0: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恭喜你成功通关。
3: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贾旭明和李菁二位合作的学说北京话，这是2018年11月北京曲协组织的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贾旭明是一个特色鲜明的相声演员，您看他的长相，听他的声音，很快就能记住。多年前他和张康搭档名动一时，特别是很多啊讽刺犀利啊尺度比较大的这个节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也感叹他们的才华。后来贾旭明参加过很多大晚会的重点节目，近些年来呢他和李菁、郑健都有合作。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听贾旭明和李菁的这段学说北京话现场。

0: 嗯啊，
1: 哎，
0: 能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1: 怎么还跟朋友们要掌声啊？
0: 今天呀，
1: 啊，
0: 主要是第一次跟平老师合作，
1: 哎，
0: 非常。
1: 您先等一会儿，认错人了
0: 啊！
1: 我不姓平。
2: 哦，对，
0: 跟安老师合作呀。
1: 我怎么又安老师了？
0: 不是，那你姓什么呀？
1: 李，
0: 平安李。平安李老师，
1: 好说。新街口，你叫新街口啊？
0: 这新街口呢？
1: 我姓李，我叫李京。
0: 知道知道
1: 啊？
0: 李京谁不知道啊？
1: 啊，
0: 李京李京，
1: 嗯，
0: 里边念京，外边呢？
1: 您甭加零碎儿、
0: 啊，
1: 我就叫李京
0: 啊，
1: 啊。怎么着，假续名？
0: 啊啊
1: 啊！故意的，成心。
0: 不是你等会儿
1: 啊？
0: 你叫什么来着？

0: 我是专家。
1: 您就是那假专家。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就是我。怎么着？
2: 那我问问假专家啊，假专家是研究什么方面的专家呀？
0: 哎呀，研究北京话的专家。
1: 您听专家这嘴里头啊，
2: 那叫北京话。
0: 行行行，就这个，就这个，啊、就是研究这个专家。
1: 您研究北京话？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您是北京人呐？
0: 对，哦，老北京。

0: 你怎么可能祖籍北京呢？
1: 祖籍
2: 哦，北京猿人，
1: 怎么着？不行啊，猿人是不是？
2: 啊，是是是，
1: 祖籍北京。
2: 你要那么说的话，全国有一半人祖籍都是北京。
1: 你少来这套！你刚才可说了，我祖籍北京，你这名字倒过来写
2: 啊！
1: 你也别倒过来写，你倒过来念挺好听的。李静，经理你好，经理。
3: 去去去，
1: 哎，经理啊。
2: 一经理一专家，我们俩怎么凑的呀？
1: 我看合适啊，我就是专家呀，我
2: 合适什么呀？您研究北京话有什么成果没有啊？
1: 嚯，这我研究北京话这成果，好家伙
2: 啊！
1: 我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们，你说。
2: 那您今天在这儿说说，
1: 嘿，诸位讲讲啊，这个北京话经我研究，
2: 嗯，
1: 北京人说话，
2: 嗯，
1: 我跟你讲，
2: 朝外说，朝外说，
1: 秘密，经我研究啊，北京人说话。
2: 你大点声啊，嘀咕什么呀？
1: 经我研究发现，北京人说话
2: 啊
1: 有北京腔。
2: 哦，各位专家研究出来了，北京人说话有北京腔，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北京人说话没有北京腔，有哪儿的腔啊？东北腔，干哈呀？都这么说话呀？
1: 不是，你怎么茬？怎么了？
2: 这不叫研究成果，
1: 我研究的是外地人如何迅速掌握好北京腔。
2: 那您可没说清楚，我们也没听明白。您现在给介绍介绍，这外地人怎么学北京话？
1: 外地人学北京话，首先啊，首先我给你讲的，
2: 又来了，又来了。
1: 首先我给你们讲啊，要先学习北京人的心狠手辣。
2: 北京人心狠手辣？
1: 对对对，北京人心狠手辣。
2: 谁说的呀？
1: 舍得向自己家亲戚下手啊。
2: 是吗？
1: 对呀，哎，北京人好家伙的，吃东西都连自己家亲戚先吃。
2: 什么时候自己家亲戚都吃？
1: 北京那小吃啊，小吃写着呢。
2: 哪个？
1: 炒干儿。
2: 哦，炒干儿。那炸干爹你没尝尝？
1: 哪有炸干爹呀？
2: 啊，炒干儿也没有啊，那叫炒干儿。北京人爱加儿化音，炒干儿。
1: 不是儿子的干儿啊？
2: 啊，有吃那个的吗？
1: 行行行，你明白什么意思就得了
2: 啊！
1: 我说的就是那儿化音，就那玩意儿啊！
2: 你这个也不用您研究。啊，这早有人研究了。
1: 哎，我说第二个研究成果
2: 还有什么？
1: 北京人说话有礼貌。
2: 嗯，这倒是，
1: 甭管见着岁数大的岁数小的都说您呢。
2: 是是是，
1: 就连那个爸爸见着儿子，
2: 嗯，
1: 也都说您。
2: 是吗？
1: 您
2: 干嘛呀？行，
1: 真没事
2: 啊。还不干呢，你就憋着占我便宜呢啊！跟您说，爸爸见儿子没有叫您的啊，那都得叫你啊，你干嘛去啊？
1: 我没占你便宜，你占我便宜干嘛
2: 啊？是你有这企图，我看。
1: 哎，那我说
2: 啊，
1: 这儿子跟爸爸呀，当面的时候说您，
2: 嗯，
1: 不在场的时候称呼爸爸可不是用您了。
2: 哦，背后又是另外一种称呼。
1: 哎，这个字儿特别体现北京人说话的特点。
2: 是吗？
1: 这个字儿先说怎么写啊，

0: 但是另外一回事儿。
1: 行行，说吧，
0: 说北京人啊，怎么了这是啊？说北京人，
1: 这蛋就说不明白了，这蛋啊，
0: 太坏的人啊！
1: 说呀，
0: 说北京人说话讲文明
1: 啊，
0: 这个蛋不是好词儿
1: 哦，
0: 在老北京话里不会出现这个字儿。
1: 哦，您要这么一说，我知道了。

0: 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摊个鸡蛋至于这么麻烦吗？
1: 我就是问清楚点嘛，问清楚点嘛。
0: 哎，这回分清楚了吧？
1: 行了，我知道了。
0: 这两个字。
1: 那我再说我另外一个研究成果，你挑不出毛病来了。
0: 还有研究成果。
1: 就是北京人说话讲究。
0: 哦，讲究什么？
1: 用词它要到位准确。
0: 这个您说的太宽泛了。
1: 你比如说，北京人管好朋友不叫好朋友，
0: 叫
1: 瓷器。
0: 哎，这个我得代表朋友们问问您了。
1: 问，这你问
0: 专家啊。他为什么好朋友就叫瓷器？您给我们讲讲。
1: 他是吧？
0: 啊，是什么？
1: 他为什么叫瓷器呢？
0: 啊，您说说。
1: 他因为因为所以他就叫瓷器。
0: 这不像话，没说您这个。
1: 因为你干嘛问我呀？
0: 你看我不懂，我就得问问。
1: 你不懂，你找那懂的问去。
0: 哎。你也不懂啊？
1: 我能不懂吗？
0: 你懂你说呀。
1: 我告诉你为什么叫瓷器，北京人管好朋友为什么叫瓷器
0: 啊？
1: 他因为他这个瓷器啊，瓷器他因为他结实，不怕摔。
0: 怕摔。瓷器怕摔。
1: 对对对。
0: 掉地就碎。
1: 因为他怕摔，怕摔，所以呢，他就又有一个词儿说这个好朋友嘛。
0: 什么词儿？
1: 铁瓷。
0: 这我更不懂了，更不懂了。铁瓷是什么呀？
1: 这还不明白？你上过学吗？
0: 这跟学历没关系。
1: 铁瓷，顾名思义，铁的瓷器，铁瓷。
0: 这就不是人话。铁是铁，瓷是瓷，这是两个东西。有铁的瓷器吗？
1: 他是吧？他的铁瓷反正就是好朋友。
0: 啊、他为什么是好朋友呢？
1: 他因为为什么呢？
0: 啊、
1: 因为他是这么回事，他铁瓷啊，他铁瓷瓷，铁瓷瓷体铁，对对对，铁瓷他不原来不是铁瓷，
0: 原来是
1: 磁铁。
0: 哦，原来是磁铁。
1: 哎，原来是磁铁。
0: 哦，
1: 你看那个磁铁呀、啊，是不是磁铁一见磁铁、啊、啪就吸一块去了，代表两个人兴趣相投，立马成为好朋友。磁铁日子久了翻来覆去念颠倒了，他就叫铁瓷。
0: 这瞧这劲废的啊！那我还得问问您，
1: 怎么还问呢？
0: 您说磁铁代表关系好，
1: 对对对。
0: 那据我们所知啊，这磁铁它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啊，对不对？那照您这思路，您的瓷器都是女的，见着女的啪就吸一块了，啊？见着男的呢，来一不见面。
1: 我今儿就不该跟你见面，我跟你说。
0: 谁让你来的呀？
1: 我跟你说，那我喜欢女的有错吗？我
0: 那也不能逮一个抱一个。
1: 铁瓷磁铁瓷器它就是那个。
0: 行了，专家您别受罪了啊。我告诉您吧，这个形容关系好啊，在北京话里边就没有瓷器这两个字。
1: 嘿，你不能瞎说道啊。
0: 一点不瞎说，
1: 今儿可来都是老北京。
0: 那怎么了？
1: 谁不知道瓷器俩字儿是好朋友？
0: 哎，那叫瓷器。
1: 不是叫什么？
0: 瓷器。
1: 瓷器是个什么？
0: 写出来是自己俩字。
1: 自
0: 哎，就说我们俩关系好啊，跟自己人一样。瓷器，念白了念快了，都是说瓷器瓷器，发瓷器的音，那比这瓷器关系还好，叫铁瓷，明白吗？我跟您说呀，都是你们这种人啊，以讹传讹，把我们的老北京话全传走样的。您不是要研究北京话吗？那您得还北京话一个本来面貌，对不对，朋友们？您得说对了啊。
1: 行，你说的对行不行？就你
0: 啊，那本来就是这个。
1: 行，你老炮儿。
0: 您别
1: 行不行？你老炮儿行吗？
0: 别客气，我可不是老炮儿啊。
1: 你就是老炮儿。
0: 什么是老炮儿？你再给说说。
1: 就是你这种人吗？
0: 啊，
1: 逮谁跟谁放炮，你老炮儿吧你。
0: 放炮就是老炮儿。
1: 就是老炮儿吧你。
0: 又错了。
1: 怎么错了？我就
0: 那是三点水那炮。
1: 你少来这套，人电影里都火字旁那炮老炮儿。你
0: 那作者他就没弄明白，是不是？
1: 不可能，人就是那个。
0: 你说逮哪儿跟哪儿炮吗？三点水那炮啊。
1: 哦，这么个老炮
0: 啊。
1: 行，我今儿我炮你我都倒了霉了，真。

0: 近些年的老了，身体也不太好，就不怎么去。
1: 人也不带咱玩的。
0: 对了，去那儿有一样啊，
1: 嗯，
0: 住的条件挺好。
1: 哦，宾馆不错。
0: 哎，宾馆给我四星级。
1: 哎，对，
0: 四星。
1: 嗯、是啊，
0: 吃的差，
1: 伙食不行，
0: 就是盒饭嘛。
1: 真的，
0: 盒饭。有时候呢，录像时间长了，盒饭来早，
1: 嗯，
0: 都晾凉了。
1: 经常吃
0: 凉的。菜吃，哎呀，菜是凉的，那米呀是夹生的。
1: 不怎么样，
0: 就差点事儿。
1: 是
0: 我这胃口软，
1: 可不嘛，
0: 胃口软，天天吃我受不了。
1: 哎，
0: 那天我一想，再吃晚上够呛。
1: 那怎么办？
0: 自己出去，
1: 外边吃去，
0: 外边溜达，找点暖和的。
1: 哦。
0: 到马路一瞧，呵，两间门脸
1: 哦，
0: 一个饭馆，
1: 嗯，
0: 有个横幅，
1: 写什么呀？
0: 正宗兰州牛肉拉面。
1: 哦，兰州拉面，
0: 来碗这个。
1: 哎，这不错，
0: 才六块钱。
1: 哦，也行，
0: 这么大大碗。
1: 不少，
0: 端过来，搁点辣子面，和了和了，刚喝一口汤，
1: 嗯，
0: 就感觉后边有人拍我，
1: 哦，
0: 回头一瞧，没把我吓死，
1: 什么呀？
0: 这狗啊，跟我一边高，
1: 狗，
0: 俩爪子搭在我肩膀上，汪汪汪汪汪，
1: 这怎么回事？这是，
0: 我说来人呐，来人呐，狗咬人了，来人呐，
1: 太危险了，
0: 来几个人把狗拽那边去了，
1: 哎呦，
0: 把我给吓的，我从小我就害怕猫狗，
1: 是，
0: 扑腾扑腾扑腾。
1: 吓坏了，
0: 直喘的，
1: 嗯，
0: 面也凉了，
1: 嗯，
0: 服务员过来，你吃你的，没事了，已经把它拴上了。我说拴是拴上了，拴是拴上，你看这俩眼儿还看着我，
1: 哎，
0: 这玩意受不了，受不了，他这玩意
1: 儿往哪儿指你？这是
0: 不是这方向整对，就是这个方向，
1: 什么什么方向？什么方向？
0: 嗯，
1: 往后，
0: 啊、就他后面那个，是吧？啊、就他，你看拴上了，俩眼还瞪着我，还盯着我。
1: 这是这玩意儿，
0: 你这手。

0: 2厘米啊，而且呢它的肩线呀非常的有特点，它是一个标准的正肩的剪裁，肩线非常的利落挺拔，显得人非常精神和干练。
1: 哎，另外呢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拉夫劳伦它的袖笼，那这种半截袖的袖笼呢，其实要相比于其他品牌的 Polo 呢要更加的紧一点啊。
0: 是的，
1: 又搭配了螺纹的收口，其实能够特别好的勾勒出男性的二头肌和肩部，那么对于女孩来说穿上以后也会有一种你经常出入瑜伽课或者有良好运动习惯的感觉，
0: 有点 power 的感觉，
1: 让你的这个肩部的线条非常非常的利落。另外呢就是它的领口，拉夫劳伦的领子你去看边缘平整不卷边，而且自然的立挺，不会软塌塌的贴在脖子上。所以说今天您买回去这款拉夫劳伦的 Polo 系列的 Polo 衫，领下的门襟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平，穿上去以后利落又显精神。同时他们家的圆领衫 T 恤呢也是做到了正圆领的设计，同时在领口啊袖口下摆全部采用的是加固双线的这种走线，这就是为什么你经常穿不会出现合边的原因。所以说拉夫劳伦他们家的剪裁包括它的设计包括那个一动一两寸的长度

0: 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倒觉得有点胆寒了。怎么胆寒了？这张大人心里想，海贤弟呀，海贤弟，这状子写的倒是挺好啊，你这一状要是告倒连松，还则罢了，要是告不倒他，只怕你这条命可也就完了。他提起笔来想改上几句，在这状子上边给海瑞想要留个退路，可是前看后想，心里不是又急又气又怕又恼，落不下这个笔来，心中暗暗说，哎呀，奸臣挡道，有理难明，威势压人是有法难依呀，这官可是真难当啊。海贤弟呀，那严嵩老贼可比曹操都奸呐，顺者昌，逆者亡，你要是如果戴上乌纱，穿上了蟒袍，他一定要害你的，一不小心你就上当了，你可得有心明眼亮，紧紧的提防着。这我知道。话音没落，张平来了。哎，启禀大人，阎二来了，到这给请罪来了。张俊峰一听愣了，嗯，这怎么回事？海瑞在旁边一听，哦，怎么阎二来请罪来？这里边一定是大有文章啊。张平说，是这么回事，这阎二啊，他传来了相爷的口谕，说呀，让他呀给这海先生磕头赔不是道歉。海瑞一听这就更不对了，怎么这是相爷的口谕？这阎相爷与我海某从无来往啊，这样的谦恭下士是从何说起呢？阎二上回来如狼似虎，这回来软如绵羊，按理说阎家得恨我呀，怎么会给我赔罪来呢？嗯，这葫芦里边装的什么药？不管是什么药，我得看看，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要试试他阎家耍的是哪一路枪法。张俊峰一听，对，张平，来，吩咐一声，本县要夜升堂。
1: 是。
0: 这一声吩咐下来之后，堂为高寒，八盏纱灯点亮，张俊峰跟海瑞两个人准备着上大堂。张俊峰跟海瑞刚要走出书房门，就在这个书房里边出了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他们二位啊，闻到在身背后窜过来一股子烧纸的这个烟火味儿。张县令一回头，一看那张平手里

这相爷没瞎眼，因为呀，他事儿太忙，没工夫把我管。今天听说啦，气得像牛喘，听说你教训我，他夸你真有胆，替他整家规，相爷把德感，特别感激您打了我的脸。严嵩心说，哼，这小子还会叨叨两句，哎，不过说老夫气得像牛喘这个话不怎么样。海瑞一听冷冷的一笑，呵呵，你别跟我来这一套，举子身份小，戴不了这种高帽，严府里行的事儿，这百姓们都知道，管家都这么狠，能随便把人命要，那相爷有多厉害，我不说也想得到啊。你挨了夹棍板，准回去给相爷报，他要你来赔罪，还要大家都知道你害过多少人，你多少次把公堂闹，为什么对我海瑞你玩了这一套，国法无私情，犯法的就跑不掉，烧香也不行，磕头也不需要，这里是县大堂，不是土地庙，不管你是盐水烟，也不管你是糖水炮，谁敢害百姓，冤仇就得报。我不认识严相爷，面儿都没有照，我是来赶考，为国家

俺相爷的十九房姨太太最好客，姨太太也姓海，是相爷从广东接，你是他娘家的人呐，啥关系我也弄不确切，你有这个后台状元在手心里边捏，请吧海举人，请不到我造孽呀，你要不肯去我就得叫你亲爹呀。严嵩在人堆里边差点把肚子给气炸了，这什么玩意儿说的呀，啊，狼筋拉在狗腿上，这个混蛋怎么为请海瑞把我小老婆也贴上了，嗯？严嵩又一琢磨，我先别气，我再看看他吃不吃这一套。海瑞听到这儿眼都气红了，哼，奸贼不要脸，我是饿死打饱嗝，累死腿不软，人生活在天地间要有忠心和义胆，海瑞此身白如碧，一星半点不污染，岂能无耻借裙带骗取乌纱功名显，什么相府十九妾，你们天下把民女选，你们伤天又害理，国法王章不敢管，奸盗邪淫害百姓，你们严家都占满了。叫声堂前众父老，请大家都睁着眼，严嵩这个老奸贼，他想拉我当鹰犬，要我帮他来作恶，你们看他有多阴险。请我这张大红贴，这是用百姓的鲜血染，海瑞我当面撕两半，哪怕把我的人头砍。说得好。在人群里边有人大喊了一声，这人是谁谁也不知道，接着就有人嗡嗡的就议论起来了。好家伙，这一下子下边的严嵩可真有点受不住了，他忍不了了，这全是我这个狗才严二胡说八道，叫我挨这顿臭骂，我不能不出来解释解释呀，我解释也得要作为一个一般的看着闹的老头出来说几句公道话，替我洗刷洗刷，要不然这黑锅我背不起呀，传出去堂堂相爷用十九房小老婆给赶考的举子拉关系啊，这臭名声我担待得起吗？得出来，再不能憋在人堆里头了，不解释不行，再不解释那就完了。其实啊，这老严嵩他站在人堆里边根本就不想出来，他的本来意思是夜入宛平县暗关海瑞，要一公开站出来，那不就成了明访海瑞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这狗奴才严二太聪明了，聪明的过了顶了，头发梢都聪明空了，东扯葫芦西扯瓢，竟然把他这十九房小老婆给海瑞拉上关系了。他实在是不亲自出马不行了，这严二算是真有本事。

虎音儿，所以说这个动静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说，他这个嗯吞这味儿的。你看他走着方步来到了海瑞的跟前，双手抱拳，把手一拱，啊，海举子，老夫我这厢有礼了。海瑞一听这老头咳嗽那个腔，走路那个架势，又一说这两句话，心里边就明白了八九分。嗯，这来的人呐，不是一般人。为什么？因为一般的老人都自称老汉、小老汉，而这个主呢，自称老夫我。那个腔、那个调、那个味儿、那个派头，大不一般。严嵩他是内阁大学士、宰相一品阁老啊。再穿便衣，这气派瞒不住。再加上严二呢，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家老相爷会亲自来，他是又惊又奇又害怕，这头上嗖的一声走了真魂了，一下子失了声了，喊了一嗓子，哎呦，我说相，这爷子还没出口，让严嵩刷的一眼给瞪回去了。那海瑞是什么人呢？这个时候就完全明白了，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千人恨万人骂，上欺天子，下压群臣，祸国奸佞，不折不扣，更没有掺半点假的严嵩。这个老贼今天自己送上门来，

哥会借裙带招贤，连老夫我都不信。依我的愚见，既然相君是大礼相请，海先生还是命驾前往才是啊。海瑞紧紧地用眼睛盯着这个老奸贼，依你说，海某三思而后行，就该去投靠权门，猎取富贵，丧廉无耻，卖身求荣，充当鹰犬，苦害黎民，纵容着白眼狼、净洁虎之类的衣冠禽兽，讹人钱财，抢人妇女，使百姓有冤难诉，有害难伸吗？这个，依你说，海某读圣贤之书，习孔孟之道，十年读书，十年养气，就该把气节不要了吗？依你说，只要有严相爷的一张大红请帖，就可以把大明朝的天下读书人

0: 赵总要了丰盛的晚餐，有腊肉、鸡、山菌等等。至于酒，这里只有山里自酿的高粱白酒，很烈性的。赵总说行，要了一瓶放在了桌子上。天很黑，没有星星，像要下雨的样子。大嫂给饭桌上放上了一盏油灯。赵总说今天是他47岁的生日，没想到在这山里度过。他把酒倒在碗里，我用茶杯和他碰杯，祝他生日快乐。他感慨地说：
1: 晶晶，认识你真是缘分啊，有你陪我过生日，我也知足了。就在今天上午，我还不知道这生日怎么过呢，没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我主动约了几个朋友准备晚上喝酒，

0: 并不能说明事物的全部，尤其是关系到人和人心，若干道理就显得偏执或苍白。我无法入睡，夜里12:30，我已经设置为震动的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是画家打来的电话。他说画室里又发出声音了，怎么办？他问我要不要上楼去看看。我这才想起我对画家的承诺，我小声地说，沙老师，我不在家，来不了。画家说，那怎么办呢？画室里好像是有人似的。啊！听见画家在电话上发出叫声，我赶紧问，怎么了？
1: 我听见门响的一声。
0: 画家用发抖的声音说着，难道真的是轻轻的魂灵在屋子里走动吗？我的头脑快速地运转着，正想对他说，你要么出去看看，要么在床上别动，等天亮了再说。可是这些话还没说出口，我听见了隔壁有开门的声音，我立刻把电话给挂了。是

说是被大水冲进溶洞去的可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他说这两人就住在山洞对面他的家里，住了好几天了。女孩叫小妮，嘴巴挺乖巧的。前天一大早，这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急着要走。大婶说要等到午后沟里的水退了才行。他们说去水边看看。大婶忙了一阵自己的事情之后，

0: 门叫我下车，我还是有一种仍在水边的感觉。我走下车来，已经是傍晚时分了。我看见陌生的房子围成了一个四合院，院子里有树和水井。我问，这是哪儿啊？
1: 哦，这是紫园呢。我看你的状态，回家肯定是不行了，先在这儿住一宿吧，把情绪调整好，明天再回去给你的姨妈讲表妹的事儿。
0: 我刚说了一个不字儿，可一迈步子身体就晃了一下。赵总把我扶进了一个房间，他说，
1: 你先睡一会儿吧，我就住在隔壁，这里安静得很，正适合你休息。
0: 他出门的时候又回头对我说，
1: 我去大门口取一封信，有人说有我的信在门卫那儿。奇怪了，没有人知道我住在这儿啊。我去看看，你好好休息啊。
0: 赵总走后，我给何姨打了电话，说已经回城了，今天晚上有事儿，住在紫园。通完这个电话之后，我便沉沉入睡。梦中我感到身体在挣扎，醒来之后望见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昏黄的灯，不知道是夜里什么时候了。我想坐起来，可是身体却动不了。意识清醒过来的时候，我才发觉自己的双手已经被绑在背后了。
2: 不祥的预感让小军深感恐惧。小妮真的已经出事了吗？为什么自己也有了一种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作家于以健创作的恐怖小说《纸上的姐妹》，演播小曾，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命。演播燕姬轩。
1: 两把剪刀同时一剪，拴住红绸的彩绳断了，鞭炮声中红绸飘落，被守在下边的李娟和一个姑娘接住。于是我看到横匾上的五个紫色大字是神仙顶超市，衬底儿是蓝天、白云、绿岭、红叶，一角有一个女人与一个女孩子牵着手的背影。李主任对高老师说：“啊，俄罗斯风格的门脸与这匾是不是太不搭调了？”高老师说：“嗯，同意你的看法。”我赶紧对他们俩说：“哎，只许表扬，一个字都不许批评。”我知道能搞成那样，李娟已经挖空心思将她的审美水平发挥到极致了。接着开来了一辆卡车，两个小伙子一个车上一个车下，将四个花篮摆在门两边。其中一个小伙子抱歉地对李娟说：“
2: 请原谅，路上堵车。”
1: 李娟说：“啊，没什么，不算太晚，来得刚好，不扣你们俩钱了。”他还给了两个小伙

着桶上了吊铺，我便拿起扫帚和撮子到外面去扫满地的纸屑。扫着扫着，一转身，只见李娟站在人行道边的垃圾桶那儿吸烟呢。我放下笤帚和撮子走过去笑问：咦，娟儿，什么时候开始吸烟了？他也笑着说：嗨，很早以前我就会了，戒过，前阵子事儿太多，忍不住又吸起来了。我可不是拿咱们超市的，我是自己花钱买的烟。不是，我是怕你吸上瘾，对身体不好。李娟立刻将烟给摁灭了，坚决地说：再也不抽了。随即又从兜里掏出烟盒，毫不犹豫地扔进了垃圾桶。我说：咱们俩应该在超市门口照张相。对呀，这事儿我安排。我说：哎，刚才也没顾上好好欣赏一下咱们新家的里边。李娟于是推着我说：好吧，那我来当讲解员。李娟让工人将超市的屋顶喷绘出了蓝天白云的图案，还有几种飞翔着的鸟。这活儿一般工人可不会，是请装修公司的艺术工来弄的。我想以后这里同时也是咱们俩的家了，那为什么不搞得漂亮点？李娟这么说的时候，我正抬头看着。嗯，我喜欢。哎，婉芝，就这笔钱花的也许多余了，其他方面我自认为每笔都花在了兜刃上了。这笔花的也对。我收回目光看他时，见他一副要哭的样子。哎，怎么了，娟儿？哎，辛辛苦苦搞成这样，我可怕你有不满意的地方了。哎呀，我都满意到不知道怎么表达的程度了。实际上，当时我的审美水平已经降为零了，眼睛看到的任何地方都使我又感动又服气。我情不自禁地拥抱了李娟一下，觉得还难充分表达我的感动，就又亲了一下。他这才炯炯地笑了。如果由我自己来搞，在极有限的钱数内，我无论如何搞不到那么好。而且我们这么小的超市居然还专门有一个

以满怀希望的目光看着我，仿佛在说，对于咱们双方都有益的事，别一口就拒绝了嘛。超市已经与神仙顶三个字连在了一起，体现了李娟对我的厚爱，这是我必须愉快地接受的。但是一个神仙顶的男人忽然出现在我面前，却一点愉快也不能给我带来，恰恰相反，引起了我心理上的极大不适。在神仙顶已经有一窝子姓何的人及其后代与我发

两边各有一排隔架，可以放杂物、书籍和叠起的衣服。中间是一溜有抽屉的条案，能在上面吃饭、写字。所有木制品都没有刷漆，保留着木料的原色和纹理。除了木料本身的气息，绝无任何杂味儿。想想初到深圳时，我和李娟、倩倩共住卡车车厢，连打个滚的地方都没有。一年多以后，我和李娟居然开启了小超市，而且有了如此宽阔的睡觉的地方，再也不用花钱租地方住了。我忽然开始感激我的打工生涯，对李娟更是亲爱倍增。如果我的人生里没有李娟，我岂能当起小老板？即使有那心拿得出那笔钱，我自己也没有这么一种魄力和能力呀。我从吊铺上下来的时候，李娟已泡上了两盒方便面，她笑着问我：“嘿嘿，感觉如何？”

神仙顶那个男人叫张家贵，深圳开发不久就来了，已经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小运输公司，有十几辆运货车。我们俩一边吃着方便面，一边聊起了张家贵。当时我怎么也想不到，他就是二十几年前那个本该成为我大姐夫，却因为砸死了一头牛而锒铛入狱的男人。这种事儿后来都是以赔钱的方式解决，但是当年他也赔不起一笔钱呢，便只有以刑代赔。娟儿说，那个男人对你很感兴趣，问你是不是神仙顶人，问为什么会将超市与神仙顶连在了一起。我的神经不由得一下子绷紧，急问，那你怎么回答的？我当然说无可奉告了。放心，关于你的事儿在我这儿，那就是保险箱里的事儿，别人就是用电钻，哼，也休想钻开我的嘴。听娟儿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娟儿说，她认为张家贵显然是一个好人，主动与我们的超市建立业务联系，完全是出于善意，绝无不良企图。哎，那张家贵说了，如果能为咱们定期拉货，是他作为神仙顶人的一份高兴，咱们象征性的出点钱就行。说对于他的公司，有咱们这一单业务，或者没有咱们这一单业务，根本可以忽略不计。他作为老板，只是任何一辆车

同意。我的语气也多少带点检讨的意思。一过了午间的清静，果如李娟所料，下午的顾客又络绎不绝。晚上十点关门前，还有个男人来买了条烟，搬走了一箱啤酒。抽屉里

0: 我们俩吃饭会成问题。娟儿说，明天就是阴历27了，如果这个时候还没有关门走人的话，肯定就是留下来打算照常营业了。我们俩吃完馄饨回到店里以后，我忍不住说，娟儿，要是再能冲个澡，那这一天就过得太知足了。娟儿说，哎，你这个美梦会做成的。他让我闭上眼睛，牵着我的手在货架中绕行了几十步。当当当，老板请试茶。我睁开眼，但见已站在一间小小的全封闭的洗浴室外了。那扇门原是饭店的后门，门外2米的地方属于饭店，饭店的垃圾桶曾摆在那儿，而这个地方同时又在一个老旧小区的自行车棚边上。小区的居民与饭店老板争吵不断，娟儿将这里砌成洗浴室，小区居民不但不反对，反而很支持。
1: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日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2: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2: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荒岛余生是由罗伯特·泽米吉斯执导，汤姆·汉克斯、海伦·亨特等主演的美国剧情冒险影片，讲述了一个联邦快递公司的员工在南太平洋上空遇难坠机，流落到荒岛的故事。2000年12月22号，影片在美国上映，曾经引起了强烈反响。作为2000年好莱坞最不同寻常的影片之一，主演汤姆·汉克斯分别获得了2001年第58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的最佳剧情片的男主角和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那么这不仅仅是因为影片有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汤姆·汉克斯独自一人在表演，也不仅是因为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很好地避免了让影片落入好莱坞式的伤感俗套。它的独特之处还在于，这部影片是2000年唯一一部不是根据某本书、某篇文献报道，或者是某个编剧的聪明点子，甚至也不是根据某个真实的故事而拍摄的影片。那么这部影片的缘起就是主演汤姆·汉克斯的一个构思。为了拍摄本片，汤姆·汉克斯先是在一个偏远的墨西哥海滩进行生存训练，学会用鱼叉捕鱼和就地取材烤食物。在斐济一个岛上完成了前期拍摄之后，汤姆·汉克斯投入了减肥行动。对于胖乎乎的他来说，减肥确实很头疼，每天只能以清淡的寿司度日。于是呢，开头还有双下巴壮得跟牛一样的汤姆·汉克斯，最后就变成了一个风干的椰子果。所以他曾经在事后说，早知道这么辛苦，再多给几百万美元那也不干。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影片。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2: 查克身为联邦快递的系统工程师，不论是他的私生活或者是工作，都讲求精准效率。他个性急躁，因此对一切都讲求速度，加上他有绝对的控制欲，所以他的起居生活和工作行程随时随地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由于查克是一个超级工作狂，所以很少有时间陪女友凯莉。这一天晚上，正在陪女友以及女友家人吃饭的查克再次接到了公司总部的呼叫，为此凯莉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送查克去了附近的一个停机坪。因为时间仓促，凯莉也只好在查克下车之前把作为节日礼物的怀表送给了他。
3: 太棒了，
4: 是我爷爷在南太平洋铁路上用的。
3: 嘿，这不是我拍的吗？我最爱这张照片。我知道了，我要调到孟菲斯时间，凯莉时间。你还没说我的礼物怎么样呢？你不喜欢？
4: 喜欢？谁说不喜欢？当然喜欢了，多漂亮的记事本啊！
3: 传呼机呢？
4: 真皮封面，瞧瞧，还有金边呢。
3: 我是问你喜不喜欢传呼机？
4: 当然，当然喜欢。瞧瞧，多么可爱的俄罗斯小蓝屋！
3: 是在俄罗斯买的。
4: 天哪，声音不会很大吧？
3: 哦，不大，可以调，有震动模式，晚上还有灯光。
4: 这个传呼机真的很不错。
3: 不好意思，送你毛巾。
4: 哦，不不，我喜欢。
3: 礼物不好挑啊，
4: 每次洗手我都会想起你。
3: 好了，我得走了，圣诞快乐。
4: 圣诞快乐。
3: 我爱你。
4: 我也爱你。

0: 戒指盒递到了凯莉的面。
1: 不太适合在车里打开，跟毛巾不一样，我那是开玩笑的。
2: 我太吃惊了。
1: 亲爱的，拿着吧，熟悉那一层再打开好吗？我爱你。
3: 我尽快赶回来。
0: 就这样，查克乘飞机离开了孟菲斯，但是谁都没想到，那架飞机中途突然起火，其中三位联邦快递员工当时便葬身大海。只有查克乘坐救生的小汽艇飘到了一座资源贫瘠的无人荒岛。一时之间，查克失去了现代生活的所有便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生活唯一的目的就是求生。首先，他用木材在海滩上拼出了一个大大的求救字符，而因为岛上一片荒芜，他只能用椰汁充饥或者是光脚踩着礁石捕鱼。不过幸运的是，他在飞机失事的时候抢救出了那个放有凯莉照片的怀表，然后他还从海边捡回了一些快递包裹，其中有一双被他当刀使的冰鞋，以及一个供他取乐的排球。虽然可以维持生命，但是查克已经越发难以忍受生吃食物这件事儿。一天，他试着钻木取火，结果却不小心被木棍扎伤了手掌。盛怒之下，查克发疯似的不停地叫喊，并且把满是血的手拍到了那个排球上。不久之后，查克的情绪慢慢平复了下来。这时，查克再次捡起了排球，在那个血手印上画出了一张笑脸，并且为他起名威尔森。而后，查克继续想办法取火。终于，在夜晚来临之前，查克升起了火。那一刻，他兴奋地又唱又跳，还在沙滩上吃起了烤螃蟹。
4: 你肯定爱吃，好，多吃点，就算生死关头也一样。我吃够椰子了，椰奶就是天然泻药。鲁滨逊可没说过这个。
0: 听到天空中传来阵阵的雷声，查克赶紧带着排球威尔森躲进了海边的一个山洞里。
4: 威尔森，活生的不错吧？我们从孟菲斯出发，飞行了11.5小时，时速大概是475英里，所以他们认。

0: 是16万，再乘以圆周率3.14，是5065024。那么搜寻的范围就是50万平方英里，是德州面积的2倍。他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我们。
1: 每当想到这儿，查克都会拿出凯莉的照片看一看，激励自己。这样的日子他一过就过了4年，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海面上飘来了一块薄薄的铁板。这时查克的心动了一下，

0: 只能多用一些录像带了。哎，
1: 我们还有时间，看吹的还是西风。
0: 我知道，我知道剩下的30英尺的绳子从哪来，可我不会上去。
2: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查克还是冒险到悬崖上取回了那一根他曾经想要用来自尽的绳子。
0: 瞧瞧瞧瞧，开心了吧？啊！你非得一直提醒，就不能忘了吗？啊！你是对的，试验一下也不是坏事。要知道死也不会死得那么痛快。想想摔在岩石上，断腿、断脊椎或是断脖子，流血而死，那时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什么时候的事？1年前？还是忘了吧。想说什么？我们可能会成功，难道你就没想过吗？

0: 他是那一次事件当中唯一一个起死复生的人。不过查克对于这些已经毫不在乎，他等不及要见女友凯莉，结果等来的却是凯莉的丈夫。
1: 不好意思，我走错了。
2: 不，你没走错，你可能不记得我了。五年多前我给你做过根管治疗，詹姆斯是波丁介绍你来的。
1: 哦，没错，
2: 我是凯莉的丈夫，我叫杰瑞·罗维特。凯莉本来要来的，这对所有人都太难了，我无法想象你吃了多少苦头。凯莉她很痛苦，一开始以为你不在了，现在又要面对这一切，她很混乱，情绪很不稳定，她不知所措，不如多给她点时间吧。无论如何我很抱歉。
0: 杰瑞离开以后，查克透过窗户看到了门外痛哭的凯莉。当天夜里查克一直无法入眠，直到深夜，忍不住思念之情的查克冒雨来到了凯莉家中，而此时的凯莉也在等查克的到来。这时凯莉的丈夫和女儿已经入睡，但是当查克看到凯莉一家的合影之后，就把自己原本想要说的话都咽了回去。他只是拿出了那块老旧的怀表，

0: 那天你说你会回来，
1: 非常对不起。
0: 我也是。
2: 说完，凯莉情不自禁地吻了查克。查克开车离开之后，凯莉再也难以抑制自己心中的情感，冒雨追了出去。二人在雨中相拥而泣，但是最终查克却坚持把凯莉送回到了她丈夫的身边。
1: 我们把一切都考虑到了，方方面面凯莉都想过了，她知道她只能忘记我，我再三思量，知道我会失去她，因为我永远走不出那个岛，只能死在那儿，一个人等死。也许是生病、受伤或其他意外，我唯一的选择，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几时死、怎么死、还有在哪儿死。所以我做了条绳子，爬到山顶向上吊自杀。你知道，当然了，得先做个试验，你了解我的，试验的木头太重了，折断了树枝，我连死都不能按自己的方式死，我什么都做不了。那时我突然有了一种温暖的感觉，我知道无论如何我都必须要活下去，要活着，就算没有希望，就算理智

荒岛上的第二幕整整有一个多钟头，是全片的精华，没有音乐，没有对白或者是画外音，镜头大部分时间停留在固定机位，连人物走出镜头都没有移动追踪，仿佛时间已经凝固了。

0: 自导自演的爱情经典《廊桥遗梦》。在这部影片里，他饰演了那个温和细腻的摄影师。在影片之中扮演萨利机长的是美国著名演员汤姆汉克斯。据说他当时只用了17分钟就看完了整个剧本，然后立刻决定出演这个角色。为了让自己的神韵更像萨利本人，他还专门和萨利相处了半天。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影片《萨利机长》的故事。
1: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2: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1: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3: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4: 2009年1月15日，前美国空军飞行员切斯利·萨利·萨伦伯格执飞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带着155名乘客从纽约飞往北卡罗来纳州。但是从拉瓜迪亚机场起飞后不久，他们就遭到了一大群大雁的撞击，导致两个引擎全部熄火，飞机完全失去动力。萨利立刻联系了控制中心，向他们寻求帮助。控制中心给出的答复是返航，或者在附近的泰特波罗机场迫降。可是萨利凭借自己的直觉判断出这两个机场都无法顺利完成迫降，情急之下他选择在哈德森河上降落。最终15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生还，萨利机长成为最大的英雄，市民和媒体不断地歌颂他的事迹。然而航空公司内部对他的态度却和外界完全相反，高层的管理人员和保险公司的领导认为他在直飞的过程中没有听从指挥，不按照规程操作，导致了这次灾难，所以他们决定重新调查这起事故的原因。在正式调查之前，他们就把萨利机长和副机长斯基尔斯叫到了会议室。
5: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感谢萨伦伯格机长今天能出席会议，我们也欢迎副机长斯基尔斯，非常高兴你。

0: 员的培训。我能告诉你的是，这架飞机之所以能够在可运行范围内安全降落在某个地方，是因为萨伦波格机长打开了辅助动力装置。
1: 他只是遵守了快速检查单手册上的规定。
0: 不不，他完全没有。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当时快速检查单手册在我手里，在发现发动机有问题后，他立刻打开了辅助动力装置。这是检查单上的第十五步，第十五步。如果他真的遵守了该死的规定，我们早就死了。可能这些你们很难接受，你们不太习惯根据猜测做决定。
2: 杰夫的意思是，我熟悉空客 A320 的利弊，我查阅过无数已故飞行员在驾驶舱的录音资料，而且我参加过事故调查组，有调查重大事故的经验。
3: 我们从没有怀疑过，您是一名智慧和经验过人的非常敬业的飞行员。
4: 你在1月15日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无法作为本次调查的开脱理由。今天我们只针对美航1549航班。
1: 你的工会已经告知，通信巡值与报告系统数据显示，左侧发动机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始终处于运转状态。
2: 数据本身就是错的。
1: 证据显示，左侧发动机在遭遇鸟群撞击后，马上处于空转或四空转状态。
2: 你可以亲自去看看鸟群的尸体和没有动力的事实。
1: 左侧发动机在坠机时不见了，是严重的落地造成的损毁。但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就假设你刚才所说的是由于鸟群撞击引起双发失去推力。
3: 你的飞机重68.723吨，风向北西北，温度21度，速度200海里，高度858米，同意吗？
2: 正确。
4: 我们可以兼用所有运算法则。
3: 可是电脑还原的美航1549航班飞行参数显示航空工程师是正确的。
4: 当时的高度和速度足够在鸟群撞击后让飞机成功返回拉瓜迪亚机场。
2: 成功？
3: 飞机可以降落在拉瓜迪亚机场，毫发未损，没有任何损伤。
0: 你们从一台电脑模拟得出的结果？
4: 不，20台，
3: 包括在泰特波勒机场19号跑道和拉瓜迪亚机场22号和113号跑道迫降，用完全相同的飞行参数得到每一次电脑模拟都是显示可以返回拉瓜迪亚机场，不但可能，而且还非常可行。
4: 还有人需要进一步的电脑证据吗？萨伦波格机长，副机长斯吉尔斯，
2: 现在不需要。我想检查一下你们用过的那些参数，可以吗？
4: 我们会交给工会的。
5: 谢谢。
1: 一旦调查结束，我们就能公开实际的电脑模拟还原结果，但目前必须保密，我们要保证不对媒体泄露。他们已经吵得沸沸扬扬了。
3: 等完整的飞行员驾驶舱录音文件和空中交通管制中心以及机上录音文本一起拿到后，我们再联络你们。谢谢两位，再见。

0: 我们现在能玩真的了吗？
1: 机长，
0: 我们已经知道电脑模拟的结果了，现在也看到了实际的模拟，但我还是不大能相信你们仍然忽视了人为因素。
1: 真人模拟飞行已经证明了你们可以成功返回机场。
0: 他们没有，

0: 你们的反应决策时间被定为35秒。
1: 35秒时间根本不够。
2: 我们当时一共用了208秒，所以我接受。
3: 上船连接，回到拉瓜迪亚机场。现在加上反应决策的35秒延迟。
4: 加上了35秒的延迟之后，测试结果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5: 好的，我看见他。
4: 模拟在拉瓜迪亚机场迫降时，飞机没能准确地降落到跑道，结果导致坠毁。模拟在泰特波罗机场迫降时，飞机根本没能回到机场，直接在半途中撞上了大楼。
5: 不，金翼受伤。
4: 起初，委员会坚持认为是萨利的私人决定导致了飞机的迫降和损毁，但是这一次模拟之后，他们不得不认为萨利的决定是正确的。随后，他们又调出驾驶舱录音，发现事实远比模拟和想象的更加危险，而萨利机长也并没有玩忽职守。
0: 好了，各位，我想继续听证程序，假如能够达成共识的话，请就座。老实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架飞机即将坠毁前的录音，尤其还是跟当时的机长和副机长同处一室，太了不起了。
1: 那可绝对不是模拟。
0: 对，不是。
6: 先生们，我想通知你们，左侧发动机找到了。我们刚刚收到一份综合报告，导流叶片和发动机的扇叶损毁严重，5片压缩机叶片断裂，8片可变导流叶片失踪。
0: 所以就失去推力了？
6: 和您证实的一样，被彻底损坏了，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的数据是错的。我想补充一点我个人的看法，我可以绝对自信地说，跟整个机组人员、鸟类专家还有航空工程师对话以后，经过所有场景测试以及与相关人士面谈后，调查结果中还存在一项未知事实，那就是你，萨伦波格机长，如果把你从方程式里移除，那这个数学公式就不成立了。
2: 我不同意，不仅是我，而是我们所有人，是杰夫·康纳、希拉还有多林，所有的乘客，搜救小组人员，空中交通控制中心，渡轮工作组和潜水警察，我们一起完成的，我们活下来了。
6: 副机长斯基尔斯，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您会不会想换一种做法，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1: 有，我会选择在7月发生。
7: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8: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7: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萨利机长》。这部影片的主要情节是根据真实的迫降故事拍摄的，但其实现实要比电影中的情节更加让人焦虑，因为河面迫降之后，调查组和委员会对萨利机长和事故原因展开了长达18个月的调查。在这段时间里，萨利机长本人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太好，迟迟得不到结果，航空公司又让他停了职，导致他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自我怀疑，怀疑当时在河面上迫降的决定究竟是对还是错。不过在电影中，为了加快节奏，缩短了调查周期，让人觉得没有那么煎熬。就这部影片来说，这部萨利机长在叙事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由于出事的过程只有208秒，也很难用整部影片的时间去记录全过程，索性就把它打碎。大家想看的哈德逊河奇迹却成为了影片的配色，散落于影片的各个角落，一点一点拼凑成一幅完整的画面。最后要说的是， 这部影片的公映版普通话配音确实不

太成功，很多人物和配音声线严重不搭。也许是配音时间太紧，配音导演难以找到合适的配音演员吧。如果长此以往，对普通话配音影片的发展真的是很不利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萨利机长》的片尾曲。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

0: 第十一章，玉洁。1940年9月7日，星期六，灾难降临了伦敦。清晨，格林威治天文台报时的钟声照样响起。亨特太太像往常一样往餐桌上端来麦粥、面包、牛奶和鸡蛋。奥利弗一早不知道去向了，他常常不在家吃早饭。在牛津上学的梁冰玉每逢周末的晚上才回家，现在餐桌旁只有亨特夫妇和韩子琪三个人，而韩子琪却一点胃口也没有，只对着摊开在面前的《泰晤士报》发愣。这是他三年来每天早晨急于做的第一件事，几乎要把报纸上的每一个字都读遍，从中寻找来自中国的消息。卢沟桥事变、813事变、南京大屠杀使他痛心疾首，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使他燃起了希望。但是后来的消息又凶多吉少，外患未除，政府又在一次次的剿共，同室操戈，中国哪一天才能安宁呢？
1: 亨特太太那浅褐色的脸上总是挂着安详的微笑，她对韩子琪说：韩先生，您怎么不吃东西啊？您不觉得自己越来越消瘦了吗？这很让我不安呐，也许是我照顾得不周到吧。
0: 不，孟德太太，我已经很过意不去了。可是，哎呀，我这心里头哪儿还吃得下饭呢？哎，原来根本没有想到仗会打这么久，计划住个一年半载的就回去了，但现在已经三年了。我哪会想到在这儿住三年啊。

0: 全人类都不必担心自己的命运，天天过圣诞，过中国的年，人人都佩戴着璀璨的珠宝，家家都陈列着精美的玉雕。但这只是梦想啊，在炮火轰鸣的时候，珍珠、钻石和粪土的价值就没有区别了。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现在坐着吃早餐的地方会变成一片瓦砾，伦敦城从地图上消失，我和您的命运一样无家可归。
1: 沙蒙·亨特描述着他所设想的可怕的未来，就像讲述一个遥远的童话故事那么平静，甚至还带有几分幽默。亨特太太在胸前画着十字，哎呦，上帝呀，不会吧，我不相信德国人会忍心毁了这么古老这么美好的伦敦。
0: 怎么不会？希特勒的胃口大得很，他要吃掉整个地球呢。我们的邻国一个接一个的被吃掉，那么轻而易举，连我们的盟国法兰西也完蛋了。外国政府向德国人奉献自己的国土时，丝毫也不觉得可惜，好像那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首饰，可以随便的送人。唉，
1: 韩子奇感叹着，他想到自己的祖国，不也是这样一步步被日本人蚕食的吗？沙蒙·亨特的嘴角挂着凄然的微笑，他看着韩子奇。
0: 而最有讽刺意义的是，法国在

0: 总是要告别的。
1: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沙蒙亨特在说到这个令人不快的题目时，表情仍然是轻松的。我的曾祖父就是个嗜欲如命的人，他临死的时候好几次闭上眼睛又睁开了，是那些玉牵着他的心，给了他回光返照的力量，但是并没有留住他的生命。他终于走了，临终时握在手里的玉璧落在了地上摔碎了，他却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他管不了了。从此他的继承人我的祖父就借出了收藏的嗜好，把兴趣放在了商品的出售上。他告诫后代，如果商品不能在你的手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那它就等于是没有价值。我的父亲和我本人都继承了这一点，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亨特珠宝店才得以存在和发展，我才得以在全世界旅游，让自己生活的舒适而愉快，享受自己所创造的一切。而您，我的朋友，似乎走的是我已故的曾祖父的老路，何苦呢？如果我是您，就会把那五大箱的

0: 不到伦敦，我们就做一天的生意。听奥利弗说，这几天的生意还不错，买订婚戒指的人大量增加。看来爱神在和死神赛跑，小伙子们和姑娘们要抢在战争前面享受他们应得的爱情。
1: 奥利弗·亨特并不在店里，此刻他正陪着梁冰玉在海德公园散步。被闹市环抱的海德公园清凉而宁静，迷蒙碧绿的草坪像一片巨大的绒毯，点缀着洁白的绵羊，云朵似的移动着，啃食着鲜嫩的草叶，使人忘记了是在

福二位啊也表演过这个段子，但是效果呢不是特别好，于是呢把这个段子交给了他们。结果二杨一演呢是名声大噪。二杨呢他们从小都很喜欢相声，杨志光呢要比杨志刚年长一些，两个人呢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合作，一同在天津市虹桥区曲艺团工作，那么前身呢就是天津市城乡区曲艺队。两个人呢也都是白全福先生的弟子，除了白先生之外呢还得到杨少奎、刘奎珍、张宝如、张兴华

0: 对，给咱科里留的机动数，搞关系的，从正品里挑，挑好的，质量要高，图案要美，完全按处理品算，价格跟从前一样，3毛钱一双。
1: 尼龙袜子3毛钱一双啊！
0: 哎呀，咱这产品呢不是冷门，这个价钱就得定低一点儿。什么？刘厂长呢？他知道。

0: 不来票哦。
1: 对喽，有了袜子就什么都办得到哦。
0: 他一向是不见真佛不烧香啊。
1: 对，见了袜子就磕头啊。
0: 我说你告诉张主任，就说我早拿走50张票了，叫他取票的时候一块把钱给喽。
1: 公费买的电影票归他个人了。
0: 对对对了，我不能白倒霉四双袜子，那赔本的买卖我不干。行了，就这样吧，回家。
1: 这回你可赚了。
0: 嘿，老师傅
1: 啊，
0: 我还得打一个。
1: 打吧，现在也不忙。
0: 好。哎，这电话新安的吧？
1: 对了，连今天才3天。
0: 3天？
1: 对。
0: 怎么事先我一点信儿都不知道啊？哎，
1: 啊，
0: 老师傅
1: 啊，
0: 我还得打个电话。
1: 打呀？
0: 不，那个，您外边待会儿怎么样？
1: 你打电话，我上外边干嘛去？
0: 不是，我这电话保密。
1: 这公用电话有什么保密的？
0: 不是我，
1: 你嘀咕什么呀？
0: 那个。我给我对象打。
1: 给你对象打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0: 那个，您这么大年纪听这干嘛？那我怪不好意思的。你外边凉快凉快啊。
1: 我说你可快点啊。这位，
0: 喂，电话局吗？贵姓啊？
2: 哎呀，大老崔，我是陆子野。我不跟你说了好几回了吗？如果再安新的公共电话点安在我们家呀，嘿，我们家再有部电话，那拉了关系找找门路是又快的又方便还又保险。哎，我说

0: 线干嘛？刚才不占线吗？嘿。喂，胶皮鞋吗？
1: 胶皮鞋呀、啊。刚才尼龙袜，现在胶皮鞋，这俩还紧挨着。
0: 胶皮鞋制造厂的简称，
1: 您听这简称多别扭。
0: 喂，胶皮鞋吗？我找我哥哥。
1: 好吗？上胶皮鞋里找他哥哥去了。说了归齐，他还有个哥哥呢。
0: 谁是我哥哥？你们陆股长啊。
1: 哦，他这哥哥也是个头头，
0: 叫什么？他叫陆子贼。
1: 嘿，您听这哥仨这名字，陆子野、陆子邪是外带陆子贼呀。
0: 好好好好，给您添麻烦，谢谢啊，给我找去了。
1: 那你就等一会儿吧。
0: 您吃鱼吗？
1: 又来了这劲儿。
0: 鲤鱼啊，活的，一斤多一条，要吃加弄抢。
1: 不吃，这鱼绝不是好来的。
0: 您吃药吗？
1: 吃药，
0: 我给您办点降压灵、脉络通、再造丸、益寿宁、大活络丹。

0: 我拿大衣柜干什么了？没干什么呀。怎么着？我拿大衣柜换手表，拿手表导电视，使电视办吉普车，拿吉普车换房子。
1: 嘀咕什么呀？
0: 哎呀，
1: 不是你什么毛病，一惊一乍的。
0: 哥哥，您听谁说的？早就知道了。哎呀，您真是太高了。什么房子？嗨，就一个单元，给谁了？给我们刘厂长了。对了，我要不叫他满了意呀，我办什么都不行了。这回办下来先归我吧。您的条件比我强啊，您知道啊，我三口人才住一间半房子。
1: 好家伙，我们六口人老少三辈儿才住一间房，
0: 我连那个小厨房算上还不到30平米呢。
1: 我加上那大暗楼啊，才12平米呀。
0: 我说哥哥，我要是不趁着现在有点路子，紧着抓呢抓呢，万一手里没这点权了，想干什么就没门了。
1: 是你们这也长不了啊。
0: 我说哥哥，这是自己的事儿啊，你得卖卖力气，后手没问题了，关键在您这儿。哎，老广那儿不行的话，你再给我办几个煤气炉也行。好，什么？你们主任那孩子什么时候能办回来？我告诉您，争取跟咱小三一块往回搬。好，我马上给上山下乡办公室的谷主任打电话。好，您听我的信儿。我说哥哥，煤气炉千万别黄。好，回见。
1: 你等会儿再打，你一共打了3次了，
0: 嫌麻烦了不是？
1: 不是嫌麻烦呢，你这事儿多，别闹误会了。
0: 你要瞎忙的话，干脆按我们家也得了。
1: 你死了这份心吧。
0: 那我还得打呀。
1: 谁拦着你了？
0: 还是的。喂，上山下乡办公室吗？我找谷主任。错了，没错。啊？喂，我说，嘿，怎么俩人说话呀？哎，那位同志，你把电话撂了。喂，串线了。
1: 你等会儿再打呀。
0: 我说那位同志，你把电话先撂了。我撂，我有急事儿，我的事儿比你的急呀。你们家着火了，你们家死人了，
1: 这俩打起来了。
0: 你是谷主任吧？我是陆子野。哎呦，这可太寸了。
1: 哦，他们俩串一块儿去了。
0: 我说啊。正找我，有急事儿，怎么了？你们那二小子又叫派出所扣下了，
1: 不定扣多少回了。
0: 为什么呀？跟人打架，咱挨打了吗？哦，咱没挨打，那就好，把人家打坏了。没打坏，就是把脑袋打破了。
1: 打破了？
0: 哦，不严重啊，才打破4个窟窿啊。
1: 才4个窟窿啊。
0: 哦，个儿不大，刚跟小馒头似的。
1: 是啊，那跟烙饼一样，那脑袋就没了。
0: 哎，我说在哪个派出所呢？死胡同派出所。
1: 您听这地名。
0: 好，在别的派出所不行，只要在死胡同派出所那没问题，交给我了。哎，我说谷主任，上回我跟您说的那俩知识青年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好，我听您的喜信，您这个听我的喜音。好，我说您告诉嫂夫人千万不要着急，她那大胖的身子超起来200多斤，真要血压一高来个半身不遂可就麻烦了啊。
1: 那没关系，你把那安宫牛黄丸给她送去。
0: 好吧，就这样啊，回见。没告诉您吗？我这人呢，好交朋友。我跟谷主任有交情。
1: 是啊，
0: 6、7年我们俩是出生入死的战友。
1: 哦，
0: 人家有事儿咱能不管吗？
1: 是啊，你有事儿他还管呢，
0: 互通有无嘛。
1: 对呀。
0: 哎，死胡同派出所吗？我找瘪所长。
1: 瘪所长？
0: 对，就是那个大莲子胡子。
1: 还大莲子胡子？
0: 好。喂， 老瘪吗？
1: 哼，
0: 你听出我是谁来了吗？对，就是我。怎么找我有事儿？干嘛？买鸡蛋要多少吗？400个。干什么用？生孩子。谁生孩子？你生孩子
1: 啊？大连木胡子生孩子？
0: 哦，不是你呀，我说你老兄也没这份能耐呢。到底谁生孩子？哦，你兄弟的丈母娘的嫂子。

0: 好，你交给我吧啊，我一会儿保证送到，送不到你罚我。行，哎，什么？多少钱？嗨，你提那个不就远了吗？怎么着？不要钱不要鸡蛋了。好，恭敬不如从命。多少钱呢？照发吃药7.5毛
1: 一斤。
0: 一箱。
1: 一箱？
0: 等外品处理货呀。
1: 这东西一到他那儿都处理的。
0: 哎，我说老瘪，老谷那儿子在你那儿呢吧？
1: 您听了吗？一谷还一瘪。
0: 对，就是那老二，确实不像话。嗯，应该对他加强教育，不能客气。哎，别拿他当外人，我跟他爸爸有交情啊。对，你就把他当成是我的儿子，我就是你儿子。啊，不对，我是说也就是你儿子。
1: 这位都晕倒了，这位。
0: 哎，我说差不多先叫他回家吧。什么什么民警吗？不同意。你是干什么的？一所之长你拍板啊？怎么着，民愤太大
1: 得
0: 不好办。呵，行了，我马上就去见面再说吧，回去。哎呀，今天的事儿可都不顺当啊。
1: 到这儿你们就顺当不了了。
0: 哎，我说
1: 还打吗？
0: 您这电话机
1: 没门，不打您就交费。
0: 哎呀，您这桌子可惨点啊。
1: 桌子太好了，
0: 打家具嘛，用木料您言语啊，我家里还存着点，不多了，才够打10来个大衣柜的。
1: 这还不多了，10来个大衣柜。哎，
0: 您要用待会儿我叫车给您送来。
1: 我不要。
0: 便宜啊？
1: 便宜我也不要。
0: 劈柴价，
1: 白送给我我都不要。
0: 我白送给你干嘛呀？我什么价买的，什么价匀给您呢？哎，1分钱4斤，我向您看发货标。
1: 哎，不，甭看，不要。
0: 你知道什么木料吗？
1: 什么木料啊？
0: 都是2寸多厚、1尺多宽、7尺多长的松木板子。您兑货10块。
1: 我要这么些板子干嘛呀？
0: 干嘛不好啊？再说到您这岁数了，预备点板子，到时候省了抓瞎呀。
1: 哦，给我要做棺材呀。
0: 我说这事儿您还得想开了啊，您早晚有这一天啊，您早预备比晚预备强啊，有备无患呐。
1: 我说你也死了这份心吧，告诉你，我死了以后火葬，
0: 那我给您办辆火葬车。
1: 我办火葬车干嘛？
0: 预防边儿嘛。
1: 我没听说过。
0: 要用您可言语啊。
1: 我不用。
0: 您别客气。
1: 我不客气。
0: 我打个电话车就到啊。殡葬馆吗？给我来辆火葬车。
1: 不是，你这就叫啊？
0: 现在叫不晚，
1: 我还没死呢，
0: 车一到你就差不多了。
1: 不，你干嘛老盼我死啊？
0: 你一死这电话不就归我了吗？
1: 我去你的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鹿子野》，杨志刚、杨志光合作表演，刘鹏、杨志刚创作，这是创作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优秀的节目，讽刺力度也非常的犀利深刻啊！好，那么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相声界的名搭档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聆听贾旭明和李菁二位合作的学说北京话，这是2018年11月北京曲协组织的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贾旭明是一个特色鲜明的相声演员，您看他的长相，听他的声音，很快就能记住。多年前他和张康搭档名动一时，特别是很多啊讽刺犀利啊尺度比较大的这个节目啊，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也感叹他们的才华。后来贾旭明参加过很多大晚会的重点节目，近些年来呢他和李菁、郑健都有合作。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听贾旭明和李菁的这段学说北京话，现场效果非常好。
0: 谢谢您热情的掌声啊。
2: 哎，
0: 能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2: 怎么还跟朋友们要掌声啊？
0: 今天呀，主要是第一次跟平老师合作，
2: 哎，
0: 非常。
2: 您先等一会儿，认错人了
0: 啊！
2: 我不姓平。
1: 哦，对，
0: 跟安老师合作呀。
2: 我怎么又安老师了？
0: 不是，那你姓什么呀？
2: 李，
0: 平安李。平安李老师，
2: 好说。新街口，你叫新街口啊？
0: 这新街口呢？
2: 我姓李，我叫李菁。
0: 知道知道
2: 啊？
0: 李菁谁不知道啊？

0: 怎么着？不行啊，猿人是不是？
1: 是是是，
0: 祖籍北京。
1: 你要那么说的话，全国有一半人祖籍都是北京。
0: 你少来这套！你刚才可说了啊，我祖籍北京，你这名字倒过来写
1: 啊，
0: 你也别倒过来写，你倒过来念挺好听的。李经，经理你好，经理。
2: 去去去，
0: 哎，经理啊。
1: 一经理一专家，我们俩怎么凑的呀？
0: 我看合适 啊，我就是专家呀。
1: 合适什么呀？您研究北京话有什么成果没有啊？
0: 嚯，这我研究北京话这成果，好家伙
1: 啊！
0: 我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们。你说，
1: 那您今天在这儿说说，
0: 嘿，给诸位讲讲啊。

0: 您这字写对了啊，念错了，这字念贪。
1: 什么
0: 贪？特安贪。
1: 哦，
0: 哎，这是尊称。
1: 对对对，记错。
0: 你看背后叫长辈都说贪
1: 贪贪贪贪贪。
0: 对，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哦，是另外一回事儿。这个蛋呢，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说这，你们别乐，还没到
0: 相声不让人乐你，啊，
1: 还没到包袱呢
0: 啊，那、您接着说，什么时候是包袱？
1: 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0: 行行，说吧，
1: 说北京人啊。
0: 怎么了这是
1: 说北京人
0: 这蛋就说不明白了，这蛋啊
1: 太坏的人啊，
0: 说呀，
1: 说北京人说话讲文明
0: 啊，
1: 这个蛋不是好词儿
0: 哦，
1: 在老北京话里不会出现这个字儿。
0: 哦，您要这么一说我知道了，我们家就是北京人，我们家说话就不带这个字儿。您比如说吧，炒鸡蛋、我们家就不叫炒鸡蛋，
1: 叫什么呢？
0: 摊黄菜，对不对？
1: 对了
0: 啊，
1: 这黄菜是
0: 鸡蛋，
1: 那甭问呢。
0: 哎，
1: 摊黄菜，就是你爸爸的鸡蛋，这没错。
0: 什么专家呀这是啊？
1: 这没错吧？这个
0: 是行了行了，你爸爸的鸡蛋那是。哪个字啊？念清楚了啊！提手旁这边一个男，那个摊，摊鸡蛋，啊？
1: 哦，跟那个摊不是一个摊，
0: 不是一个字，
1: 俩摊。
0: 对，两个字。
1: 那我得问了。
0: 还问什么？
1: 那，你爸爸摊鸡蛋，怎么说呀？
0: 那就得说是这个，我想想，摊鸡蛋。
1: 那要是你爸爸和你爷爷在一起摊鸡蛋，
0: 摊鸡蛋。
1: 那要是你爸爸和你爷爷，还有你爷爷的爸爸和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摊鸡蛋，怎么说？
0: 摊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摊个鸡蛋至于这么麻烦吗？
1: 我就是问清楚点嘛。
0: 哎，这回分清楚了吧？
1: 行了，我知道了。
0: 这两个字。
1: 那我再说我另外一个研究成果，你挑不出毛病来了。
0: 还有研究成果？
1: 就是北京人说话讲究。
0: 哦，讲究什么？
1: 用词它要到位准确。
0: 这个您说的太宽泛了。
1: 你比如说，北京人管好朋友不叫好朋友，
0: 叫
1: 瓷器。
0: 哎，这个我得代表朋友们问问您了
1: 啊！问，这里问
0: 专家
1: 啊，
0: 他为什么好朋友就叫瓷器？您给我们讲讲。
1: 他是吧？
0: 啊，是
1: 他为什么叫瓷器呢？
0: 啊，您说说。
1: 他因为呀、
0: 啊，
1: 因为所以他就叫瓷器。
0: 这不像话，
1: 因
0: 为没说您这个。
1: 因为你干嘛问我呀？
0: 你看我不懂，我就得问问。
1: 你不懂，你找那懂的问去啊！
0: 哎。你也不懂啊？
1: 我能不懂吗？
0: 你懂你说呀。
1: 我告诉你为什么叫瓷器，北京人管好朋友为什么叫瓷器
0: 啊？
1: 他因为啊，因为他这个瓷器啊，瓷器他因为他结实，不怕摔。
0: 怕摔。瓷器怕摔。
1: 对对对，
0: 掉地就碎。
1: 因为他怕摔，所以呢，他就又有一个词儿说这个好朋友嘛。
0: 什么词儿？
1: 铁瓷。
0: 这我更不懂了。铁瓷是什么呀？
1: 这还不明白？你跟你没、上过学吗？
0: 这跟学历没关系。
1: 铁瓷，顾名思义啊，铁的瓷器，铁瓷。
0: 这就不是人话。铁是铁，瓷是瓷，这是两个东西。有铁的瓷器吗？
1: 他是吧？他的铁瓷反正就是好朋友。
0: 啊、他为什么是好朋友呢？
1: 他因为什么呢？
0: 啊、
1: 因为他是这么回事，他铁瓷啊，他铁瓷，对对对，铁瓷他不原来不是铁瓷，
0: 原来是
1: 磁铁。
0: 哦，原来是磁铁。
1: 哎，原来是磁铁。
0: 哦，
1: 你看那个磁铁呀、啊，是不是磁铁一见磁铁、啊、啪 就吸一块去了，代表两个人兴趣相投，立马成为好朋友。磁铁日子久了翻来覆去念颠倒了，它就叫铁磁。
0: 这瞧这进废的啊！那我还得问问您，
1: 怎么还问呢？
0: 您说磁铁代表关系好，
1: 对对对。
0: 那据我们所知啊，这磁铁它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啊，对不对？那照您这思路，您的瓷器都是女的。见着女的啪就吸一块了啊，见着男的呢来一不见面。
1: 我今儿就不愿意跟你见面了，你说
0: 谁让你来的呀？
1: 我说那我喜欢女的有错吗？我
0: 那也不能逮一个抱一个。
1: 那铁磁磁铁磁器它就是那个。
0: 行了行了行了，专家。

0: 那怎么了？
1: 谁不知道瓷器俩字儿好是
0: 瓷器？
1: 不是，叫什么？
0: 瓷器。
1: 瓷器是个什么？
0: 写出来是自己俩字。
1: 自。
0: 哎，就说我们俩关系好啊，跟自己人一样。瓷器，念白了念快了，都说瓷器瓷器，发瓷器的音，那比这瓷器关系还好，叫铁瓷，明白吗？我跟您说呀，都是你们这种人啊，以讹传讹，把我们的老北京话全传走样了。您不是要研究北京话吗？

0: 客气，别客气，我可不是老胖，啊！
1: 你就是老胖，
0: 什么是老胖？你再给说说。
1: 就是你这种人吗？逮谁跟谁放炮，你老炮吧你？
0: 放炮就是老炮，
1: 就是老炮吧你？
0: 又错了，
1: 怎么错了？我就
0: 那是三点水那炮，
1: 你少来那套，人电影里都火的旁那炮老炮，你
0: 那作者他就没弄明白，是不是？
1: 不可能，人就是那个。
0: 你说逮哪跟哪炮吗？三点水那炮啊？
1: 哦，这么个老胖
0: 啊！
1: 行，我今儿我胖你，我都倒了霉了，真的，我现在，
0: 你要说什么？
1: 我去！
0: 哎，
1: 真的，我就送你俩字，我去，你知道吗？
0: 这不能骂街啊！
1: 谁骂街了？谁骂街了？
0: 我去出来了！
1: 我能当着这么多人面我骂街吗？啊、我去是一个口头语儿。
0: 哦，
1: 是北京人口头语儿。
0: 那老北京话里可没有这个，
1: 他就
0: 现在这么说，
1: 就是一种感叹词
0: 哦，
1: 表达此时此刻的情绪呀、啊，不是脏话，哦、
0: 是
1: 脏话，就是我去，哎，我研究这俩字太了不起了。
0: 怎么？
1: 甭管什么情况，多少句话用我去俩字能说得明明白白？
0: 这您说的有点过，
1: 没第三个字。
0: 什么情况用我去这俩字都能够表示出来？
1: 举个例子，
0: 您说，
1: 就说哎。好比那对面有人在那儿蹦极呢、啊、
0: 极限运动，
1: 哎，你就听我说我去俩字儿，你就能觉出他蹦极的样子那个状态，
0: 是吗？
1: 你听着呀，
0: 你给学学，
1: 那人叭蹦起来了、啊、我去，

0: 绳子。
1: 去你的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贾旭明、李菁合作的相声《学说北京话》，这是2018年11月北京曲协组织的专场演出当中的精彩实况。好，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吃面，马志明、黄祖民合作。
3: 说相声大家乐，自己也高兴。
4: 哎，是，
3: 您比如说我们俩这儿说，您绷住劲儿就不乐，知道吗？本来仨小时节目，一句不短词儿，一个多小时准完。
4: 这叫自找的。
3: 对对对，互动，
4: 哎，
3: 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而且呢越成大腕儿越好演。
4: 是啊，
3: 你看这个北京那个侯先生，
4: 那是大腕儿。
3: 马季当初来了，好演。
4: 对，
3: 我们老头也行
4: 啊。
3: 哎，观众他给耳朵他听，
4: 那愿意听
3: 是不是啊？
4: 哎，
3: 作为咱们这个就得出点汗，
4: 卖力气，
3: 一不出点汗就不行了。
4: 嗯，
3: 要想成角儿没有
4: 啊，
3: 就得上电视。
4: 哎，这倒对，
3: 不上电视不行。
4: 哎，
3: 那光
4: 你不是也上过电视吗？
3: 我说的是中央电视台。
4: 哦，
3: 哎，
4: 对对
3: 对,
4: 对，老在天津有线转悠不灵。
3: 对，
4: 真的，
3: 我老是这个什么天津二、天津三，什么那个每日笑八盼，老在这地。
4: 嗯，
3: 咱方圆就覆盖率就这么点儿。
4: 那可不，
3: 对吧？
4: 打不出去，
3: 往北京。
4: 哎，
3: 到那儿录像，
4: 中央电视台，
3: 而且经常的打个电视就是你，
4: 哎，
3: 打个电视就是你，你就扩了。
4: 你不是也上过中央电视台吗？
3: 我这三年二年叫我一回。
4: 哦，
3: 对，大活没有，都是小活，
4: 小活动，
3: 曲苑杂谈呢，是不是？那近些年那老了，身体也不太好，就不怎么去，
4: 人也不带咱玩
3: 了。对了，去那儿有一样啊，
4: 嗯，
3: 住的条件挺好。
4: 哦，宾馆不错。
3: 哎，宾馆够四星级。
4: 哎，对，
3: 四星
4: 是啊。
3: 吃的差，
4: 伙食不行，
3: 就是盒饭嘛，
4: 真的
3: 盒饭。有时候呢，录像时间长了，盒饭来早，都晾凉了。
4: 经常吃，
3: 吃，哎呀，菜是凉的，那米呀是夹生的，
4: 不怎么样，
3: 就差点事儿。
4: 是
3: 我这胃口软，
4: 可不嘛，
3: 胃口软，天天吃我受不了。
4: 哎，
3: 那天我一想，再吃晚上够呛，
4: 那怎么办？
3: 自己出去，
4: 外边吃去，
3: 外边溜达，找点暖和的。
4: 哦，
3: 到马路一瞧，呵，两间门脸
4: 哦，
3: 一个饭馆，
4: 嗯，
3: 有个横幅。
4: 写什么呀？
3: 正宗兰州牛肉拉面。
4: 哦，兰州拉面，
3: 来碗这个。
4: 哎，这不错，
3: 才6块钱。
4: 哦，也行，
3: 这么大大碗，
4: 不少。
3: 端过来，搁点辣子面，和了和了，刚喝一口汤，
4: 嗯，
3: 就感觉后边有人拍我。
4: 哦，
3: 回头一瞧，没把我吓死。
4: 什么呀？
3: 这狗啊，跟我一边高。
4: 狗，
3: 俩爪子搭在我肩膀上，猫猫猫猫，
4: 这怎么回事？这是，
3: 我说来人呐，来人呐，狗咬人了，来人呐！
4: 太危险了！
3: 来几个人把狗拽那边去了。
4: 哎呦，
3: 把我给吓得，我从小我就害怕猫狗。
4: 是，
3: 扑腾扑腾扑腾，
4: 吓坏，
3: 直喘的。
4: 嗯，
3: 面也凉了。
4: 嗯，
3: 服务员过来，你吃你的，没事了，已经把它拴上了。我说拴是拴上了，拴是拴上，你看那俩眼儿还看着我，
4: 哎、
3: 受了受不了受不了。
4: 他
3: 这玩意
4: 儿往哪指你？这是
3: 不是这方向整对？就是这个方向。
4: 什么什么方向？什么方向？
3: 嗯，
4: 往后。
3: 就他后面那个，是吧？就他，你看拴上了，俩眼还瞪着我，还盯着我。
4: 这是这玩意
3: 儿，你这绳子也不行啊！这么细的绳子，待会儿一挣会开了，过来还得咬我。这么些吃面的都不咬，单咬我，我招他惹他了，
4: 怎么回事啊？
3: 服务员说你不知道啊，
4: 啊，
3: 你使这碗啊，这是他的。
4: 哎，
3: 这
2: 好，听完了马志明、黄祖民的小段吃面，今天的空中小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儿见。看

白的大馒头、花卷、鸡蛋汤、素菜、咸菜。你看这玩意儿吃着还真香，还。月亭这才感觉到有点饿了，但是光吃没有酒。老老道打了横头坐着，他们在这相对无言，闷着头吃。等那个面汤也好，汤也好，喝了不少，心里热乎乎的。月亭也见了汗了，身上这舒服劲儿就甭提了。这金富荣这才说话：“我说图侄啊，师叔，你这汤里头没搁毒药吧？”“无量天尊。”师叔，您怎么开这玩笑？这我哪受得了？我怕你恶习不改，鬼头蛤蟆眼的。我告诉你啊，手脚你给我稳当点，我们在这说的话不准你透露出去，你懂不懂？我明白。你要贼性不改，透露出去，你还小心着我的厉害，我怎么敢呢？

老贤坏了我的大事啊！故此我二人约定，今天阳台山下比武，我要跟他决一胜负，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们两个人说好了，正当午时，他说了，肯定来找我了。还有这么大大事呢，我能睡得着吗？不过时间尚早，我先打个盹儿。金芙蓉一听啊，乐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姐姐你乐什么？哎呀小兄弟你真有意思，就你这两下子跟木剑比武啊啊！您的意思我不是他的对手？还意思干嘛呀，根本你就白给呀！你跟人家比什么武，也慢说是你，你老师张三丰来了也未必赢得了人家，什么铁伞怪侠古来稀也白给，你不是找着栽跟头吗？那也不尽然，我心里头做好了准备了，就即使我不是他的对手，被他一掌把我打死，一木剑把我杀了，我死而无憾，我也不能叫他戏耍我，我叫他知道知道俺岳庭铁骨铮铮是男子汉大丈夫，他戏耍我，我不干。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了不起，你顶天立地，谁也不如你，你这人多好，说怎么地怎么地，一条道跑得黑，吹什么牛啊，昨天晚上我不救你，你早就死到乱刀阵中了，你认为你屁股受点伤，胳膊划口就拉倒了，被人家剁成肉泥，你明白吗？我明白。姐姐您是有能耐，我佩服您，不能跟木剑相提并论，我恨木剑，我相信呢，他肯定得来，也许啊，哼，

咱们未来的总门长，你觉得你很了不起。其实咱俩还真比划，你行吗？一旦你要输了，太难为情了吧？我愿意，我输了，愿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没什么了不起的。古往今来，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我算得了什么呢？但是我话已出口，绝不能更改。这一说是比定了啊，比定了。好吧，好吧，我舍命陪君子啊。屋里狭窄，咱到外头，当然了，阳台比武嘛。走，请。金芙蓉也没拦着，也没动地方，金芙蓉照样还在那坐着。他们两个人出来了，飘身形上墙，落到外边，往下一塌腰，赶奔大山里头走。一前一后，谁也不说话。五分钟之后，就来到阳台山下。怎么叫阳台比武呢？

煞不是掌，鼻是腿，蹿蹦跳跃，身形转动，那真是出掌如电，快似风一样。木剑先生一不慌二不忙，哎，来了，走过走过，刷刷刷刷刷刷。

点那就了不得呀，要差这么一大块得差多少。尽管小月平功夫那么棒，鬼影符形通天八卦掌那么厉害，想要赢人家势比当天，让人家给逼得身形倒退，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呀。

人家不慌不忙，脚下踩着八卦，身形转动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月平就顶不住劲儿了，就觉着天旋地转，心里这个懊恼就甭提了。我怎么这么没出息？我又跟我师父学艺，俩老师，又跟我师爷学艺，俩师爷，四个人教过我。我还百麻不是我呀，看来我对付那些人都是饭桶，我就能赢饭桶。人家真有能耐的，我什么不是啊？正在心里的起急的时候，突然听见虎鞭一响，啪啪，哎，行了行了，金芙蓉来了。刚才出屋的时候看他坐那没动地方，大概等的时间长了不放心，前来助我一

飞四溅，感到出世地点。岳平这心里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了。虎妞姐姐，这厢来，快助小弟一臂之力。姐姐，我在这儿呢，我盯不住了。虎妞啊，连看他一眼都没看，就好像不存在这个人，直接来到木剑先生近前，乐呵呵把鞭子往单手一劈。你也在这儿啊，我早来了，岳平非要跟我比武不比不行啊。

0: 这么办得了，我帮着你，咱们两个人收拾他。
1: 啊，岳婷婷这好啊，闹了半天虎妞姐姐不是向着我来的，是帮着木剑的。哎呀，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正在这时候，就见虎妞一转身过来了，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你个白眼狼。我告诉你岳婷，教谁不能教你，把心掏出来给你吃了也暖不过你的心来呀，你不是个人了你。今天我非好好出出气不可，把虎鞭晃动，啪啪，奔着岳婷就来了。姐姐，你这是何意？咱们两个人还得伸手吗？少套近乎，我不认识你是谁。那你为什么三番五次救我？我呀，我糊涂了。现在我明白过来了，我知道真假人了。你是个白眼子狼。我救你干什么？少说废话，你拽铁伞。岳婷一看使出无奈，把铁伞拽出来。姐姐，我没想到今天呢，你我姐弟居然变了脸了，少套近乎了，怎么还说这话？你个臭不要脸的货！啪就一鞭子，岳婷一闪，啪又一鞭子，岳婷蹭一窜，又一鞭子，连躲了三鞭子没还手。虎妞不干了，是紧追不舍。
2: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1: 书接前文，

就是朝廷的反叛，乱石山磕头的老大武殿章。西吴贤王朱元璋那是我磕头的四弟呀。当年我走投无路，化名五福，到了金陵侯的治下，几年以来与你们兄弟相处不错，我武殿章牢记在心，今生莫忘。不过最近金陵侯老是找寻我的麻烦，我没办法呀，才诈死瞒名。如今老四在这遇上危险，我不能不管了。都督啊，念咱们过去几年处得不错，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啊，望都督能再闪开一条生路，把朱元璋放了吧。我吴殿章感恩不尽，此处不是战场，假如是战场，我们指定日期开兵见仗，谁输谁赢那都可以比。今天呢？

将，妥了，老头你回来吧，老棺材瓤子，你打得了仗吗？这话说得多损，把武殿章啊此时累坏了，眼看就要招架不住了，一看援兵来了，哎呀，这心里跟开了两扇门一样，虚晃一招撤出圈外，带着武进忠、武进孝回归本队。回到队伍，武大爷一看，哎呦，这很多人都不认识啊，看来这些年变化是不小啊。安下他人朱元璋相聚，咱们暂且不提，单说长帽催动板肋莫雕兽就过来了，迎住赤腹雁门。你看长帽啊，人小本事大，份儿也足，心眼还多，骑着一匹马跟猴骑骆驼差不多少，从来不着急，把禹王神槊往小肩膀上一横，大个子，你挺好啊。把赤腹雁门吓一跳，就说这谁呀、啊、这位，天底下还有长这么难看的吗？小细脖大脑袋，饼子脸，斗鸡眉，一看还一个眼大一个眼小，大眼睛像扒了皮的鸡子，小眼睛好像个香头，耙耙鼻子，鲶鱼嘴，满嘴蒜瓣牙。朱元璋手底下，这还有这么号人物啊。

就在这儿吧，该我来了。反手一说，泰山压顶，直奔赤腹燕文的后脑就打呀。赤腹燕文一看，哎呀，不好，赶紧使劲往旁边一缩头，空背躬身，脑袋躲开了，后背没躲开啊，啪，一硕砸了个结结实实。这大将都有护背甲呀，那护背甲简直就砸飞了，真像秋风扫败叶，护背旗的旗囊砸了个粉碎。赤腹燕文也没得好，骨断筋折，这人当时就砸废了，哭出死于马下。后边的众将一看得了胜了，高举兵刃，大喊一声：“杀啊！打呀！”齐撒战马，乱斗交欢。

元璋听着有理啊。那怎么分兵呢？第一路派郭英、郭士俊领精兵5万，上将10员，攻打宁国府。常遇春领兵5万，上将15名，攻打瓜州。元帅徐达自统精兵，攻打南京紫金山。朱元璋率领其他人马坐镇雨花台，作为接应。一切安排好了，就开始操练军队。老弱病残的要淘汰，要选拔年轻力壮的，每日训练呢。尤其是攻打南京需要水军呢。这就让大爷武建章带着汤和邓玉专门训练水师，准备

0: 家常酒，
1: 家常酒也行啊。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您多备点好菜，酒差点没关系。
0: 嘿，好嘛，恶格，全没有啊，就一段群口相声《酒令》，由崔金泉、苏文茂、于世游先生合说。
2: 哎啊，您喜欢喝酒吗？
3: 我太喜欢喝了。
2: 哦，一顿。

0: 行了，你站单院吧。
1: 啊、哦，我单院。
0: 啊，咱
1: 双院
0: 打酒去。
1: 可以，
2: 对，打
0: 酒。
1: 哎，甭、啊、甭去，甭去。
0: 怎么了？
1: 这个酒啊，我已经带来了。
0: 带来了。
1: 哎，对了，带来了。您看了吗？这就是酒。
0: 这就是酒
1: 对，
0: 这不小孩玩具吗？
1: 啊，不，这是玩具
0: 啊，
1: 但是现在它就代替酒了。
0: 哦，
1: 这有60度啊，这是低度的，
0: 还挺全，
1: 还行。
0: 他说就是这，
1: 哎，别动，别动，放着，别动。
2: 怎么了？
1: 这酒我已经给它斟满了。
0: 哦，
1: 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0: 不喝呀？
1: 对不对？
0: 对，
1: 来喝。
0: 行，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哎，该你们了。
1: 该我们了。
2: 你们了。
1: 我们是
2: 二月。二月什么日子？
1: 二月什么日子？
2: 二月初二。二月什么节？
1: 什么节？
2: 二月二龙抬头。我问你什么节？
1: 什么节？
2: 抬头节呀、啊！
1: 抬头节，
2: 这听着都新鲜，哪有个抬头节呀、啊？嗯，这可乱令了啊！
0: 乱令了！乱令怎么办？
1: 乱令怎么办？
2: 罚酒三杯！
1: 罚酒三杯！
0: 罚他！
2: 哎，你放那儿，你别
1: 又怎么了？刚我喝完，
2: 我知道
1: 不认罚。
2: 咱们讲，你等一会儿。

0: 六月初六
1: 什么节？
0: 什么节？
1: 六月六看古秀。
0: 六月六看古秀。
1: 我问你什么节？
0: 是节，
1: 古秀节。
0: 古秀节，
1: 这听着都不像话。
0: 我这回你怎么愣惯呢你、啊？你
1: 哪有这节呀、啊？你问问他有没有？
0: 这还问什么呀？惯完了。我说我都喝了半年了，
1: 没问题。
0: 嗯，
1: 要有信心。
0: 嗯，
1: 后半年就全让他喝了。
0: 对，
1: 我看你，
0: 嗯，
1: 咱俩人，
0: 嗯，
1: 怎么也比他一个人机灵。
0: 嗯，
1: 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去。
0: 对对对对对。
1: 该我了，
0: 该你了。
1: 你们六月，我七月。
0: 七月，
1: 七月初七。
0: 是什么节？
1: 七巧节。
0: 七巧节，
1: 哎，七月初七，牛郎织女天河配，七巧节吗？对不对？
0: 七月七，七巧节。
1: 有，看怎么样？天河配还有这出戏呢吗？
2: 就是，
0: 有，
1: 问的怎么办
0: 啊？喝，
1: 可喜可贺，
0: 嗯，
1: 敬酒三杯。
0: 又该咱们了，
1: 咱八月，
0: 八月，
1: 八月节儿，
0: 八月节儿。
1: 八月初八，
0: 八月初八，
1: 这什么节啊？
0: 这什么节？
1: 八月八，蚊子嘴儿开花。
0: 八月八，蚊子嘴儿开花。
1: 我问你什么节？
0: 节，
1: 开花节，
0: 开花

0: 十月
1: 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
1: 十月十八。十月十八什么节？
0: 什么节？
1: 我的生日。
0: 哎，他的生日。
1: 像话吗？你看看。

0: 一人机灵，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去，
1: 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人去，像话吗你？
0: 这
1: 啊，你打刚才开始你出的都是什么主意啊？

0: 这个单月啊，竟是结，双月没结，
1: 你早干嘛去了你？
0: 那咱跟这换换，
1: 这就甭换了，甭换了，你歇着吧，接着吧啊，别胡出主意了。这回啊，我还是我自个儿来。十月十月我也不说了，十一月你也甭说了，
2: 我也不说了，
1: 干脆我十二月，十二月就是腊月，腊月三十除夕节，各位朋友有没有？嘿，有，嘿，这回你喝吧，
2: 哎，我喝啊，我喝几。

0: 行了，二婶儿，我这组游戏主题的传统相声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您最后给大伙儿行个酒令，咱们呢就算是愉快的收尾了。
1: 哭死得呀，怕死得呀，一文得。
0: 日本酒鬼呀、
2: 啊！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袄穿上了。
1: 嘿呦，穿皮袄
0: 啊？
1: 嗯，热呀、啊，
2: 太热呀、
0: 啊。热没关系啊。
1: 怎么样？
0: 我雇俩人呢，
1: 啊，
0: 拿扇子在后边给我扇。
1: 我可你这不是折腾吗？
0: 烧包。
1: 嗯。
0: 哎，想出去玩玩
1: 啊？
0: 糊里糊涂上火车了。
1: 是啊。
0: 没买票。
1: 跑哪儿去了？
0: 啊，跑沈阳去了。
1: 哇。
0: 在车上没买票啊。
1: 嗯。
0: 人查票，没票。
1: 嗯。
0: 罚。
1: 嗯，罚。
0: 哎。5块钱呢，罚10块、
1: 嗯、
0: 哇，10块没关系，咱有的是钱。
1: 哎，对，
0: 什么了不起，不就10块钱吗？
1: 哎呀，
0: 给你20，
1: 你好好好，20，
0: 那10块给小费了。
1: 没听说过火车收小费。
0: 就是、
1: 啊、
0: 烧的嘛。
1: 嗯，
0: 到了沈阳，
1: 嗯，
0: 我住在东北大旅社。
1: 哇，那是最高级的
0: 啊。一个人开了10个房间。
1: 啊，你一个人开10个房间
0: 啊？
1: 你睡得过来吗？
0: 想派头吧。
1: 嗯，
0: 睡得过来。
1: 怎么睡啊？
0: 晚上一个屋里睡1个小时。
1: 那可可啊，一个钟头一搬家。
0: 就是，
1: 哎呀，
0: 一夜没睡着。
1: 嗯，那多新鲜啊。
0: 哎，我在这碰见一个人。
1: 哦，是
0: 我们从小的发孩。
1: 哦，一块不错的。
0: 哎，老远见着给我请安。哟，大哥你好啊。
1: 嗯，
0: 我说你谁啊？你要咱们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是、
0: 啊、你忘了
1: 啊？
0: 我不姓吴吗？
1: 啊，姓吴
0: 啊
1: 啊！
0: 我叫吴影啊，
1: 吴影
0: 啊！
1: 呵，这名字个别啊！
0: 哪儿没听说过呀、
1: 啊？
0: 哦，
1: 你再细想一想。
0: 我说你怎么回事？我别提了，我到这儿探亲呢，亲戚不在了，我困在这儿了。
1: 你看这玩意
0: 儿，念咱们是从小发小长起来的，
1: 是啊，
0: 你帮我忙吧。
1: 哎，
0: 我说没关系，没关系。一个人吃饭算什么？
1: 哎，
0: 咱有的是钱。
1: 是是，
0: 你看这皮包里头吗？
1: 啊，
0: 都是钞票。
1: 哎呦，都告诉他了，
0: 2万块。
1: 哇，
0: 你给我提着。
1: 哼，
0: 你跟我跟班好了。
1: 哦，
0: 嘿、哎，我早点，你跟他哪儿？
1: 嗯，是是。
0: 哎，那天呢，我多喝点酒。
1: 嗯，
0: 我喝醉了。
1: 啊，
0: 我躺床睡着了。
1: 是。
0: 我醒了一瞧啊，
1: 怎么样？
0: 哎，皮包没了。
1: 啊！
0: 我赶紧叫啊！我说那没影儿。
1: 没
0: 影儿了，这回真没影儿了。
1: 你瞧这
0: 好了。
1: 嗯，
0: 哎呦，我一疼这个钱呢，
1: 啊，
0: 夹起伤寒我就病了。
1: 哎呦喂，
0: 这一病了很久啊。
1: 是啊，
0: 把身上衣服也都卖光了。
1: 你怎么？
0: 旅馆住不了了，住小店了。
1: 哎呀，
0: 3个多月还好。
1: 是，
0: 好的时候正赶上腊月。
1: 哎呵，
0: 就穿着一个破棉袄。
1: 东北够多冷啊。
0: 就是啊。
1: 嗯，
0: 哎，这个小店老板还不错。
1: 嗯、哦，是。
0: 哎呀，高先生，你看您这个样子，
1: 嗯，
0: 啊，骨瘦如柴呀、
1: 啊。
0: 嗯，我看您今年难过去。
1: 嗯，
0: 哎，哪儿人呢？我说我天津人。哎，赶紧回天津吧。
1: 嗯，
0: 你欠我的钱我不要了。
1: 嚯、
0: 哦！啊，我给你拿几个窝头。
1: 嗯，
0: 你走走吧。
1: 哎、
0: 走走。
1: 嗯，
0: 我怎么走啊？
1: 啊，
0: 没钱买票啊。
1: 是啊，
0: 我就地下走啊。
1: 嗯，
0: 我顺着铁路。
1: 哎，对，你这走吧、
0: 啊、就是离开沈阳。
1: 嗯，
0: 走了有30多里地。
1: 嗯，
0: 哎呦，天也不帮忙啊。
1: 怎么呢？
0: 天降鹅毛大雪。
1: 哇、哦、
0: 哎呀，我是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啊，
1: 真惨、
0: 啊、眼看就要冻饿而死。
1: 哎，
0: 我一瞧、
1: 嗯、
0: 哎，发现前面一个小窝铺。
1: 嗯，窝铺
0: 啊，到这一瞧啊，
1: 嗯，
0: 里边有俩人。
1: 嗯，
0: 里头一个，外头一个。
1: 是，
0: 门口有一员警。
1: 哦，这二位是看警的。
0: 哎，我一想，得了，别受这个罪了，
1: 你
0: 干脆死吧。
1: 哎，对，
0: 我自杀。
1: 哎哎，现在，
0: 哎，我跳井，
1: 赶紧跳，
0: 跳，
1: 跳吧。
0: 哎，咱是明人不做暗事。
1: 你呢？
0: 把人家叫醒了，问一问。
1: 啊？
0: 叫咱跳再跳，不叫跳别跳。
1: 这像话吗？这个
0: 明人不做暗事吗？
1: 嗯。
0: 哎，外边这是个年轻的。
1: 嗯。
0: 哎哎，我醒醒。
1: 啊？
0: 这一揉眼睛，你左摸眼。
1: 嗯。
0: 我说这个井是你们家的吗？
1: 嗯
0: 啊，是俺的井啊。
1: 嗯，
0: 对不起，我要跳井。我一说要跳井，他吓坏了
1: 啊！
0: 别介
1: 啊，
0: 你可不能跳井啊！
1: 是
0: 啊，那个秦氏户的都吃这个井吃的。
1: 你
0: 一跳井不行，你糟蹋了。
1: 是啊，
0: 你为啥要跳井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吧，
1: 嗯，
0: 我也没办法，我也不愿意死。
1: 嗯，
0: 我是回家没路费，我才想跳井。
1: 嗯，
0: 我要有50块钱，我就不死了。
1: 我讹人家，
0: 啊，那个一听50块钱，哪有这么多钱呢？俺、
1: 嗯、
0: 这有2块钱，你信不行啊？
1: 哎，
0: 我说不行，少1分钱也不行，
1: 2块都不行。哎

0: 我回家没路费，我饿了。我早就看出来你不是跳井的。
1: 嗯，
0: 要跳井，年龄有几个跳不了啊？
1: 啊，说的是。
0: 有把人叫醒的跳井的吗？
1: 对呀。
0: 告诉你说，你别跟我来这手。
1: 嗯，
0: 这都是我使剩下
1: 的。好嘛，遇见行家了。
0: 你说你不吃饭没关系。
1: 嗯。
0: 哎，老二，把这个半锅搞的米饭给他。
1: 嗯，
0: 哎，一小砂锅，半锅缸里米饭，
1: 行。
0: 我说我不是要饭的，我没地儿盛啊。
1: 嗯，
0: 那好吧，这个砂锅也给你了。
1: 哇，连锅都给了。
0: 啊、我说这不行啊，我有病刚好的，那冰凉的我受不了啊。
1: 嗯，
0: 没关系，你只抓点柴这个柴火，
1: 嗯
0: 啊，去那边热一热。
1: 哦、
0: 嗯，我说光有柴火不行啊，我没有火啊。
1: 嗯，
0: 没火没关系，这有半盒子洋火，你拿走呗。
1: 嗯，你看看，
0: 我说不行啊，我这还缺个皮袄啊。你干什么你？
1: 对了，要饭有要皮袄的吗？
0: 快点快。

0: 别说您，你活着，你死了，你骨头烧成灰，我都认得出来。
1: 嚯，你看看，
0: 他认准了。哎，你说去不去？
1: 哎，那就去，
0: 去
1: 啊！哪儿找个好事儿去？
0: 那麻烦了。
1: 怎么呢？
0: 这是俩是佣人
1: 啊，
0: 佣人认错了。你到那会儿，本家主人能认不出来吗？本家主人认出来了，你冒充姑老爷
1: 啊，
0: 这顿打还轻得了？
1: 嘿呀，对呀，那你就别去，
0: 不去
1: 啊？
0: 上哪找这好机会去？
1: 那到底怎么着好呢？你
0: 气人气，问问他们家男人多女人。

0: 掉去了。
1: 哦，
0: 两个老妈子当中掺着一个老太太。
1: 哦，我当你认得呢？
0: 不认得。嗯，哎，
1: 哦，
0: 这猜也猜出来了。
1: 是，那怎么能猜出来呢？
0: 三个上年纪的，哎，两个老妈当中掺着那个准是老太太。
1: 嗯，
0: 绝不能哎，两个老妈当中再掺个老妈。
1: 没听说过呀，有那事儿吗？
0: 我往那一跪，我说妈妈你好啊。
1: 干嘛还当脸呢？
0: 我怕他认出来。
1: 嗯。
0: 老太太不吃这套，
1: 嗯，
0: 拿下去。
1: 哇，
0: 你瞧瞧，你瞧瞧你的德行，
1: 嗯，
0: 啊，你哪这么大脾气呀、啊？
1: 嗯，
0: 啊，一生气就跑，一生气就跑，
1: 嗯，
0: 你说叫你自己算一算，你跑了几次了？
1: 哇。啊

0: 说你为什么跑？跟你吵点嘴你就跑，跟你吵两句嘴你就跑，你跑了没事了。你说我心里多难过，你跑了以后我哭了两天。我真想自杀，可又怕见不着你，就不是为了那天跳舞，你要跟我接吻，我嫌你嘴臭，一赌气就跑了。
1: 哎，你看，
0: 你脾气得改一改，不改我可不能跟你过日子。现在你回来，我真是，我又是恨，我又是爱。
2: 什么玩意儿？
0: 哎，老太太看见了，好，好了，好了，大姑娘要说什么呀？
2: 是啊，
0: 争不娶，拉不定，明年三月给你们结婚。
2: 哦，明年三月、
0: 啊、八年我得等啊。
2: 对，
0: 哪有这好事去？
2: 是啊，
0: 哎，旁边有个老妈子是我的恩人，
2: 哦，
0: 帮了我的忙了。哎，老太太，什么叫争不娶，拉不定啊？那是老妈妈样。
2: 对，
0: 看看黄历吧。一看黄历，叮了叮了卯的卯，当天就好。
2: 哦，
0: 当天就拜天地入洞房。
2: 那你看看，
0: 哎，小姐的绣楼改为洞房，西式人床，西式养家具。
2: 是，
0: 和我这么一上床，呲溜一家伙，摔个大跟头。
2: 怎么着？
0: 段子蹭段子太滑溜了。
2: 哎呀，
0: 一会儿小姐进来了，把丫鬟支出去。
2: 是，
0: 小姐卸了妆，坐在床上跟我说两句贴心话。
2: 啊，说的是，
0: 要，我们现在是正式夫妻了。我们要永久的生活在一起了，你得改改脾气。啊，我问问你，你还好不好？
2: 去，什么样
0: 啊？他往我怀里这么一靠，我这么一搂他，
2: 怎么样？
0: 坏了，
2: 怎么着？
0: 搂的劲儿大了，就听咔嚓一声
2: 啊，
0: 砂锅也碎了，心口也烫了，解桌子掉地下了。
2: 哎，你不是入洞房吗？
0: 哪儿？我在庙里做梦呢，
2: 做梦。
3: 二婶啊，
4: 哎，
3: 这段梦中婚怎么样？
4: 好啊，而且这段子名字就是我对您希望下边由我安排相声，让您歇歇的最好回应。
3: 哇，这算什么回应啊？
4: 梦中婚，那不就是做梦娶媳妇吗？
3: 啊，
4: 俏皮话里有啊，做梦娶媳妇，净想美事儿。
3: 哎，这我呀。

0: 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2: 书界上。

终于犯了。我们俩一直疑惑着那茶叶楼怎么回事儿，感情包海扔，包山又往回捡，捡回来他们俩养着，不对呀。哎，婆婆，这个我得问问嫂子，他要是老三的话，他们俩那孩子呢？有，在村东头老张家。

来，躲出去了。老太太可哭喽，把这大孙子又给搂过来了。哎呀，我那受了苦的孙子呀，这六年呢在人家家长大的，回首用手一指，黑子，这都是为了你呀。您再瞧这黑子，行。

着点儿，来，说着话，拿出一把铜子来，这钱你带着，您给我钱干嘛呀？买点点心零嘴什么吃？看着点儿，你三叔。那人说怎么叫三叔呢？他老周是这家的下人，这孩子都十四五了，管这个六岁的孩子也得叫叔。说那个呢，大孙子呢，他们俩倒另哥们儿，哎，他就这辈儿，那没办法。看着点你三叔，别磕着，别碰着。行，我谢老太太您赏，把这铜子转悠。说老太太这出刚出来，老妈子又喊来来来，长宝，这屋叫你。又到大奶奶屋，大奶奶王氏一进门，把银子拿出来。您听，老太太给零钱，这个可疼兄弟，拿出二两银子来，长宝你拿着。大奶奶，您赏我那么些钱干嘛呀？带着你三叔放牛啊，放羊啊。可精心，您放心，老爷子也嘱咐了，老太太也嘱咐，我们老头也嘱咐了，绝没有差错。嗯，是，他要想吃什么就给他买什么，听见没有？他呀，当着老爷子面他不说，这一家子谁哄他什么他都不说，就跟我呀还稍微的好一点，跟别人就是一点头，行，就老这样。那么你带着他出去呢，他有什么爱吃的呢？他要跟你说呢，你拿这钱去买去。没钱回来再找我要，啊，行，那您放心吧。长宝把这钱又带上。打这儿说，第二天领着这三黑可就轰着牛羊慢坡放羊出去了。到外边啊都是他管，怎么放怎么圈，怎么去怎么回，他倒也跟三少说，三少那漫不经心，你别看跟这一家子都没话，跟这长宝倒有话。长宝，我问你点事儿，小人老脸儿，你别叫六岁沉稳，哎。

0: 看这雷，看着看着突然间捧身后边来一个人，捧一下把他给抱住了。这三黑呢不害怕，他回头这么一瞧啊，抱住他的是个女的，一袭白衣呀，长得还挺漂亮。这个女的也不说话，满面惊慌，似乎呢是惧怕这个雷声。抱着这三黑啊，这六岁的小孩他可就不撒手了。这三黑回头一瞧他呀，说话了，你要听咱上回说您就知道了，这孩子您别瞧六岁不怎么说话，惜字如金，今儿高兴了许对付一字俩字的，要不高兴了这一天许也不言语不说话。他一瞧这女的抱他，这回他说话了，你害什么怕呀，别怕。应该谁害怕，应该他害怕呀，你这个天气这地方，六岁一小孩突然来个人把他抱住吓死了，他不但不害怕他还安慰人家。这女的一听他说话点头了，那意思你不让我害怕那行，我有主心骨了。外边突然间咔又来一记沉雷，这白衣女子啊滋溜一下子撒开三黑就钻那供桌底下去了，吓得呢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哆嗦成一个了。三黑怎么样啊，就把自己的小褂脱下来了，往他身上啊这么一盖，拿身子一挡他护着他，别害怕别害怕。他挡着这个白衣女子呢，这白衣女子俩眼的往外就瞧。这个雨啊就是这样，您都有这经验，夏天的雨啊来得快去得快，现在您都懂叫阵雨。哎，你别看这么大雨，一会儿啊云开雾散，红日喷薄，再听这雷声啊渐渐远去，一会儿的功夫外边没动静了，水过地皮湿，你要不瞧地上你都不知道下午雨。这三黑一瞧，风也不刮了，雨也不下了，雷也不打了，到庙外头啊看了看，他是不害怕呀，把长宝吓坏了。那长宝一看他进了山神庙了，外边下雨，他还管着牛呢，还管着羊呢，这么大的雨不能这牛羊跑散了啊，他就圈这牛圈这羊，他也顾不上这三少了。好在这一阵过去，三少从庙里头出来了，长宝浑身可全透了。三少您没轮着，小孩冲他摆了摆手，这叫少年老成。你一般的孩子天真活泼，六岁说出那话来招人喜欢，特别可爱，所谓叫童言无忌，这孩子不是打小就这样，老稳稳当当的，冲长宝摆摆手，打手指了指庙里头，他那意思呢庙里头还有个人呢。长宝没明白庙里怎么了，再一瞧身上小褂没了，您的衣裳呢，那意思我拿去。赶再转身进庙供桌里一瞧啊，衣裳在这儿呢，人没了，白衣女子已然踪迹不见了。他也觉纳闷，把衣裳拿起来抖了抖了，往身上一穿，把扣系好了，又出来了。长宝问他，怪凉的，您脱衣裳干嘛呀？那意思啊，走吧，少打听。他也不说话。长宝一瞧，不让问，甭问了，轰着牛羊陪着三少回来了。到家这马事呢也没提。三黑小孩啊，日久天长这个事儿啊就忘了，就扔到脑袋后头了。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 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6: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5: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6: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旦锁定雄鸡唱晓。
5: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0: 以上为广告时间。三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啊，依老夫说嘛，您说怎么样？先生，这红贴可不是一般的请帖呀。严相身立朝纲，位居百官之首，这样对您一位举子如此的礼贤下士，就是当年周公府成王魏国师他一饭三拓跋，一木三卧发，也不过如此吧。啊，依你说，只要有严相爷的一张大红请帖，就可以把大明朝的天下读书人招揽到手，助纣为虐了吗？啊，这个什么这个那个，你是什么来看赔礼？分明是与这白眼狼严二勾结一起，魏延二充当

他几下，不伤筋骨也就是了，借他下次。好，左右，本县不发行仙，你们给我教训教训这个夜闯公堂目无法纪的老东西。动手。张县令这一吩咐，这回可行了，衙役们是一拥而上，动手就拧了。这大堂上什么刑具都有，没听说有拧刑的。众差一过来，把严嵩就推到大堂当中间了。这个过去一把，那个过去一把。严嵩一看，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少说废话，谁让你多嘴？这一下子，把严嵩身上这老皮拧得紫一块青一块的，胡子也薅掉了不少。严二在旁边一看，可傻了眼了。哎呦，我的妈呀，这还了得吗？这是相爷呀！严二就急了，他喊上了，哎，我众位，这是我们相爷到了，你们不能拧啊，你们拧了相爷你们都有罪，知道吗？海瑞在旁边一听，你胡说，严相爷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相爷大驾，绝不会到此。你别听他说，你们是一伙的，你想给他报个假名欺骗大家，没门。大伙儿对，报假名也不行，拧，使劲拧。这一说明啊，拧得更凶了，这个一把那个一把，把严嵩拧得也弄不清楚哪个地方疼了。哎呦，哎呀，这严嵩实在是受不了了。严嵩心里想，我得报名了，不然的话就能把我在这给拧死，我活不了了。中尉，我果然是当朝一品的宰相严嵩，你们都给我住手。老严嵩报了名了，大伙谁也没住手。你什么严嵩啊，你老不知好歹。严嵩一看，今儿个我是自找苦吃，有理难诉。正这个功夫，就听见三声炮响，呼噜呼噜呼噜，怎么回事？宛平县外边来了两乘八抬大轿，这个是严嵩早就安排好了的，他准备大礼迎接海瑞。来的这两乘轿是两乘空轿，一乘轿呢，严嵩准备坐着他回府，另一乘轿是给海瑞准备的。如果他把海瑞相中喽，那么海瑞就坐那乘轿回去了，跟他一块进府里了。那么如果他要相不中海瑞，海瑞不上他的套的话，那么那乘轿给谁留着？他准备给那张俊峰留着，他打算把那宛平县令张俊峰带

不该说什么好了。严二这功夫赶紧就过来了，伸手一搀严嵩，哎，相爷您慢走，我扶您上轿，走吧走吧。这功夫大伙这才真明白，哎呦，这真是严嵩啊，这还得了吗？给拧了这么一顿呢，这怎么办呢？有的就往后退了。不过海瑞他早知道这人是严嵩。海瑞看了看张县令，海瑞呢还假装才发现，哎呦，原来真是相爷呀，相爷这多有冒犯了。阁老您何必冒充老百姓来到这里呢？您要早早的开口报出您的官印，谁敢动您一根毫毛啊？啊，相爷，这小人们可真是斗胆了。严嵩这阵是哑巴吃黄连呐，有口难言。严嵩连看都不看海瑞，迈步就奔大轿里边走。这功夫

状元。他觉得挺有能耐，把老夫拧了两把。他拧老夫，老夫就让他这状元当不成。对对，咱们爷们儿不让他进考场，刮了他应考的资格，那怎么能行呢？黄王开科为国求才，如何能不准他应考呢？海瑞现在已经是堂堂一省的解元，全省举人中的第一名。老夫虽然官居丞相阁老，并没有不准他进考场的这个权呐。那相爷，咱们呢让他进考场，把他做的文章卷子给他撕了，这他不就完蛋了吗？奴才你懂得什么，像那主考大人是皇上御笔钦定，大明朝考试是国家选才的大典呐，法律规定千行百条，凡是举人一进场，这考场的龙门就封了，谁伸手进去要剁手，哪个敢伸腿进去就得断脚。别看老夫是当朝宰相，

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

0: 尔虞我诈，更有争权夺利的不择手段。两宋烟雨三百年之没有长城的王朝，带您领略这幅乱世中的浮世绘。
1: 上回我们讲到，在后周与北汉的战争中，后周处于劣势。就在这时候，赵匡胤挺身而出，后周军的士气开始暴涨。
2: 后周军中的内殿直马仁瑜也率领士卒发起了进攻。此人使用的武器是弓箭，他一出手可谓是气势惊鸿啊，颇有成吉思汗跃马弯弓射大雕的风范。他一声长啸，震击跃马而出，开弓射箭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而且此人有一个癖好，尤其喜欢瞄准敌方的将领来射。擒贼先擒王嘛，在充分发挥他通神弓术的基础上，边走马边开弓射箭，射完一箭换一个方位，搞得像打游戏，令人防不胜防。此人放箭力无虚发，简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战场上的小李飞刀。转完

为了不被尘埃熏瞎眼睛和呛死，纷纷四处鼠窜。而刘崇则想着赶快收兵，手执帅旗，对着溃乱的汉军大喊：“稳住，不要乱，听我口号。”这也无济于事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结果，谁敢先停下来，就一定。

帅刘慈。刘慈在赶过来增援的中途还发生了意外，他在中途遇见了弃战逃跑的樊爱能和何辉，这两位仁兄在逃跑同时还不忘搞一搞顺手牵羊，抢劫送往前线的战略物资，并且大肆的散布后周军大败、柴荣成了俘虏的谣言，真是唯恐天下不乱。他们遇见刘慈之后呢，照旧向刘慈宣传前方大败的谣言，并动之以情。刘慈也赶快跑路吧，不然敌军追杀过来就来不及了。值得庆幸的是，刘慈可不是这么一个飘摇不定的人，他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定的人，同时还是一个忠心之人。他本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精神，不为谣言所动，毅然向北去与柴荣会合。事实证明啊，刘慈并没有让柴荣看错，他非常恪守尽忠，成功的率领后方军带着战略物资与柴荣在黄昏时候完成了会师。刘崇的信心此时发生了动摇，但是刚愎自用的他不会

并非殿前都虞侯第五个位子，而是第一个殿前都典简。通过这个职位，使用职权乃至谋略，他才能完成命运之神交给他的任务。这是后话，我们暂且不提。来吧，赵匡胤继续努力。然而，有受奖赏的，也必然会受惩罚的。要被惩罚的正是临阵脱逃的樊爱能和何辉。古代打仗的玩命规则其实很简单，你上战场玩命的话呢，就会被敌人要了命，那叫做为国捐躯，光荣事儿一件。如果你逃了的话，就会被领导要了命，那叫罪当处死，非常可耻。所以在玩命的时候，一定要遵守规则，好好的抉择是该玩命还是该逃命。樊爱能和何辉两位仁兄得知前方胜利之后，开始畏惧责罚，紧要关头他们干脆采取主动，赶快回到军中向柴荣负荆请罪，想以此减轻罪责。柴荣正要找他们呢，他们自动送上门来了，反倒吃了一惊。结果证明呢，樊和两位仁兄这次去并不是负荆请罪，他们没有搞裸奔，也没有披荆条，柴荣更不是蔺相如，他们此去实实在在的是地狱无门偏来投。柴荣仅一念之差就成了蔺相如，他最终没能成为蔺相如的原因是中途杀出一个张永德。看来樊和两位仁兄人际关系确实没搞好，居然漏掉了张永德这个重要的人物。起初柴荣念在樊和二人是前朝的旧将，当年又守晋州有功的份上，决定对二人网开一面，并以此询问张永德的看法。张永德正在一旁侍卫柴荣休息，听见询问，他立刻站了出来，义正言辞指责樊和二人临阵脱逃，罪不容恕，并指出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如果陛下想要严正军法，使将士们

承诺，愿意帮助后周军攻取北汉都城晋阳。您不打，行，没事儿，我们帮你打，你们打，我们帮你们往死里打。自始至终，他们只有一个条件，消除沉重的赋役。得民心者得天下呀。

0: 早就该带领全城的人赶快开门迎客，但是刘崇的刚愎自用没有允许自己这么做。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薄暮舟所著的《两宋烟雨三百年之没有长城的王朝》，本书已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演播东方，制作人张雅娇。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有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练家，
1: 什么呢？
0: 我是个练家。
1: 您是练家、
0: 啊？您瞧我练得怎么样？您呢？
1: 成了，别挺胸脯了啊！您瞧您这肋头都露出来了。
0: 怎么了？
1: 好，您练吧。
0: 对，
1: 练吧，练吧。
0: 怎么了？
1: 多会儿把你这脑袋呀练得跟那枣核一样了？那你功夫叫真到家了。
0: 您这是怎么说话呀？
1: 本来嘛，您瘦得跟小鸡子似的，您还练呢？啊？
0: 哦。您看我瘦、
1: 嗯、
0: 这您可不懂、
1: 嗯、
0: 练功夫不在乎胖瘦、
1: 哦、
0: 愣练他筋长一寸，不练他肉厚三分。筋长了有用，是肉厚了体沉。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
1: 你也露不了相了，你还露什么相？
0: 露不了相。
1: 嘿，
0: 冲你这句话，今天给你露一手。
1: 露一手什么？
0: 露一手气功。
1: 啊，气功。
0: 注意，
1: 哎，
0: 这么露
1: 干嘛？
0: 留神给你吓趴下。
1: 这不至于。
0: 注意啊，
1: 哎，
0: 嗨，
1: 嚯，运气呢这是。
0: 哎，
1: 嗯，
0: 就我这个配，你怕不怕？
1: 我怕呀。
0: 不但你怕，
1: 嗯，
0: 连我都怕。
1: 你怕什么？
0: 我怕他折了
1: 啊！您赶紧跨起来吧啊！我把他折了扎着我。气这都不，
0: 我练的是这个兵刃跟拳脚。
1: 兵刃您练什么？
0: 兵刃我练过刀、
1: 哦、
0: 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刺的带钩的带链的带峨眉针的扔出去的垒回来的十八般兵器，我是样样
1: 精通。
0: 稀松、
1: 哦、稀松二虎眼啊，样样精通，
0: 样样精通。
1: 哎，
0: 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把这十八般兵器拿来，一样一样我都把它
1: 练了，
0: 卖了。
1: 哦，卖了，我也会卖，卖能卖弄姿势，
0: 卖弄卖弄姿势。
1: 拳脚
0: 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一种是内家拳，一种是外家拳。
1: 内家拳，
0: 乌鸡、酉鸡、黄鸡、太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1: 外家拳，
0: 少林寺弹腿的花拳、
1: 哦。
0: 我会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罗汉拳、小架子猴拳、
1: 哦、
0: 远长拳、气了短打、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头送。
1: 这功夫我都没瞧见过呀、哎。
0: 讲究是内练一口气，是外操筋骨皮。
1: 内练一口气，
0: 东方朔洗髓经，达摩老祖易静静，彭祖易寿延绵经。
1: 外操筋骨皮呢？
0: 金钟罩铁布衫，铁砂掌棉砂掌朱砂掌，鹰爪立重手发。
1: 哦，
0: 这功夫怎么样？
1: 太好了，
0: 我不练、
1: 哎、啊，你不练你说的

0: 什么叫什么？我一提摊在哪儿住，您就知道那是把式窝子。
1: 哦，您老师住在哪儿？
0: 住在京西。
1: 什么地方？
0: 宣平坡下坎有一个小地名叫胡岭。
1: 哦，胡岭。
0: 那个地方是把式窝子。
1: 啊，
0: 净出练把式。
1: 您呐，
0: 是把式。
1: 您别说了
0: 啊，
1: 胡岭
0: 啊，
1: 那不是把式窝子，
0: 那是。

0: 二位保趟镖，
1: 好保镖。
0: 我一听这是露脸的日子到了，
1: 是啊，
0: 我连先行一步，我们哥俩是随后就到，跟我哥打好了行囊包裹，带上自己随手家伙，我们就来到前门外粮店会友镖店。
1: 哦，
0: 刚到门口，就听里头喊了一嗓子，
1: 喊什么？
0: 接打棍！由门里头出来40多位打棍迎接，个个都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胖大的体魁，瘦小的精神，咳嗽多少踢脚？
1: 怎么咳嗽？
0: 砰啪！
1: 这多别扭！
0: 当中间。

0: 这怎么练？
1: 哦，您要在这儿练刀，
0: 在这儿练刀，
1: 那好。
0: 这个扇子好比是刀，
1: 对，
0: 弯针、
1: 啊。您等会儿，这是扇子，这不是刀啊。
0: 废话，我知道这叫扇子，这不是比方吗？弯针这么一抱，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这叫怀中抱月。
1: 哦，
0: 站正了，眼观鼻，鼻观口，口为心，耳对肩，是沉胸服气。
1: 是，
0: 往后退一步，往前上半步，缩了一个罗圈衣。
1: 这叫什么？
0: 这叫礼节。
1: 哦，
0: 未从学艺先学礼，咱们是礼多人不怪。让过子弟老师傅乃正，乃是练错了，只摘出来，咱们再刚改学习。
1: 哎，
0: 这儿刀，这儿刀背是护手盆，前瞧刀刃，后瞧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嘴，刀击右手，踏背履，刀是个夜战八方藏。藏刀式，
1: 这叫什么？
0: 这叫架势。
1: 哦，
0: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没有架势不算把式。金书不练贼把式，金莲不说那叫啥把式？
1: 对，来买大力丸。
0: 有泥粉，有泥粉，有泥粉，有泥粉，买人别喜欢，买不着别闹，专治腰疼、腿疼、胳膊疼、膀子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顶着马踩着，驴踢着车压着，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治一位好一位，治两位好一对，要治了我。你倒拦着我点儿，
1: 我拦着干嘛？您这是干什么呢？
0: 我这是卖大力丸呢。
1: 您别卖大力丸呢，您在院子练刀呢。
0: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没练死我手，到西北来，云彩刷刷刷刷刷刷下起小雨来了。
1: 那可。

0: 我一闻这个臭哥哥，嗯，怎那么臭？
1: 是啊，
0: 我哥兄弟，哎，我辣了。嘿，我说什么？小小的折扣，气得兄长你拉屎
2: 啊？那是气的呀，那是吓的
0: 啊！说气好听，你管着吗？
2: 我管不着。
0: 你拉了，我怎么没拉？来人呐！
2: 干嘛？
0: 拉过我的牛来！
2: 嗨，上阵打仗都骑马？
0: 不，骑牛它防骨。
2: 防哪辈骨？
0: 孙庞斗智孙膑骑的不是牛吗？
2: 人家说那是神牛。
0: 哎，我这是宝牛。
2: 人家说那牛会腾云驾雾，
0: 我这牛它会蹦。
2: 会蹦，
0: 嗯，
2: 一蹦
0: 四十，
2: 两蹦
0: 八十。
2: 您买几年了？
0: 五年了。
2: 蹦过几回？
0: 一回没蹦过。
2: 这好，废物牛啊！
0: 废物牛啊！蹦过
2: 多会儿？
0: 有一次我母亲病了，
2: 哦，
0: 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
2: 通县的。
0: 通州离北京多少里地？
2: 四十里地。
0: 整四十里地
2: 啊！
0: 我一想，要是坐火车呢，来回还得好几个钟头呢。我骑上我的牛呢，一蹦到了，两蹦回来，来回用不了几分钟啊。
2: 对，
0: 想好了主意后，我到牛棚给牛抱出来。
2: 对了，
0: 那么抱出来以后呢？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
0: 啊。
2: 您怎么抱着牛啊？
0: 应当呢，
2: 拉着走啊。
0: 不行，我那牛不会走，那腿都跟酱杆似的。
2: 真好，跟烧火似的。
0: 就得抱着牛，抱着牛我就上电车。刚一上电车呀，
2: 您别说
0: 要怎么说再？
2: 您别说了，
0: 怎么了？
2: 您怎么抱着牛上电车？

0: 贼人圈马又回来，大棍朝着后脑后呜一下又砸下来了。这会儿我手无寸铁，怎么能交战？
1: 是啊，
0: 低头等死。我说我命休矣。我一抱脑袋，我又乐。
1: 干嘛？
0: 我还背着护背双刀呢，也能护住我的性命。噌噌，双刀出鞘，拨开我的牛头，对准贼人的马面。我是两口刀，这口刀拨开贼人的棍，这口刀是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这么大个脑袋在地下乱滚呢。
1: 您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宰牛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二位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大保镖》。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暂时告一个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节目再继续听相声名家名作。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了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大保镖，下半时段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赵世忠先生青年时代表演的节目。这段呢是1958年马季和赵世忠创作表演的相声英雄小八路。1958年当年的台海局势呢非常的紧张，赵世忠和马季作为文艺界青年演员的代表，参加了福建前线的慰问工作。他们根据当地少年英雄的真实事迹，创作表演了相声《英雄小八路》。这个节目啊，健康、活泼，整体上是一个非常向上的基调，也不乏可爱的手笔，是一

0: 得编多少批呀？
1: 也不能论批，
0: 我也猜就这句嘛。干脆您就论批得了啊，
2: 就论批呀、啊，也得有好几十批，
0: 那么些个。
2: 哎，
0: 那要是编成相声呢？
2: 把我知道的这些东西编成相声，
0: 嗯，
2: 让你一人说，
0: 我得说多少年呢？
2: 你这辈子没多大希望了
0: 啊！我这一辈子都说。

0: 因为这几个人呢、最出色、知道吗？
1: 这么叫英雄小八路。
0: 哎，
1: 那么他们是哪儿的呢？
0: 他们是厦门河宿乡第四中心小学6年级的学生。
1: 哦，
0: 这个学校因为战争的关系迁到后方去了，可是这八位小朋友啊坚持要留在前线。
1: 哦，那谁照顾他们？
0: 人家不用照顾啊。
1: 不用照顾？
0: 嗯，
1: 那住哪儿？

0: 辛苦了，他们正在抢修工事，咱们大家去帮助他们洗衣服吧。
1: 哦，那就洗去吧。
0: 嗯，洗去。
1: 嗯，
0: 哪儿那么简单呢？吃块糖还那么费劲呢。洗衣服他们不肯给洗啊，上次他们去要了，解放军同志说我们这衣服不脏，不让洗，
1: 不肯的让洗。
0: 哎，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后来小班说这样得了，连长，我去先侦查一下，看看他们究竟有多少脏衣服，回来咱们再拿主意。
1: 好，小班去侦查去。
0: 小班机灵啊。
1: 对，
0: 到那之后啊，他先伪装一下。
1: 哦，
0: 解放军叔叔们，我们

0: 捂嘴儿，走，逞架就钻出去了。
1: 干嘛去了？
0: 接电话线去。
1: 呵，那多危险的那个。
0: 他想的不是危险
1: 啊，
0: 他想的怎么样学习电话兵一样的勇敢。
1: 人家电话兵有熟练的技术，人家会接呀。
0: 他们也会接呀。
1: 他们在哪儿学过呀？
0: 过去解放军在他们学校演习的时候，他偷着学的。
1: 偷着学的？
0: 哎，到那之后连着接了好几个线头啊。
1: 嚯，真不简单。他们带着工具呢吗？
0: 工具带着呢。
1: 哦，钳子、
0: 腮帮子。
1: 啊，腮帮子。
0: 啊，
1: 那怎么用啊？
0: 线头用牙咬，腮帮子往下捏。接了好多线头啊。
1: 嗯，
0: 最后这一个线头可糟了。
1: 怎么？
0: 有这么长线已经不够了，接不上。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他们想了半天办法，不行啊。
1: 是。
0: 小班一想啊，阿朱，你后头站，我来代替电线。
1: 那怎么代替？
0: 就是俩手一伸，这手一捏这线头，这手一捏这线头，让电流通过他的身体。
1: 哦，这对生命有危险呢，这
0: 是有危险呢。他已经把手伸开了，就要捏这个线头的时候，得会被电话兵发现了。
1: 是啊。
0: 小鬼，你在做什么呢？我这跳舞呢。
1: 啊，那是跳舞呢。
0: 当时电话兵赶紧跳下来，先把电话线接通了以后，这个小鬼，这地方多危险呢！啊。

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

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要知道，龟苓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龟苓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的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6.8度。今天的白天云量逐渐的增多，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外出呢一定要注意防范。那么另外呢，气温还是比较高的啊，湿度大，体感闷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体弱人群呢，尽量的减少中午前后的高温时段外出。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0: 说昨天为什么其实要今天说这个话题，也确实因为这近一周的时间天气太热了。
1: 嗯，
0: 而且呢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俩唠嗑好像还没有正式播出，就是我们俩底下唠嗑的时候，美珊珊还说你看那个视频了吗，哎呦，有的这个宠物的主人啊，就是猫主人，他因为天太热，他自己个儿你说不知道该干嘛好了哈，把他们家猫浑身的毛都给剃得一干二净。你说说这猫剃完了以后得多难受啊，你说是不是、
1: 嗯、
0: 本身它就是一个敏感型的小动物啊，有的时候有的猫还比较的自卑，那你要给它剃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更难受了，
1: 对，容易得抑郁症，
0: 可不吗、嗯、原来好多年前咱们也得十来年了吧，反正我觉得现在这几年少了，那时候流行给狗到夏天是全剃，
1: 但是狗确实定期要剃一剃，
0: 整个剃光了呀，
1: 剃太光我这不太懂、
0: 哦、
1: 但是狗吧问题不那么大，
0: 对，
1: 猫不行，
0: 是
1: 因为那个狗它不是长毛动物、
0: 嗯、
1: 对吧，嗯，猫不太行，但是我这个空我其实特别想填，是吧吗？
0: 嗯，
1: 就是这天太热了，热的我们家皮蛋都不跑酷了。他最近特别的消停，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一般跑他也热。
0: 可不嘛，而且呢自打那次我去看望了一下咱们家蛋总，就打破了我对他以往的一个惯常的这个想象、
1: 嗯、
0: 之前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小猫崽的感觉哈，小小的、
1: 嗯、
0: 瘦瘦的特别的精干哈、
1: 嗯、
0: 因为你经常说他上蹿下跳嘛，结果我一现场一看，好嘛，蛋总
1: 小伙子
0: 真的是总，你知道吗？就是他还挺有吨位，那肚子噔楞噔楞的感觉，
1: 而且往那一呆，不一动不动。
0: 对，真的是。所以你想想，他毛又长，体重又大，像这样的啊，人家都穿着小皮袄过夏天的，你说能不热吗？
1: 可不是吗？
0: 啊，
1: 所以这两天我睡得都很好，因为他完全不起来，起来也不动，
0: 对，也懒得。跳上你的床骚扰你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哎呀这天太热了，热的点点点，后边啊您给我们补充一下，当然不能说就俩字儿，哎呦热的口渴，哎呦热的想睡觉，这咱们得说说
1: 热的想睡觉，
0: 可不嘛，到了家
1: 一家空调得开多足，热的我都想睡觉。
0: 我告诉你真的，早上起来我把卧室的空调刚关了，我就把我们家客厅的空调又打开了，因为早上起来，因为他们都还在睡觉，我的活动空间就是在客厅，比如说我要去洗个澡啊，回来啊稍微的拾掇拾掇自己啊，自己有的时候再弄个早点呀、啊、
1: 那你关门吗？
0: 我
1: 卧室，
0: 卧室他肯定关呀、啊、
1: 哦
0: 啊，所以那凉风出不来呀、啊、我但是早上起来你知道吗，我洗完澡以后汗如雨下，真的那个汗冒的，你看现在这个衣服、
1: 哦、又湿透了，它明明就是由砖红色变成了酱红色，
0: 你看是不是

0: 明码标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那么执法人员呢，会逐一的核查经营者是否做到了价签齐全、标价清晰、货签对应。那么要求呢，餐饮企业呢不得使用阴阳菜单，对吧？比如说本地的这些消费者，咱们拿出了一份，但是一看哟，这外地的消费者旅游团来了。得嘞，咱们拿出阴阳菜单来给人家另外一个菜单看，一下价格上涨了，那不行。另外呢，还有生鲜高端酒水不得使用时令价等模糊的标示。那么旅游特色商品销售的小件商品也必须清晰的标示计价单位。另外呢，酒店客房内商品同样要做到明码标价，保证我们的游客有知情权和选择以及使用权了。
1: 务必留存消费凭证，妥善保存订单记录，还有消费小票或者支付凭证、沟通记录、现场视频、照片等证据。如果遇到不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这些违法行为，可以拨打12345-12315热线，市场监管部门将及时受理、快速核查，全力保障来京游客的合法权益。
0: 嗯，是。
1: 哎，其实提到这个啊，我就想多说一嘴，因为我有的时候去什么前门啊、王府井，有时候也逛逛。我在想，如果我是外地游客，然后再加上北京有一些老字号声名远播，我真的分不清哪些店是真的，哪些假的。哎，我其实有点不太懂咱们市场监管局的同志们，如果这家他不是稻香村的直营店，他为什么可以上门大招牌挂稻香村？
0: 因为他旁边有一个副标题，就比如说
1: 他卖稻香村的东西，
0: 他以里边类似卖的东西可能也不完完全全。

0: 600万度，减碳近1万吨，28万元的成本。这件事儿就对企业也好，对国家也好，对咱们周围的老百姓也有好处。
1: 对对对，三方都是好处的啊。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朝阳区在下半年会有多条民生工程啊落地。据北京青年报的消息，2026年下半年，朝阳区呢将加快燕莎友谊商城、世贸天街、蓝岛大厦等商业项目的更新改造，实现太古坊部分项目的开业。在教育方面呢，今年下半年啊，朝阳区将推动11所学校开工，人大附中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义教部以及11学校朝阳实验学校初中部竣工投用，那么新增中小学学位4000多个。
0: 下面咱们关注一下这个蚊虫的事儿啊，因为这两天我们持续也说，这两天达到蚊虫峰值啊。根据北京青年报的消息，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经达到了全年最高峰，市属公园目前已经引进了17台的吞天蛙仿生灭蚊设备，在颐和园北海、还有紫竹院、国家植物园北园、中国园林博物馆落地投用，推广科技灭蚊的手段。各公园呢针对性开展翻盆倒罐清积水专项行动，最大限度来压缩蚊蝇的滋生空间。
1: 那么此外呢，各家公园啊将防蚊灭蝇啊融入到了日常的这个绿化养护全流程，同时呢像补植像藿香、还有柠檬香风草、绚蓝鼠尾草、迷迭香等芳香类的驱蚊植物，在丰富景观层次的同时，还发挥了天然驱蚊的生态作用。咱们闻着香，蚊子闻了可就晕了。
0: 你别说吞天蛙这3个字一亮出来，那个画面感我都有，
1: 张着大嘴，然后伸着手，来吧，快点吧。
0: 对，我想的也是这样。说完了这个，咱们说说今年的水果啊，有没有发现今年到了超市看见卖榴莲，那个价格哎，好像比以前降了一些啊。这个榴莲爱好者目前已经迎来好消息，市场榴莲的整体价格。

0: 路是不是都差不多？
1: 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0: 这天太热了，热得我等等等等等。
2: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了，北京时间的7:5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咱们首先来说咱们的这个八七乐快乐市集啊。
1: 对对对。
0: 告诉大家，今天呢又有好礼相送，因为七夕快到了。
1: 对，以前就是说实话，咱们快乐市集关注的都是女性比较关注的，要么是美妆啊，要么是好吃的。因为考虑到家里为家里买东西，大多数女性朋友，对吧？
0: 对对。
1: 但是呢，很多男同学就说了，好啊，你俩一到过节就想让我囤点化妆品送给他，怎么从来没有送给我过？这不是今天给男同胞的礼物安排上了。
0: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实话啊，这个像很多很多的男性朋友也有需求，今天咱们就换个思路，送什么呢？我们的主品就是送一条Coach 品牌的腰带。其实告诉大家，这腰带呢，无论男生女生每天记着，让他天天想着你啊。而且 Coach 这品牌啊，是在美国纽约

只要299，就一条。男款呢只要399，还没完，任选两条两件哈，咱们到手价格更划算，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礼盒礼袋咱们全配齐了，送给爱的那个他，咱们既显心意又有品质，尤其是小两口谈恋爱的甜甜蜜蜜的，咱们女的来一条，男的来一条，对不对？一块每人配上一条，咱们出门都是情侣皮带。而且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问呀，万一我对我这腰围不太了解，买回来长了短了怎么办？告诉大家，这款腰带最大亮点就是双面可裁剪设计，买回去发现太长，不用跑裁缝店，蔻驰专门做了可裁剪的扣头，想要更

0: 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宜家夏季大减价，即日起至8月18日，400余款好物五折起。拉格开普梳妆原价349元，现价199元。德洛纳储物盒原价29.99元，现价15.99元。快来宜家商场抢购吧！
2: 车友们注意了，严选会员店大牌奥莱捷来了，
3: 昂跑仅需399，亚瑟士低至3折，赫莲娜新款50%玻色因黑绷带50毫升6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2只只要520元，一件也是奥莱价，大牌正品保障。微信搜索北京文艺广播，进入快乐市集，奥莱捷库存有限，手慢无。
4: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